还算是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五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

就地以石砌木，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3: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2: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

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4: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6: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4: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6: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4: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7: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4: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即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

0: 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从分别后，泪日双泪流。
3: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1: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见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烂漫和战国的自肆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4: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扩大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1: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60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5: 功成佳慧兮，似醉长沙。策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唾相留兮，尽钓先生。早逝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3: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贾生扶香，发愤钓屈，体同而适合，辞亲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钓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6: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该散漫的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的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也就是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90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61位有主名的赋家和930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5: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终欲结之伦君，更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澹澹之，其根半死半生。
3: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6件事的乐趣，

0: 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已。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1: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一种铺张扬丽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了。七嘛，它要从七个方面或者八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七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这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七发缺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相如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一的矛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四集《复兴永志》。

0: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1: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2: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伯异壁，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弃荒峡。
0: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1: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

跟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研制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

0: 上都与司马相如的紫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1: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88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尽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

0: 慈父作者的杰出代表。
1: 游都邑以咏酒，吴明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弃。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夷，量天道之微昧，追鱼父以同息，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
2: 这篇《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螭纹、红眼锯齿、重体物而烟情致，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不眉成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0: 汉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事行为本，以义正为著，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则语类相远，变言过理则语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2: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0: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200余篇，但其序韵韶光仍旧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4: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各位听众大家好。每一个了解云南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牛虎铜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一次说它的名字都是掷地有声，每一次对它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追寻和回望。江川县李家山古墓是战国末至东汉初古滇国重要墓地之一，这里先后清理了古墓85座，或出土文物3500多件，其中就有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铸贝器等青铜器。197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李家山发现了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据当年的领队张增奇先生回忆，在24号墓的牛虎铜案出土后，被当地的百姓相传该墓挖出了一头牛，甚至还会叫，以至于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把附近的庄稼都踩倒了一片。为探寻墓主的身份，文物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青铜残片进行修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年之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牛虎铜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人说它代表了母牛互赌的故事，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新生。其实就在我们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历史也随之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滇人，仿佛听见他们在彼此交谈，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郑重地向神灵献上祭品，以祈求族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工匠们开始凿模范、拉风箱，几天几夜之后铸成的便是这件牛虎铜案。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大牛颈上的凸起，表明这是古滇国常见的疯牛，那大大的牛角说明它是成年的公牛，牛尾被衔在攀爬于其后的老虎口中，而牛的腹部却横出一头小牛。这是一个血腥的瞬间，一头猛虎用力撕咬大牛尾部，虽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牛角，但大牛还是隐忍着坚持，它要护住肚下的小牛。几天以后，人们将最神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呈上，以供神灵享用。或许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于族群的延续，对于战争和死亡，他们有太多的无助，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予他们帮助，只要他们虔诚、团结、自律，生活便是充满希望的。于是人们恭敬地抬着牛虎铜案，祈祷新生活的轮回。扎根在他们心里的神灵，是对自己渺小的自知、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牛虎铜案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苍凉中浸透着豪迈，悲歌里流淌着婉约，不由得让人迷恋它充满生命力的动感和无畏的精神气质。动与静，大与小，善与恶，都呈现出如此和谐的统一。历史中的解答，对于艺术形象的鉴赏和阐释，就更是一个见仁见智。

0: 视的问题。在那之前，如果您走进博物馆，从每日的繁琐中脱身眺望到的，也许就是诗和远方。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我们来听黄永玉的文章《水、茶叶和紫砂壶》，选自《文汇报》。水、茶叶和壶的讲究，我懂得很少。从小时起，口干了，有水就喝水，有茶就喝茶。我最早喝的茶叶是壶米茶，家人煮饭剩下的锅巴烧焦了，放进大茶壶里，趁热倒进开水泡着，晾在大桌子上几个时辰。孩子们在街上玩得口渴了，回来好喝，喘着气，就着壶嘴大口地喝，以后好像再没有过。据说这壶米茶是个好东西，化食，是饭变的，好亲切。小时候见大人喝茶，皱着眉头，想必很苦。我偷偷抿过一回，觉得做大人有时候也很无聊，不幸。最早让我觉得茶叶神奇的是舅娘房里的茉莉花茶，香原来是鼻子所管的事，没想到居然可以把一种香喝进口里。十几岁到了福建，跟长辈喝茶，懂得一点岩茶神韵，从此一辈子就只找铁观音、水仙种喝了。最近这几十年，习惯了味道的茶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茶叶都乱了方寸，难得遇上以前平日里像老朋友似的铁观音、铁罗汉、水仙种了。眼前只能是来什么喝什么，好是它，不好也是它。越漂亮的包装越让人胆战心惊。茶叶的好与不好要由它告诉你，你自己认为好的算不得数，这是种毛病要改。我喝茶喜欢用比较大的杯子，跟好朋友聊天时习惯自己动手泡茶倒茶。我一生有过两次关于喝茶的美好回忆，一次是1945年在江西寻乌县走70里路去探访我的朋友，半路上在一间小茶棚歇脚，卖茶的是一位严肃的老人。老人家，你这茶叶是自家茶树上的吧？嗯，真是少有，你看一碗绿还映着天的影子，已经冲三次开水了，真舍不得走。嗯，我也算是喝过不少茶的人，你这茶可还真是少见。这时老人终于开口了，哎，茶钱1角5，天不早了，公平虚还远，赶路吧。你想买我的茶叶不卖的，卖了后面的人喝什么？20世纪60年代，我和爱人在西双版纳待了4个月，住在老乡的竹楼上，当地把老奶奶称作老咪头，把老头子称作老波头。这家人没有老波头，只有2个儿子，各自带着媳妇住在另2座竹楼上。有一天晚上，老咪头说要请我们喝茶，他有一把带耳朵的专门烧茶的砂罐，他放了一把茶叶进去，又放了一小把刚从后面采撷下的嫩绿的树叶，然后在熊熊的炭火上干烧。他嫌火力太小，顺手拿一根干树枝在茶叶罐里来

回搅动，还嫌小，又顺手用铁火钳加了一颗脚趾大小的红火炭扔到罐子里去，再用小树枝猛力地继续搅和。这时势头来劲了，罐子里冒出浓烈的茶香，他提起旁边那壶滚开水倒进砂罐里，罐子里的茶香炮仗一样响了一声，水登时满溢出来。他老人家哈哈大笑，给大家一人倒了一碗。这是我们两口子有生以来喝过的最茶的茶，绝对没有第二回了。提到茶，当然和水密不可分。张岱《陶庵梦忆》里提到的闽老子茶某处的水，我做梦都没想过，我根本就不懂水还有好坏，后来懂了一点点。就我待过的地方的水，论泡茶，我家乡有不少讲究的水。杭州、苏州的茶水，古人已经吹捧了近千年，那是没有说的，还不能忘记济南。至于上海，没听朋友提过，起码没人说它不好。广州，条条街都有茶馆，又有那么多人离不开茶。我小时候煮饭都用河水，街上不时会传来卖水的招呼声，每家都有口大水缸，可以储存十几担水，三两天挑满一次。泡茶一定要用某山某坡某井的好水。我们文昌阁小学有一口古井，名叫蓝泉，清幽至极，一直受到尊重。也有不少被淹没的井，十分可惜。那时城里城外常有人在井边流连乘凉聊天。乡下有虚场的日子，半路上口渴了，人们都清楚顺路哪里有好井泉，喝完摘一根青草打个结放回井里表示谢意。习俗传下来有时真美。我家里有一把大口扁形花茶壶，是妈妈做新娘时别人送的礼物，就是用来冲壶米茶的那把，用了好久，不知几时不见了。爸爸有时候也跟人谈宜兴壶，就那么几个人感兴趣，这样的知识交流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有人从外头带回来一两把宜兴壶，这壶传来传去变成泥金壶，据说泡茶三天不馊，里头含有金子。文昌阁小学的教员准备室有两把给先生预备的洋铁壶，烧出来的开水总有股铁锈味儿。在文昌阁做过先生的都有这个印象，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洋铁壶烧开水泡茶了。这几年给朋友画过不少宜兴壶，他们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拿出来泡茶，失去了朋友交往的那份快乐。其实大可不必，砸破了，居上补丁，再放柜子里欣赏做纪念，不也一样吗？在紫砂壶上画水浒人物，是去年和朋友聊天后觉得感兴趣便做的决定，也当真去了宜兴。记得一个外国老头曾经说过，事情一经开始就已完成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容易了。我很欣赏他这句话，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找点有趣的事做做而已。长天之下，空耗双手总是愁人的。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词圣苏轼的故事。元1079年是苏轼命运急转直下的一年，这一年他奉命调任湖州，依例向神宗皇帝呈交了湖州谢表以示感激。这本是一篇礼节性的公文，却因其中写道余不事时难以追培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样的句子被新党势力曲解为对朝廷的愚弄。他们以此为由要求神宗严惩苏轼以儆效尤。此时王安石已被罢相，朝堂被吕惠卿、李定、舒旦等奸佞小人把持，一片乌烟瘴气。神宗接到弹劾后，下令御史台将苏轼逮捕入京受审，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

乌台诗案。面对李定等人的穷追猛打，苏轼的处境岌岌可危。不过他并非孤立无援，民间杭州、徐州、密州的百姓纷纷做解厄道场，为他祈福。官场中，苏辙不惜以自身官爵为兄赎罪，张方平、范振等元老重臣也纷纷上书力保苏轼，甚至连昔日政敌王安石也上书皇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后宫中，太皇太后曹氏与太后高氏同样为苏轼求情，希望他能免于一难。神宗皇帝深知苏轼在世人中声望崇高，若真将他处死，必将招致千古骂名，于是决定从轻发落，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同时，苏辙也被贬为均州监酒，至此乌台诗案落下帷幕。公元1080年，苏轼抵达黄州，在太守徐君游的关照下，寓居于定慧院僧舍，这是他人生中首次遭贬。那时神宗年仅33岁，苏轼已经45岁了，他以为自己此生再无出头之日，因而消沉了好一阵子。离定慧院不远有座安国寺，苏轼每隔一两天便去静坐参禅。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刻地关照并反省了自己的人生。随着安国寺的钟声一次又一次悠悠响起，苏轼逐渐摆脱了内心的困惑。然而生活的困境却步步紧逼。在黄州，苏轼虽保留着官职，却只是个挂名，没有俸禄可拿。他在给老友张敦的信中坦言：“恐年在肩，遂有饥寒之忧。”为了维持生计，他开始精打细算，并制定了严格的日常开支计划。每月初，他将4500钱分为30串挂到屋梁上，每日晨起就用画叉挑取一串作为当天的开销，若有剩余便存入竹筒以备不时之需。当他的储蓄即将耗尽之时，好友马孟德挺身而出，带他向太守徐君游求助。徐君游将城外一片废弃的荒地交给苏轼无偿耕种，因该地位于城东且地势较高，苏轼便以东坡二字为其命名。公元1081年，苏轼正式开启了农夫生涯。他亲手焚烧荒地上的枯草，购置锄头、镰刀，开始辛勤耕耘。大麦成熟的季节，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首次披上了金黄的麦浪，显得格外诱人。只是城外的东坡毕竟是块官地，苏轼担心官府随时会收回，便挑了个日子前往沙湖买田。不料行至途中突遇大雨，同行的人都狼狈躲雨，唯独苏轼手持竹杖，脚踏芒鞋，在风雨中吟啸徐行。他想起那些欲加之罪和牢狱之灾，天性里的坚韧似乎在这场大雨中苏醒过来。他说：“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曾经的荣宠与光耀已随时间流逝，屈辱与痛苦也在黄州这片静谧的日子里渐渐平息。如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自那天起，苏轼真正融入了黄州的风土人情之中。他在田间水畔、山野集市与樵夫商贩谈天说笑，他游历黄州山水，于黄冈赤壁前挥毫泼墨，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及《前后赤壁赋》等千古绝唱。他与友人往来频繁，用词作记录下诸多如河东狮吼般的趣谈。此外，他还潜心研究美食，发现黄州的猪肉价格低廉，便发明了东坡肉，顺带创制了东坡鳊鱼、东坡鲫鱼、东坡饼等佳肴。在学术上，他著书立说，完成了《易传》九卷和《论语说》五卷的撰写。他的思想独树一帜，与王安石的心学相抗衡，被后世称之为苏轼蜀学。除此之外，他还尽己所能地帮助百姓。得知有百姓因贫困而溺弃婴儿时，他成立了救儿会，向妇人募捐善款，并亲自劝说孕妇养育婴儿，同时赠送金钱、食物、衣物等必需品。公元1082年，当第三个寒食节来临时，黄州又下了一场大雨。苏轼院中的海棠被雨水冲刷，像雪片一样凋落进污泥里，他居住的小屋则如同漂泊的渔舟一样笼罩在蒙蒙水雾中。潮湿的芦苇在灶里燃烧着，空荡的厨房里煮着些寒菜。在这萧索落寞的时刻，那些已经老去的岁月又在眼前拂过。苏轼凝望着窗外的雨丝，突然间有了写字的冲动，于是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诞生了。不得不说，黄州的这段岁月是苏轼人生的低谷期，却也是他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或许是命运对他的另一种补偿吧，在此期间，他创作的诗词、散文、书法皆可雄视千年，为宋朝代言。公元1083年，苏轼在黄州见到了自南国北归的好友王巩。接风宴上，王巩的小妾柔奴眉目娟丽，歌声曼妙，吸引了苏轼的注意。在苏轼的想象中，岭南的生活应当是恶劣的，未曾想柔奴非但没有丝毫疲态，反而容光焕发。苏轼试探地问他，岭南风土应该不好吧？柔奴却淡淡一笑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八个字深深地触动了这位流放诗人，他立即写下了那首令无数漂泊之人感同身受的词作。长羡人间卓玉郎，天阴起雨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言欲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转眼间苏轼已在黄州度过了四个春秋。正当他逐渐将这片土地视为故乡，准备在这里安然度日时，命运之轮却再次转动。那么这一次未知的前路上又会有什么样的风景在等待他呢？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

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雪压青松，青松平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大家好，我是资阳市三贤九一校二年级学生李成毅。刚刚这首《青松》是开国元帅陈毅的著名诗词之一，而我的家乡资阳市乐至县正是陈毅元帅的故里。在今年春游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去到了陈毅元帅的故居参观。其实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了，但这一次好像跟以前不一样。看到陈毅元帅少年读书时用过的笔筒、墨盒、石砚，我仿佛穿越到了陈毅元帅小时候那个勤奋好学用米汤练字吃墨水的少年学子，就在我的眼前。
2: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3: 毛先生，快请进，快请进。今天中午准备了粗茶淡饭，您莫要嫌弃啊。
4: 您太客气了，我打扰了才是。哎，中午吃午饭了，世俊去哪里了？
3: 啊，他在里屋学习呢，我去叫他出来。
4: 莫急莫急，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1: 毛崇之先生口中的世俊就是陈毅元帅。1901年8月26日，陈毅元帅诞生在四川省乐至县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他的父亲陈昌礼，母亲王培善都会吟诗填词。作为革命诗人的陈毅是与家庭良好的艺术熏陶分不开的。他自幼受父母的影响勤奋好学，刚满五岁便到毛崇之先生的书馆读书。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4: 世俊正在读书呢，真是勤奋努力呀。
2: 嘿，毛先生您来了。
4: 好孩子，该吃饭了，我们一起出去吧。
2: 好的。
4: 嗯，这个是什么本子呀？全是草纸，用来干嘛呢？每张纸还挺厚。
3: 这是世俊的练习本。
4: 是练习本？怎么没见上面有一个字？
2: 毛先生，我用米汤在上面写呢。我每天要写50个大字，100个小字，用米汤写在草纸上，就可以不用买纸笔了。
1: 原来在陈毅元帅7岁那年，陈家因天灾和债务破产，家里穷困的买不起纸和笔。可陈毅每天还自己规定写50个大字、100个小字。为了给家里节省开支，陈毅就用笔蘸米汤在草纸上练字。如今在陈毅元帅故居的纪念馆里，依旧留着他小时候用过的书篮、笔、墨、纸、砚，以及他用米汤练字的特殊练习本。
4: 这米汤已经把草纸浆成了一张张坚硬的纸块了，如何使得？
2: 没关系的，先生，还能用。
4: 孩子，好好练吧，将来一定能干成一番大事业。
2: 嗯，谢谢先生。
1: 除了练字，陈毅元帅还非常爱读书，不过一旦看起书

0: 向妈妈打了声招呼。
1: 母亲，我去房里看书了。
0: 就躲在一间偏偏房里，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一边还拿笔写写画画。
2: 快来吃饭了。
1: 嗯，
2: 唉，拿你没办法，这个是饼和芝麻酱，你一边看一边吃吧。你这孩子。
1: 妈妈，你笑什么呢？
2: 傻娃子，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吧。
1: 我看看，我看看。
0: 镜子里的小陈毅嘴巴一圈全是黑乎乎的墨水，原来他用饼蘸的不是芝麻酱，而是墨盒里的墨汁。后来家乡的人们都亲切地称陈毅元帅是喝过墨水的人。
2: 这墨水怎么能喝呢？喝了闹肚子怎么办？
1: 喝点墨汁没有关系的，我正觉得肚子里的墨水太少了呢。
2: 傻孩子，快去洗个脸漱口。
0: 正是因为陈毅元帅的勤奋专心热爱学习，让青年时期的他就满怀壮志。1916年，陈毅元帅进入成都甲种工业学校纺织科学习，期待实现工业救国的抱负。1919年6月，他又考得官费，赴法国勤工俭学，满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和抱负，走上了研究社会、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漫漫旅途，终于找到了彼岸；长长黑夜，终于找到了光明。1923年秋，陈毅在北平中法大学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最终他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更成为了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为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咱们四川，除了陈毅元帅，还有很多在世界上声震遐迩的伟人。下一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南充，听开国元勋朱德爷爷的故事。
3: 南京的夏天，作者周纯。每个城市的夏天都有自己独特的观感，南京这座我出生成长的城市，也只有在我离开它许多次后，才在我心中形成了独特的印记。若是常年待在这里，反而会觉得平平无奇吧。我中学毕业以后便离开南京，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求学。多伦多的夏天是受人欢迎的，平均气温20多度，人们在夏天里拥抱阳光，到沙滩上度假，开泳池派对，在森林里骑单车。即使是工作日，多伦多的人们也带着一丝慵懒惬意，再忙的一天也要在露天吧台边来一杯咖啡，享受阳光。南京的夏天却截然不同，太阳的暴晒难以忍受，外面无论哪里都是烫得碰不得，即使下了雨，天气也非常闷热，像是在蒸桑拿。出趟门要帽子、墨镜、太阳伞、防晒服等等，即使是这样也防不胜防的会被晒黑。所以从上午11点到下午4、5点，人们尽量避免出门。南京夏日完整诠释了酷暑一词。虽说南京酷暑难耐，夏天的美食也是南京人解暑休闲的一剂良方。每次跟姥姥去菜场，我都要流连于冷饮批发铺子，这是从童年开始南京留给我的独特记忆。菜场的一角放着一排3、4个冰柜，存放着各种各样的冷饮，最值得珍惜的是那些1-2块钱的大布丁、随便、老冰棒、魔芋香。

0: 脆、糯米糍之类。高级些的八喜也是童年美好的回忆，有着哈根达斯、梦龙替代不了的珍贵感。夜市是另一个南京夏日的消遣之处。小时候的湖南路夜市卖着些10块的明星印花塑料扇子，40-50元的 T 恤衫、小裙子。那些年喇叭里还放着《老鼠爱大米》，虽说不一定淘着好货，逛夜市的乐趣是无可替代的。近些年的网红夜市，三江学院外的夜市美食摊，我刚去过不久，成排成排的小吃对我的诱惑力早已超过米其林星级的餐厅。烤豆皮、炸年糕、炸火腿肠、烤生蚝、臭豆腐，配上杯桃园小眷村的芋泥卷豆腐，我还是那个馋校门口小吃的孩子。南京的夏天更多的是和家人陪伴的记忆，在外求学，每年只有圣诞节和暑假才会回国，圣诞节时间太短，只有暑假才能常常的陪伴家人。晚餐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到老山的公园里散步或慢跑，空气中弥漫着烧草的味道，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或是狗叫，听着熟悉的南京普通话，看着七八个顽皮的孩子在一起打闹。燥热的夏天竟也有丝丝来自深山水库的凉意。这就是我记忆中南京的炎炎夏日，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家乡给我独特的印记和回忆。无论走到哪里，南京的夏天都有它无可替代的吸引力。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

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新疆，祖国西部的一片热土。这里有清澈透明的金色阳光，有色彩斑斓的草原大漠，也有一张张可亲可爱的笑脸。这里岁月静好，山河无恙，这里和谐幸福，连通八方。请听广播剧《党徽大书》。

0: 我叫靳文华，是一名爱旅行的湖北小伙。去新疆旅行是我的梦想，新疆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那么美好，那里的风土人情、迷人景色总是让人那么向往。今天我梦想成真了，从湖北到新疆近3000多公里的路程，见证了我和未婚妻张玉的浪漫之旅。
1: 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撒狗粮。作为免费导游，我可给你们提个醒，新疆处处是美景，别那么激动。看你们两个到了吐鲁番火焰山你们激动，到了库尔勒的孔雀河你们也激动，在库车大峡谷你们还是激动。最好保存点体力，别还没到帕米尔高原呢就没力气玩了。
0: 好好好，我就知道你对新疆可是念念不忘，所以才邀请你来做我们的向导。
2: 是呀，
1: 哥们儿情谊。我就想带你们去看看帕米尔高原的美景，我在那里支教的时候深深地被那里的景色吸引。
2: 我们就想看看你曾经给我们说过的帕米尔的春天。
1: 哎，你没看那好几个凹陷的地方，这都是曾经火山喷发留下的。
2: 哇，真漂亮啊。
0: 好震撼。
2: 就是啊，旁边就是雪山，在水边随手一拍就能留下天空之镜倒映出的美景。
1: 别急别急，前面就是火山岩景区。
0: 在发小徐红的推荐下，我们直奔他曾经支教的帕米尔高原小镇吉根乡。春天，帕米尔高原洋溢着绿色的气息，山上的冬雪正在悄悄消融，高原草甸上到处都是嫩绿的青草，我们完全沉浸在这景色里，却没想到一件大麻烦等待着我。
1: 文华，使劲踩油门啊！哎呀，
0: 已经踩到底儿了。
2: 不行啊，车轮越陷越深。哎呀，
1: 都怪我，都怪我，非要去看火山坑，没想到这下雨几天，这路太滑了。
0: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先想办法。我们先把车开出来。
2: 是呀，雨越下越大，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夜吧？哎，
0: 张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视频？快，去把我的外套披上，我再试试往后开一下。啊，
1: 出来了，出来了，慢点，慢点。
0: 哎，我的天，又陷进去，这下怎么了？
1: 哎，我忘提醒你了，春天这到处都是高山融水，车辆进去特别容易打滑。我下去推车，你再试试。
0: 好。徐红，再使点劲儿，加加油。
2: 徐红，你推呀！
1: 你别说的轻巧，你下来你推呀、啊！
2: 别停，接踩。
3: 喂，哎，干什么呢？你们在这儿？
1: 大叔，我们是来这旅游的，我们的车陷到泥坑里了，开不出来了。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哎，先让车熄火，我看看情况啊。
0: 好好好，大叔您好。
3: 你好你好，
0: 您是？
3: 我是这个景区的巡逻员阿布杜加法尔蒙德。
0: 你好你好。哎，
3: 这样的情况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常见。来，阿斯利，哎，我们一起帮他们把车推出来啊。
4: 好嘞。
3: 来，来。
1: 大叔，你趴在地上干什么？
3: 必须把这个轮子底下的泥巴挖出来。
4: 我再沉一下，我再沉一下。
3: 你们站远一点啊！哎，别把泥巴甩到你们身上了啊！
4: 你们站远点，站远点啊！
0: 哎，你有没有手套或者工具啊？您可不能徒手挖、啊。哎，
3: 没事没事，我们有经验，你们就不用管了。
4: 哎，你们站远一点啊！
3: 来、你再去开一下车，试一下啊！
0: 好好好。
1: 还是不行啊！
3: 哎，拖车线有没有？
0: 有有有有有。
3: 好，我在前面用我的摩托车拉。
0: 哎，这样行吗？
1: 哎，试试吧，我在后面推。
4: 哎，加油加油啊！
3: 来，一二三，
1: 加油！
3: 一二三，
4: 加油！
1: 加油！
3: 哎呀，哎呀，还是不行。哎，阿斯利，哎，走，我们两个搬几块石头垫到笼子下面。
4: 好的好的，
3: 来， 朋友，哎，咱们再试一下啊！
1: 哎，大叔，哎，你的手都冻红了，你还行吗？
3: 哎呀，没事，我们一定可以的啊！
5: 好，我再去加点油门。嗯，
1: 我们都到后面推，再试一次。好，
3: 来，1、2、3，
6: 加油！
3: 1、2、3，
6: 加油！
3: 哎呀，
5: 哎，大叔，哎，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1: 是啊，你的衣服洗的都脏了。哎，
5: 大叔，哎，应该付给你们多少钱？
2: 对，多少钱？哎，
3: 说啥子呢你？
5: 叔，哎，
3: 不要钱。
2: 叔，
5: 您就拿着吧。没有您的帮助，我们还不知道在这儿要挨多久的冻，拉多久的车呢。
1: 就是，您多亏了有你，这钱你就拿着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哎，
3: 不要，
1: 你拿着吧。
3: 不要，
1: 拿着吧。
2: 您就拿着吧。
3: 钱不要，看这个。
2: 啊，党徽。
3: 对，党徽。的党徽。
0: 阿卜杜加帕尔蒙德大叔掀开衣服亮出党徽的那一刻，我们同行的三人都掉下了眼泪。我们深深被这淳朴的新疆大叔感动。大叔露出党徽的那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是我见过最帅的大叔。在场的所有游客都被震撼，阿卜杜加帕尔蒙德大叔亮出的是党徽，而从他坚毅的目光中闪耀出的是无比坚定的信仰。
1: 大叔，太感谢你们了。
5: 是啊，谢谢大叔。
2: 不客气，
5: 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在这里能碰到这么善良的大叔。谢谢。
3: 这都是小事，都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嘛，你们大老远的来了，我们要照顾好你们啊。哎，你们都饿了吧？走，到我家热乎一下，喝点奶茶。
5: 大叔，
3: 走，
5: 不用了吧？大叔，您帮我们的已经太多了。
3: 哎，走，不要客气嘛，啊，我们都是一家人，走。
0: 虽然是春天，高海拔的室外气温很低，等把车推出泥坑的时候，大叔和他朋友的脚早已陷在冰冷的泥潭里。傍晚，我们围坐在阿卜杜加帕尔蒙德大叔家的火炉边，大叔给我们谈起了他心爱的库姆兹。

0: 好听了，
1: 好棒，
2: 真不错，哇，
1: 真不错，
3: 真好听。
4: 哎，大叔，嗯，这是什么乐器啊？哎，
5: 这个嘛叫库木子，是我们柯尔克孜族人世代传承的乐器。现在我们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挖掘，库木子音乐的春天来到了。
1: 库木子、哎，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嗯，
5: 库木子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乐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嘛，都喜欢美得很，天美丽得很，山美丽得很，人嘛也美丽得很，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
4: 是啊，你们的心也美丽得很。
3: 哎呀，你们看，我把刚才的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视频，
4: 我看看，
3: 发送到了网上，现在已经传遍全网了。
1: 真的假的？
3: 你看，你看，网友们都在评论啊。你看，有人说为淳朴的大叔点赞，也有人说大叔亮党徽的那一刻真的帅炸了。哎，这儿还有人说啊，这就是党员的样子，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1: 大叔啊，你成网红了。
3: 对呀，
1: 所有人都认识你了。
3: 是的。
5: 网红？哎，我不要网红，在我们新疆像我一样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哎，老婆子，哎，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哎，小兄弟们，哎，快尝尝我们家的牦牛奶茶。
1: 好的。
5: 哎，老婆子，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客人们，哎，唱起来，吵起来，来来来，
1: 跳一跳。
6: 清晨，一场夜雨洗落了高原上的满天尘沙，天蓝得出奇，一只苍鹰在高傲地飞旋，高原上的景色美极了。吃过早饭，我们又要出发了。孟德大叔，哎，我们又要出发了。
3: 我们要走了，大叔。
6: 您多保重。
5: 好好好，
3: 谢谢你啊，大叔。
5: 你们注意安全啊。
1: 好，
5: 好好把我们这个地方看一看啊。
6: 好，
5: 哎，再见啊，
6: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孟德大叔，
3: 大叔，
1: 孟德大叔，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文华，太感谢蒙德大叔了，咱们这次多亏了他的救助。
1: 是啊，哎，看看
3: 看看啊，
1: 你昨天拍的那个视频上传网上火了，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这条视频成网络热搜了啊！你看，点击量上千万呢，
3: 千万呢，
1: 在为蒙德大叔点赞呢。
3: 嗯，这新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文华，哎，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太幸运了。
6: 不只是幸运，大美新疆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3: 文华，
6: 哎，你们看，前面好像有一对母子在向我们招手。哎，
3: 哎，他怀里好像还抱着个婴儿。
1: 他应该是邀请我们去他农家乐吃饭的吧。啊，很多去往景区的路边都会有牧民开的农家乐，他们就这样招揽客人的。
3: 不会吧，他带着一个孩子，怀里还抱着个婴儿呢。哎，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文华啊，我们停车去问问吧。
6: 好。
3: 大姐你好。哎，您是在这儿等车吗？
7: 是，是的，我的孩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卫生服务站，可是，哎呦，没有车，咋办呢？
3: 啊，卫生服务站在哪儿呢？哎，
7: 就在几根乡。
8: 大哥哥，大姐姐，帮帮我们吧。
1: 几根乡？我们正好要去几根乡，快上车，
6: 上车，上车。
3: 大姐，小朋友，你们快上车，哎，我们带你们去。哎，
7: 谢谢你们了。
1: 没事没事，上车，
7: 谢谢你们了。
6: 到了，大姐，您慢点啊。
7: 哎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好人呐。我们叫帕德达，这个嘛是我的儿子，斯尔江。哎，我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啊。

0: 哥哥大姐姐，谢谢你们。
1: 不客气。
2: 大姐，等您给孩子看完病我们就去，您现在赶快去卫生服务站吧。
3: 好，这个闪伤吗？很危险的，你们玩的时候吗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
4: 知道了大姐，知道了大姐，谢谢你。
3: 再见再见
0: 再见，大哥哥大姐姐，
4: 拜拜拜拜。
5: 给你摘了一朵小野花，今天你让我看到了跟这些花一样美丽的心。
2: 哎呀，嘴可真甜，
1: 真肉麻呀你俩。
5: 快闻闻香吧。
1: 你们两个别秀恩爱了，快看那儿有养蜂女，还有好多蜜蜂。
2: 文华，快帮我拍视频，我要发到我的朋友圈里，让朋友们都看一看。
5: 好，小心点小心点，你拿着花从远处走过来。你怎么了？
1: 哎，怎么了？
2: 我被蜜蜂蛰了。
5: 哎，我看看，
1: 没事吧？
5: 哎呦，这可怎么办？哎，慢一点，我看一看。
2: 蜜蜂蛰了。
5: 是哪里啊？
1: 哇，鼓起两个包，这蜜蜂会不会有毒啊？
2: 啊，你别吓我，那我是不是又回不去了？
1: 哇，这有一个。
5: 别瞎说，走，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医生。
6: 你们好，你们怎么了？
5: 哎，医生，你快看一下。
2: 医生，
1: 他被蛰住了。
2: 我被蜜蜂蛰了。
5: 你看，这块起了好几个包，这怎么回事？
6: 小姑娘，别紧张，这样的情况呀很常见。来，
5: 医生，
6: 让我看看，手放松，活动下你的手指。哎呦，你这估计呀是被好几只蜜蜂蛰了吧？
2: 一群呢。
1: 医生，没中毒吧？我听说咱这儿的蜜蜂可厉害了。
6: 没中毒。但是你们看这些地方还是有些小黑点儿，这说明尾刺呀还在伤口里面呢。
2: 啊，这怎么办呢？
6: 小姑娘别着急，我帮你呀先用酒精给你消消毒，然后用镊子呀把它挑出来啊，没事儿，忍着点儿，
5: 很快就好。
6: 你用的化妆品里面呀可能有蜜蜂信息素近似的一个成分，而且呀你刚才呀应该是去摘野花了吧。
2: 野花？
5: 怪我给他摘
1: 了。我摘的。
2: 你送给我了。
6: 小姑娘，最近是蜜蜂的采花期，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蜜蜂的脾气啊也会变得更暴躁一些。
1: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那我们以后不要去那个蜂箱那边了。
6: 对，这几天呀你就别用别的化妆品了。好了，我已经用酒精呀给你消毒了，再给你开一些抗过敏的药，记得一定要按时吃哦。
2: 好的，
4: 谢谢医生
2: 我们记住了。
7: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张玉的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几个黄豆大小的红肿包依然明显可见，这也影响了他双手的自由活动。正当我们用手机搜索如何快速消除红肿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0: 姐姐，
2: 萨尔佳，你怎么在这里？
0: 我一直在找你们，这是我妈妈给你的。
2: 啊，你妈妈？
0: 对，我妈妈说今天早上还好有你们帮忙，不然我弟弟的高烧可能就更严重了。
2: 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了？
0: 已经好多了。
2: 哎，好多了我们就放心了，能及时送他到医院我们也很开心。谢谢你妈妈给我们送的牛奶。
0: 不，这不是牛奶
2: 啊，
0: 这是我弟弟的饭。
2: 你弟弟的饭？这是母乳。
1: 对啊，这母乳对这个涂伤口上是有效的。
0: 对，刚才在卫生服务站，我妈妈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知道你被蜜蜂蛰了，她很着急，让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个带给你。我们这里的人被蜜蜂蛰了都用这个涂办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受伤的地方涂一点，你的手会好得很快的。
2: 这不行，这太贵重了。
0: 你拿着吧，姐姐，我妈妈说

0: 要学会感恩，你们帮助了我妈妈，我们也要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全力帮助你们的。
1: 好，好，回去告诉你的妈妈，她很善良，你们都很善良，谢谢了。
2: 老兄们，春天到了，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要把自己的家门庭院收拾好，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懂环保讲环保，良好的生态是乡村振兴的起点，我们大家平时把自己的牛羊管好，不要让牛羊到处跑啊！粪便要及时清理，保持好街道的干净整洁，让全国来的客人们看到我们美丽的面貌。我都希望大家的家能在电视里面出现啊，让大家都能看到，你们说好不好？
3: 好，
2: 乡亲们，今天的宣讲嘛到此结束了啊，大家都回家吃饭吧。
4: 孟德大叔，是孟德大叔的宣讲，
5: 好热闹呀，走走走，我们也去听听哈。孟德大叔，
4: 孟德大叔，孟德大叔，
2: 哎呀，你们也在这儿吗？
5: 我们刚才从这个卫生服务站出来，就看到您在这儿宣讲。
2: 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我们乡里的宣讲员，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给村民们讲讲党的好政策，乡村振兴的新思路。对了，你们怎么来到了乡里的卫生服务站啊？
4: 哎呦，张玉的手被蜜蜂蛰了，医生开了一些药，已经没事了。
2: 没有什么事吧？疼不疼啊？
5: 好一些了。有一位叫帕热达的大姐给了我一瓶母乳，说让我涂上会好得快一些。大叔，你们这儿的人都太善良了。
2: 那一定是因为你们也帮助了他，我们的村民都很懂感恩，只要你帮助过他们，他们也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4: 谢谢这里的老乡孟德大叔。我们还要继续出发，就不停留了，再见了。
2: 再见再见啊。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好。
2: 这条路很险的，左边是悬崖，右边是高山，要不然我送下你们啊。
4: 那麻烦孟德大叔了。
2: 走。

0: 谁的车呀、
1: 大叔，这是我们的车。
0: 刚您的车吗？
1: 刚才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在这儿路边停了一会儿。
2: 这车怎么回事啊？这么长的一条划痕。
3: 哎，朋友们，我一直等着你们呢。我的牛马刚才碰了你们的车，实在是对不起哦。我要咋样赔偿你们呢？
4: 哎，三百。哎，你怎么在这儿呢？这是咋回事嘛？这个。
3: 哎呀，孟德大哥，你帮我给他们说一说，我的牛马不小心碰到了他们的车，我一看嘛，哎呀，我不好意思的很嘛，我嘛该咋样给他们赔偿啊？
4: 哎呀，这怎么回事嘛？这个。
3: 不好意思，
4: 你不要着急啊，我来帮你解决。哎，小兄弟，我们的老乡，哎呀。我们的老乡的牛把你的车刮坏了，他要给你赔偿呢。
5: 哎，孟德大叔，你告诉他没事儿。
2: 怎么没事啊？这可是新车呀，这么长的一道划痕，他们得赔呀。哎，
5: 张玉，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来，这是我身上带的500块钱，这些牛嘛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做错事情了吗？我当然要赔了，这是我们的规矩啊！不好意思啊。
5: 哎，大哥，牛又不是故意的。我们来新疆有一个多星期了，张月，你想想，这些天有多少新疆人民帮过我们？你还记不记得高速路上我们迷路没水没吃的时候，是不是米尔娜大妈给了我们吃的喝的？
2: 是呀。
5: 还有那天晚上

0: 们都不知道新疆昼夜温差这么大，晚上都冻得直哆嗦，是不是山里的牧民把自家的棉大衣给我们？
1: 是呀。
0: 你看，还有帕热达大姐那碗奶，您忘了吗？
1: 没忘。
0: 这次旅行我们离家将近4000多公里，可是我们一路上一直都有家的温暖，是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让我们这么有安全感？
1: 我当然记得。
2: 文华，你说的对，我在支教的时候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了，这钱咱不能要。
3: 哎呀，
0: 不能要。
3: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你们了。今后嘛，
0: 大哥，
3: 我们会完善好牧道，管理好牛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啊！
0: 大哥，你们都是好人啊，你帮助我们是亮党徽的样子，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说过的，我们是一家人，这钱我们真不能要，快收回去吧。
4: 哎呀，这个样子不行，你们嘛来我们的家乡玩嘛，是客人也是家人。这家人遇到麻烦了吧，一定要帮忙，但是嘛，我们给客人添麻烦了嘛。哎呀，我确实很难过，这个钱你们就拿上吧。
0: 大哥啊，您不用难过，我看啊，这个划痕不修了，它是我们来新疆的一个记录，以后看到它就能想到新疆，想到孟德大叔了。
1: 对对，不修了，用来见证我们的新疆行。
4: 哎，你们不要我吗？爱山别客的钱吗？那一定不要拒绝我爱山别客的心。
2: 嘿，
4: 来，这是我早上带的干粮，我们新疆的馕，还有奶疙瘩，你们拿上路上吃个啊。
0: 那就谢谢了。
3: 对对对，你们就把爱山别客的心意带上吧。
1: 奶疙瘩？
3: 小姑娘，奶疙瘩嘛是用酸奶做的，是我们柯尔克孜族家里必备的零食。柯尔克孜语里面嘛叫库勒提，就是虫子的意思。
0: 虫子？
3: 吃了以后嘛，它就像虫子一样把你肚子里的脏东西都打扫掉了。你们一路上就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了。
4: 是，你们拿上吧，这是我的心意。
3: 这是心意，心意。
1: 大哥，刚才是我脾气太冲了，你别介意啊。
4: 没事儿，没事儿，是我让你们不高兴的嘛。
2: 没有的。
0: 大哥，认识你们我们很高兴，这些吃的我们就拿上路上吃了，谢谢你啊。
1: 好好好好。
4: 下次来这个山里的那个山口嘛，一定要叫一声哎山别客。我就快快的骑上我的马妈过来接你们啊。
2: 哎，好嘞，
1: 记得了。
2: 爱山别克
1: 大哥，
2: 爱山别克大哥。孟大叔，我们要走了，感谢你一路上照顾我们，您第一次帮我们救援的时候亮党徽的那个动作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了。我曾经在这里支教过一年，我一定会记住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亲人们。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我。
3: 我的小兄弟。
5: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

0: 让我们一起聆听草原上驰骋的回声。
1: 总书记回信了，当时一听我们这个整个乌兰布就在大了晚上完成了，
2: 这是苏教来看了吃不到高兴的，
3: 您特别澎湃，我真高兴。
4: 事隔60来年，我觉得没有忘记乌兰布齐。
0: 1957年，一支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的乌兰木齐在苏尼特右旗诞生了。
3: 各个地方的可能20-30里都骑马的就来了，扎的鞋太厚了，冬天的话我们就是骑的骆驼。
4: 冰凉的那个绸子的蒙古袍往上一穿，不由得就牙齿你怎么也控制不住，鼻涕也流，眼泪也流，冻得一位。
3: 我们那时候条件不行，羊圈里头烟臭，挺暖和的。
4: 每天公社抽一点的稀饭，这么大个铁勺，一人就一勺子。
0: 乌兰木齐的诞生，就是为了弥补边远地区农牧民文化生活的匮乏。
3: 那时候的农民老乡文艺生活没有，我们去了以后。高兴的喜欢的演出呀唱歌呀从来也没见过，
4: 第一次看舞台演出，哎呀，大人孩子还有附近的农民牧民满满登登的，就那牧民，哎呀，秦淮再唱一个。
0: 60多年来，一代代乌兰木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他们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为的就是把欢乐和文明送到草原深处的农牧民身边。
5: 随员也要去
6: 到基层，到最边远的地方去服务。
5: 我漏掉一个蒙古包，我落下一个农牧民。
1: 有个老大娘也有点半残疾，想来看演出她来不了，我们队长当时就做出决定，年轻的队员嘛，我领上你去喂他大娘自己一点。我们整整走了2个多小时才走到大娘家。我们去了后，老太太呢特别的高兴，一会儿起来了一会儿坐下了，她不知道干什么好。他们家吧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是发了半天，拿出半颗方糖，意思是这个方糖
7: 是来了最最尊贵的客人时才能拿出来的。
1: 因为这件事啊，可以说是触动了我为这个乌兰木齐事业一直走下去的决心。
3: 一个人也不能拉下，每一个人都得演出，
0: 哪怕一个人，哪怕再远，一个都不能落下。这就是乌兰木齐，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他们走遍了草原的每一个角落，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最伟大的舞台就是人民需要的地方。
8: 蓝天白云是幕布，大地是我们的舞台，乌兰木齐的舞台是世界上最大的舞台，能给更多的观众带去节目，帮得上老百姓，我们没有白白从事这一行。
9: 在大草原上，只要观众需要你，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0: 从乐乐车到全国巡演的舞台，这颗红色的嫩芽不仅在中华大地扎根生长，更跨越山海，成为了连接中外的文化桥梁。马头琴与交响乐琴瑟和鸣，呼麦长调与咏叹美声交相辉映。下一集，让我们一起见证红色文艺轻骑兵如何在世界舞台绽放光彩。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聆听草原上驰骋的回声。
10: 我爷爷是乌兰木齐马头琴首演员嘛，我从小就看着爷爷拉马头琴，然后旁边一直看， 就想学这个马头琴。对许多我们牧民家的孩子来说，那是梦想，能当乌兰牧旗是很光荣的。
0: 几十年过去了，乌兰牧旗已经发展壮大，要想成为新一代的乌兰牧旗，是要通过考试才能被录取的。克日格勒几经努力，终于不负众望，成为了乌兰牧旗的接班人。他接过的不仅仅是爷爷的马头琴，更是梦想和责任。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身怀绝技的乌兰牧旗。
4: 现在的乌兰牧旗可了不起，孩子们真的是很厉害。
11: 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队员也都是艺专多能小能手，特色就是短小精干。舞蹈演员可以跳，可以唱。我们声乐演员可以唱，还可以拉马头琴。
12: 更好的、好质量的服务，
6: 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一直的目标。
0: 如果说老一辈的乌兰牧旗队员是用车轮和脚步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那么新一代的队员们就是以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不仅接过了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的旗帜，更要推动文艺创新，创作出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创新成为了新一代乌兰牧旗的关键词。

0: 他们更拓展出乌兰牧旗家的综合服务模式，将文艺、政策、科技、法律服务一同送到了牧民身边。无论舞台是搭在草原还是在云端，无论节目是传统还是现代，乌兰牧旗为人民服务的魂不曾改变。这颗红色的嫩芽之所以生机勃勃，正源于这份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的初心。
1: 这些年咱们乌兰牧旗不仅在国内演出，而且还到国外去演出。队员们的心愿呢，就是想把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乌兰牧旗的精神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2: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我们即将进行路演。作为阿拉善的乌兰牧旗队员，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回庆精神，始终努力做一名合格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此次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我们带着马头琴、呼麦、长调与民族歌舞交流演出。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用心呈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外国朋友们都纷纷惊叹中国太神奇了，他们都要去亲身感受着中国的魅力。
3: 华侨看着我们可能会更亲切，会很热情，
4: 反馈是很高啊，
5: 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认可，对我们的喜欢嘛。
6: 让外国观众就是感受到我们文化的魅力。
0: 时代在变化，乌兰牧旗那份对事业的热爱没有变，那份对党和人民的深情没有变，那份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没有变。这支草原上永远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正在走向天地间更广阔的舞台，激起悠远而动人的回声。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7: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9: 愿我是三亚
7: 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老故事。
10: 雷祖养蚕，今天呀，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之一，传说中的中国纺织业开创者雷祖。相传古西陵国有一座大山叫雷村山，山腰有一个大坪，这里有很多错落有致的小房屋，雷祖呢就出生在这里。雷祖小的时候，人们还不会织布纺衣，那么他们穿什么呢？树叶还有兽皮，夏天穿树叶，冬天穿兽皮，打猎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大家心里着急，可是也想不出法子来，不穿树叶和兽皮穿什么呢？雷祖这个小姑娘自小就聪明美丽，村里的人们都很喜爱她的。随着雷祖渐渐长大，她的父母也渐渐老了，雷祖不愿意让父母再出去打猎觅食，就自己每天到山上去采野果，回来供养二老。一天，雷祖出去找吃的，他发现雷村山上长着很多桑树，桑树上长了好多绿色的桑果，他心里很高兴，就摘下了一颗尝尝。呦，却是酸的，一点儿都不好吃。雷祖叹了口气，只好把这桑果丢了，去采别的果子。过了一些日子，雷祖又去看那些桑果，这一回他发现这些果子全都变黑了。雷祖心里就嘀咕了呀，别的果子呢是越长越红，怎么桑果是越长越黑？这能不能吃啊？这一天雷祖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 他又渴又饿，累得跑不动了。雷祖坐在一棵桑树下，心里泛起愁来。哎呀，爹爹妈妈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什么吃的也没有，可怎么办呀？雷祖想着想着，不觉就掉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几个桑果偏偏掉在了他的眼前。又饿又渴的雷祖发现果子掉下来，也不管能不能吃了，捡起一颗就放在了嘴里。嘿，这回这个果子啊，是又香又甜，比那些红果还要好吃呢。雷祖高兴极了，顾不得自己还饿着肚子，一下就摘了很多很多的桑果，带回家给爹爹和妈妈填肚子当晚饭。从那以后，雷祖每天都要出去采摘桑果，时间长了，他发现爹爹妈妈吃了这些桑果之后，精气神儿倒更好了。而且你知道吗？更奇怪的是，他看见桑树上有虫子在吃桑叶儿。这小虫啊，慢慢的长大，到后来呢，竟然吐出了一根丝，而且这根丝是越吐越长，越吐越长。雷祖就很好奇呀，他用手一拉，哎，这丝还挺结实的，不像是蜘蛛丝那么容易断。雷祖心里一动，这丝这么结实，可以做什么用呢？他一时也没有想出来这丝能有什么用处，就采了桑果回家去了。夜里，雷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美丽的女神飘飘然来到了他的面前，笑着对他说：雷祖，那桑树上的虫是天虫啊，那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礼物。天虫吐出来的丝可以织锦做成衣服，这衣服穿在身上就可以保暖御寒了。雷祖不知道怎么织锦，怎样制衣，就向神仙一一的请教。神仙啊，就教他怎么抽丝，怎样织锦。雷祖听得明明白白，嘿，却又好像糊里糊涂的。醒来之后，雷祖赶紧来到桑林，他细细的观察那叫做天虫的虫。看了几天，雷祖发现天虫吃了桑叶会越长越胖，于是呢，他找了很多白白胖胖的小虫。

起来。他发现啊，每过几天，那虫就睡去醒来，然后脱去全身的老皮，哦，这叫蜕皮，沙沙沙的接着吃起桑叶。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经过了四个大觉，蜕了四次皮，那虫一次比一次长得白，长得胖，胖到什么样了呢？胖到全身都变得透明了，接着就吐丝结茧。然后呢，雷祖就按照梦里神仙姐姐教给他的法子，把茧煮成了丝，用小木棍缠了很多很多闪光发亮的丝坨坨。他又按照梦中织锦机的图样，用树枝绑了圆车，用搓成的丝当成了弦，接着弄一根端木当车心，连在架上拉出了很多的线，再将拉出来的线以十字形编成了很多小方块，小方块连成了大方块，然后将大方块披在父母的身上。这就是人间第一件用丝织成的衣服啊，衣服真好呀，穿在身上又漂亮又轻巧又暖和，干活还很方便。雷祖的父母非常非常喜欢。细心的雷祖还发现呢，天虫的蛹会变成蛾子，蛾子又生下很多小虫子儿。天气冷了，雷祖把虫子儿保存起来，经常观察它们的变化。春天又来了，雷祖将虫子拿出来，放在父亲用竹子编成的一个浅浅的像大圆盘一样的筐里。天气渐渐的暖了，这些虫子儿很快就变成了小虫子。他把这些小虫子放在家里，每天采桑喂养，等虫长大了再抽丝织衣。很快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大家纷纷来找雷祖学习养天虫。有一天，西陵国的国君出行到了垒村山，见到这里的人呐，穿着又好看又轻软的衣裳，觉得奇怪，就仔细地询问起来。人们呢，就把雷祖养天虫的事告诉了他。国君听到这里，赶紧召见雷祖，并请他给老百姓们传授饲养天虫的技术。国君还封天虫为蚕。嘿，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看看蚕这个字，不就是上天下虫吗？西陵国的国君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栽种桑树饲养蚕虫，雷祖呢，他就耐心地给老百姓传授自己的养蚕技术。老百姓穿上了丝织的衣服，这日子啊过得更好了。雷祖心里真高兴啊，他想，这天虫是上天所赐啊。这一年，统管天下的皇帝打败了蚩尤，路经西陵国，西陵国的国君以礼相迎。皇帝入境之后，他看见西陵国的普通老百姓那穿戴特别特别的得体，没有人穿树叶披兽皮，他觉得很惊讶。于是他就向西陵国君打听，这才知道雷祖织衣的事儿。皇帝非常想见雷祖，就带着随从来到了雷村山。他来到了村子里，看到了聪明美丽的雷祖正在采桑养蚕，不禁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他过去详细地问问雷祖，你是如何养蚕的呀？你是怎么想到要制作美丽的衣裳啊？还告诉雷祖，他说，我们那里的人呐，还过着冬天穿兽皮，夏天遮树叶的日子呢。皇帝表达了对雷祖的爱慕之情，他恳请雷祖跟他一起回去造福一方百姓。雷祖也很敬佩这位年轻的首领，就答应了皇帝的请求。皇帝亲自将雷祖接到了宫里，封雷祖为妃，号召天下的老百姓都来。

0: 养蚕。雷祖非常能干，他一边教人们养蚕，一边不断地观察思考，总结出了一套为蚕搔丝织帛的经验。从此人们既会做衣裳，又会做冕，也就是头上戴的礼帽，还能够做鞋呢，从上到下都装束起来了。老百姓改变了穿树叶披兽皮的习惯，过起了男耕女织安乐平和的生活。人们感念雷祖的恩德，尊称他为先蚕神。因为雷祖最早用蚕丝织布，后来的机房织绸的师傅啊，又尊称他为机神娘娘。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假，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荧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荧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0: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 或者是他不

0: 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

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0%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0%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嬴氏嗣，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菜邑呢？ 蔡邕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

相成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亲戚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亲戚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

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烽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焚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周幽王很宠爱他，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

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像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2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2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他什么了？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
叫

0: 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的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由于，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 价值连城的珍宝。相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啊？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喝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 秦穆公得到鱿鱼，
1: 嗯，

0: 就按照游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十二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他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2: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3: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2: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3: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

0: 他爱发病例，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极致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1: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0: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该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会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腹，大家都晓得占胸腹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抄肝胆一皮，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低，
1: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1: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0: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镜的高危，比如腹痛，只要时速或者间歇大于1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危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一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病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我们这是第一次到潍坊来，
3: 头一回，
2: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3: 怎么呢？
2: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3: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2: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3: 没有这样的机会，
2: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3: 啊，
2: 想弄张票啊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啊。
3: 都挺关心的嘛。
2: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3: 啊。展览呢、啊、
2: 欢迎大家参观
3: 啊，
2: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3: 嗨、哎、谁抱得动啊。
2: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3: 对，
2: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3: 什么节目呢？
2: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3: 在哪儿呢？
2: 就在这舞台上。
3: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2: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3: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2: 咱们
3: 下棋。
2: 下棋不行。
3: 嗯，
2: 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3: 那咱俩拔河。
2: 拔河是集体项目啊。
3: 那咱俩拳击。
2: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3: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2: 咱俩比赛吹牛吧。
3: 哎，这吹牛
2: 啊。啊，怎么了？
3: 说大话呀。
2: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3: 哦，
2: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3: 是吗？
2: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3: 都有怎么吹的？
2: 直截了当吹的
3: 啊，
2: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3: 啊，
2: 海阔天空吹的。
3: 哎呦嚯
2: 啊，
3: 花样还不少。
2: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3: 哦，
2: 推荐给大家
3: 啊！
2: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3: 哎，
2: 啊，
3: 有学这个的吗？
2: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3: 可以
2: 啊。
3: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2: 不要紧呢，一回收两回熟嘛。
3: 啊，
2: 熟中生巧啊。
3: 对对对，
2: 只要你不断的吹，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3: 啊。我吹出亚洲啊。
2: 你应该有信心
3: 啊。
2: 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3: 我什么条件好啊？
2: 脸皮比较厚实。
3: 哎，谁呀？
2: 啊，
3: 行行行，
2: 怎么样，
3: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2: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3: 好好好，
2: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3: 不，
2: 啊，
3: 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2: 行，就咱俩人吹。
3: 好，
2: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3: 好，
2: 双方运动员入场。
3: 还有入场式呢？
2: 嘣嘣嘣嘣嘣嘣。
3: 这什么乐队？
2: 这是吹管乐伴奏。
3: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2: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3: 好
2: 啊，
3: 我呀
2: 啊，
3: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2: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3: 那当然了。
2: 哎，对，来，
3: 咱还想破纪录呢。
2: 对对对，
3: 要讲吹牛啊，
2: 啊，
3: 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2: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哎，啊，
3: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2: 不简单呐。吹了十几年了。
3: 对对对。
2: 我吹20多年喽。
3: 哎，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2: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3: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2: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3: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2: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3: 哎，你 可太厉害了。
2: 吹呀、啊、
3: 我告诉你呀 啊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2: 我告诉你呀 啊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啊、
3: 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2: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3: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2: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3: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2: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3: 比不了你、这个。你可太能吹了，你
2: 吹啊！
3: 哎呀，比不了，比不了。
2: 不行了啊！开局您就失利了，
3: 好嘛！
2: 啊，不行不行啊！
3: 再来再来，
2: 还来吗？
3: 来
2: 来，咱们换样了。
3: 换什么样？
2: 咱们绕着吹了。
3: 什么叫绕着吹啊？
2: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3: 哇啊！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哎、
2: 吹牛人全是这样吗？
3: 开始吧，
2: 来吹吧。
3: 哎呀，马季同志 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2: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啊，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3: 不行不行啊，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啊、哎呦，
2: 不能那么说啊，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3: 哪里哪里、啊、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2: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3: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2: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3: 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2: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啊。
3: 您的相声让人是前

0: 奏和呀。
1: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了
0: 啊，要地震呐。
1: 好啊，
0: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1: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0: 上回
1: 啊，
0: 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1: 啊，哎，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0: 好啊，
1: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0: 怎么呢？
1: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
0: 啊
1: 后来把您找去了
0: 啊，
1: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0: 啊，
1: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0: 啊。吹呀、啊、
1: 不你就说上了。
0: 哎，
1: 说了一段相声啊，
0: 啊，
1: 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0: 哎呦，
1: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0: 啊！你瞧瞧，
1: 哇！
0: 不不，行行行，
1: 啊，
0: 这儿开闸了，
1: 作用太大了。
0: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1: 啊，
0: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1: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0: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1: 我听说昨儿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0: 哎呀、
1: 啊、
0: 您那国画也好啊。
1: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0: 啊。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1: 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0: 那为什么呀？
1: 怕丢人呢。
0: 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呢。
1: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0: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1: 我什么运动员呢？
0: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我能有这线条吗？
0: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
1: 啊，
0: 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
1: 哦，
0: 什么同飞李宁的根本做不了啊。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0: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1: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说一说。
1: 哎，
0: 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
1: 啊，
0: 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点鼓掌！哎，来来来。哎，别客气别客气。
1: 因为我虽然这么好
0: 啊。
1: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过聊练过聊，
0: 没关系，
1: 不，
0: 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1: 翻不了，
0: 别客气，
1: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不不，
0: 哎，
1: 不是啊，
0: 我用嘴给你伴奏，
1: 嘴行吗？
0: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1: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0: 来吧，
1: 非得翻呢？
0: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1: 翻。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0: 豁出去了啊！
1: 翻跟头啊！
0: 翻！
1: 音乐起。

0: 你这是翻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追悼会上用的。
0: 是啊，啊，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0: 你掌握了，
1: 对不对？哎，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0: 他说什么来着？
1: 哎呀，说你呀，啊，是天才的歌唱家。
0: 你瞧是不是
1: 音色非常美，哎，音韵也特别宽。
0: 对对对，
1: 高音唱到黑 C 啊，低音唱到 low D。
0: 是是是，
1: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啊，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来
0: 他又给我送回来了。咱有机会，咱 改天再说。
1: 不不不，唱，
0: 这儿没钢琴呢，这
1: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啊，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0: 像话
1: 吗？我摁两下，我啊，
0: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1: 嗯，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0: 你这嘴行吗？
1: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0: 伴奏，
1: 来来来，开始啊，唱
0: 《草帽之歌》。
1: 哎，《草帽歌》。
2: 妈妈 ，Do you remember？
1: 是这味儿。
2: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3: Do you remember？
1: 哭什么你这？
0: 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1: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0: 行行行啊！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1: 我还能吹呢，啊，我吹不过你。
0: 怎么？
1: 你不愧是吹坛上的新秀。哦，
0: 哪里哪里啊！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坛老将。
1: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0: 嗯，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1: 不能这么说啊！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啊！啊，
0: 您是这个，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
1: 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
0: 再来，再来，
1: 还来啊？
0: 来，
1: 又换样了，
0: 又换什么样了？
1: 借吹了。
0: 什么叫借吹？
1: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0: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来吧，
1: 来吹吧。
0: 要讲借吹呀，啊！哎，你马技可就不行了。
1: 等会儿。
0: 你马季呀，啊，
1: 马季，啊，马季来了吗？嗯，马季在哪儿呢？哎，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0: 嘿，啊，好吧，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嗯，你不就是马季吗？嗯，
1: 啊，我不是马季，
0: 你是谁呀？啊？
1: 我不值一提。
0: 你是哪位？
1: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4: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研究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0: 我是谁呀？
1: 你，哎呦啊，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0: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1: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哎呀，听说您是博学多才啊，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0: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啊。 哎呀，不行不行啊！啊，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1: 哪？
0: 你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1: 不能这么说。啊，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0: 啊，哪里哪里啊！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呀。啊，
1: 我赵岩不行。啊，
0: 我马季不行。
1: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哎，
0: 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1: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0: 我马季装疯卖傻。
1: 我赵岩不是好人。
0: 我马季，
1: 我赵岩里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0: 你这瞎话，怎么骂上了你

0: 不行，
1: 牛
0: 完了吧？又完了吧？
1: 怎么完了？
0: 又不行了？
1: 你甭斗气儿
0: 啊！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1: 什么叫啊？海阔天空，
0: 想吹什么吹什么，
1: 散着吹了。
0: 怎么样？
1: 来吧，
0: 你来吧。
1: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0: 有什么能耐？
1: 我能用耳朵看书。能耐大。
0: 你没问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1: 你有什么能耐呀？
0: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1: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0: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1: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0: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1: 我留什么呀？告诉你呀，
0: 啊
1: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0: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1: 我烧到67度啊。
0: 我烧94度了。
1: 你不怕烧死啊？
0: 烧吧。
1: 烧得这厉害呀。
0: 怎么了？
1: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儿，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0: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1: 怎么呢？
0: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
1: 啊
0: 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1: 你可太能烧了。
0: 你也够能烧的。
1: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0: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1: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0: 来吧。
1: 吃着吃着坏了
0: 啊，
1: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1: 怎么？
0: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嗯，
1: 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怎么？
0: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啊！
1: 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0: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1: 咬什么了？
0: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1: 啊！你够得着吗？
0: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1: 像话吗？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这人少年老成。
0: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1: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0: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1: 我8岁就结婚了。
0: 我7岁我们的孩子13了。
1: 走吧你们，像话了。
0: 反正吹牛也不上税不是。来吧。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0: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1: 我4岁就驼背了。
0: 我3岁就留胡子了。
1: 我2岁就谢顶了。
0: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1: 没边儿了。
0: 来吧，吹吹呀、啊、散着吹嘛。
1: 跟你说呀。
0: 说吧。
1: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0: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1: 我2.78米。
0: 我3.69米。
1: 你有那么高吗？
0: 你有那么高吗？
1: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0: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1: 那你也没我高。
0: 你也没我高。
1: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0: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1: 还是我高。
0: 还是我高。
1: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0: 啊，卫星打我脚下的过。
1: 我高。
0: 我高。
1: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
0: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啊。
0: 嗯，
1: 哎哎，
0: 怎么了？
1: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0: 对
1: 了，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0: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丛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梅，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
1: 哎
2: 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2: 哎呀，
3: 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别客气了，哎，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
1: 啊，
3: 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哦，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吗？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子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
1: 哦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遍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你的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3: 哎，阿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
3: 哦，
2: 阿书记啊。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大家
1: 咱们
2: 在传
1: 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知道了，
3: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统计呢，走了啊。
2: 行，
1: 你们忙啊。
2: 那再见啊，书记。
3: 消息了。
1: 哎，好，
2: 等你好消息。
3: 书记，再见。
1: 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哎、咱们用苹果说话。
5: 哎呦，苹果说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5: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4: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这是我的名片。
5: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4: 对，就是我。
6: 书记
5: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4: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5: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4: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 冰糖心拼过呀？
5: 这个我知道呀，不过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4: 有什么你就直说。
5: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4: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5: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儿，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4: 贴牌？
5: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4: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5: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4: 哎，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
1: 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啊，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0: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6: 哎呀，阿书记，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

0: 火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天你看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吗？
1: 滚蛋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钟知府啊。
0: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的。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要咋办呢？
1: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0: 哎呀，找路子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1: 哎，胡闹嘛。
0: 咋了？
1: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哎，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2: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严书记，摊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1: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3: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1: 哎哎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3: 二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1: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嘛，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3: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二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0: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3: 不行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1: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0: 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1: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3: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0: 啊，冒牌货有吗？
1: 冒牌货
0: 啊？
3: 对。
4: 严书记，严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哎哎哎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4: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1: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这咋回事？
4: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3: 还有这种事？
4: 你们去看看吧。
1: 走走走走
3: 走，
1: 咱们看看去。
3: 咱们看看去。
1: 走
3: 走
1: 走。
5: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什么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4: 哎哎哎哎，你在干什么呢？
1: 哎，就是干啥呢？你在这
6: 干什么？
5: 哎，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
4: 旅游打卡？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3: 你们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5: 没有没有没有，
6: 砸了就是给你们
3: 砸，不是的，
5: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6: 是，
7: 好的，
8: 好的，
7: 大家

0: 大家先不要吵了。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1: 就是，
0: 走。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2: 对，它这包装盒。啊，
0: 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1: 假的。
0: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哎，
3: 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0: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1: 就是
2: 啊，损失谁来承担？
3: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1: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0: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1: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0: 对，这一点都不错。
4: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0: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1: 干这个事情。
0: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1: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5: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江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麦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0: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3: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4: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3: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4: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3: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4: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3: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0: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4: 对，
3: 帮你们卖苹果。
4: 就是。
0: 哎，二书记
1: 啊，
0: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2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1: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0: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1: 对，
0: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4: 啊，
0: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3: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5: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森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1: 这个方这是不是现在
6: 把那个线拉过来？
3: 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2: 哎，严书记到了没有？
1: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0: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 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1: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0: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1: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0: 咋的？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2: 300多人，
0: 订出去了60多单呢。
1: 太好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6: 哎呀，你妈一个样子，太坑了啊！
1: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0: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1: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吗？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哎呀，
7: 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1: 啊，我换个
7: 方式啊？
6: 啥方式？
0: 1、2、3、4，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8: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
9: 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10: 健康生活必备。
0: 2、2、3、4、5、6、7。
6: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1: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6: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的。
7: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6: 来来来，
0: 哎，快扶我一下，这腰给闪着了。
7: 哎，严书记，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0: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7: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0: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7: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0: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7: 啊？那你演技咋样？
0: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7: 那要不我们试试？
0: 试试。
5: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0: 揭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他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7: 众位家人们，哎，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0: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7: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0: 卖的怎么样？
7: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0: 后台，后台，再背后500单。
2: 好的，收到
7: 了，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0: 继续，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

0: 得起吗？啊，
1: 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2: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了。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1: 大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3: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1: 这直播厉害吧？
3: 哎，厉害厉害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4: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1: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哎，
5: 挺好看，
6: 不错不错，好看。
7: 哎，严书记，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啊，
1: 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哎
7: 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哎
1: 呀，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3: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7: 不是，他们妈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妈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哎呀，
1: 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3: 严书记，买卖地图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1: 哎，没事没事。
8: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9: 你别在这儿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10: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9: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8: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1: 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林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9: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1: 果农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9: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1: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

0: 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1: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2: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1: 严书记，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呢。
0: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
1: 啊，
0: 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1: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
0: 哦，
1: 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0: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1: 走走，我带你去。
3: 你好。
4: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0: 惭愧惭愧呀，惭愧啊。
4: 哎，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0: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4: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
0: 啊。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4: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3: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0: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4: 走走走走走走。
2: 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英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去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游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0: 燧人氏钻木取火。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火。那没有火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火的世界，人们当然不知道火是什么了，也不知道怎么用火，所以呢，只能吃那些生冷的食物。抓到飞禽走兽，就剥下它们的皮毛，连血带肉生着吃；找到野菜，也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吞进肚子里。可想而知啊，这样一来，生病的人特别多，人的寿命也特别短。没有火的世界，一到了晚上，四周一片漆黑，人们在黑暗中相互依靠取暖，野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大家蜷缩在一起，又冷又害怕，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办法。天上有一位大神，他看到了人间生活这样的艰难，心里很不舒服。他想让人们看到火，同时呢，也知道火的用处。于是，这个善良的大神大展神通，在山林中下起了一场大雷雨。随着咔嚓一声巨响，雷电劈在了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但是，人们被雷电和大火给吓着了，他们四处的奔逃。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又湿又冷，人们聚到一起，一边相互取暖，一边惊恐地看着那些燃烧的树木。可是谁也不敢走近一步，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这时，有个年轻人，他很勇敢呢，他想看看这燃烧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就慢慢地靠近火。年轻人走近的时候，感受到了那火光的温暖，便大声地招呼大家：
1: 我快来啊，靠近点儿，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可怕，这可暖和了。
0: 人们相信了他的话，跟着他渐渐地走进那火光，惊异地感受火所带来的光明和温暖，觉得真是新奇极了。这时候，有人就闻到了不远处被烧死的那些野兽，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阵阵香味儿。但是大家都看惯了那种带着鲜血生肉的样子，谁也不敢尝尝这种焦黑的肉。于是呢，都很迟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就把眼光投向了刚才的那个年轻人，等待他的决定。年轻人就走到了这个烤熟的野兽旁边，蹲下身来查看了一下，然后就撕下了一小块肉。他先闻了闻，再放进嘴里尝了尝，啊，发现这烤过的肉香嫩可口，味道好极了，便兴奋地招呼大家：
1: 快来呀，快来尝尝，这肉可好吃了。
0: 人们就聚到了火边，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分享着烤过的野兽的肉，都觉得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美味了。过了一会儿，人们围着火堆吃饱了，慢慢地打起盹儿来。年轻人突然发现，原来晚上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那嗷嗷的叫唤的声音听不见了。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又一次大声地告诉大家：
1: 大家发现了吗？野兽的叫声听不见了，他们被这个亮的东西给吓跑了。
0: 人们仔细一听，还真是野兽的吼叫声听不见了。大家一直待在这个亮闪闪的东西旁边，感受到温暖又安心，于是啊，给这个明亮的东西取名叫火。可是又过了一会儿，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他们发现火的光渐渐微弱下来了，大家惊慌起来，
1: 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这刚刚出现的火马上就要没了吗？
0: 那个年轻人很冷静，他发现火消失的地方树枝被烧成灰了，而火一直燃着的地方还有树枝没有烧完，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让大家赶快捡来树枝放在火上。就这样，火又旺了起来。这上天赐予的得来不易的火，怎么才能一直一直保留下去呢？大家伙儿一起商议，最后决定了，每人一天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偏偏有那么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最后一小节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到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万分。看到大家因为失去火种而伤心的样子，

0: 最初那个发现火的年轻人非常的难受，他多么希望能再让大家找到火呀。有一天晚上，这个年轻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天神对他说，
1: 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冥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取回来。
0: 年轻人醒了，想起了梦里大神对他说的话，决心呢，到睡冥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按照大神的指示一直向西走，他翻过了高山，穿过了森林，渡过了大河，真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睡冥国。在年轻人的想象里，原本以为睡冥国是一片光明，可是到了这儿他愣住了，这是一个太阳和月亮都照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白天和夜晚，根本就没有火。年轻人当然很失望了，他就坐在一棵叫做岁树的大树下面休息，他又累又沮丧，竟然就睡着了。睡了一阵呢，年轻人突然听到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他睁开眼睛，觉得眼前有亮光一闪，哎，又一闪，把周围照得一片明亮。年轻人知道这个感觉，他立刻站了起来，四处去寻找光源。忽然他就发现岁树上站着几只大鸟，那鸟啊是橘红色的嘴巴，漆黑的脊背，雪白的肚皮，长着坚硬的利爪，在大树上跳来跳去的找虫子吃。他们不时地用那长长的硬穗去啄树干，每一次啄呢，树干上就发出一次璀璨的夺目的火光。年轻人精神一振，立刻就折了一些碎树的树枝，模仿那大鸟的样子啊，也就是不停地速度极快地来回转动那一个地方，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却没有火头。就这点困难哪能难倒他呢？小伙子不灰心，他找来了各种树枝，耐心地用每一种进行尝试。最后呢，他挑选了比较干燥而且又很坚硬的小树枝，把它磨得尖尖的，用它来钻着粗大的树枝，不停地敲击摩擦，终于树枝上冒烟了，紧接着擦出了火星，而后明亮的火苗出现了。年轻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年轻人回到了家乡，把钻木取火的办法教给大家，从此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的黑夜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把碎石敲敲打打也敲出火来，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人类从此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再也不用连毛带血生吃那些打猎得来的飞禽走兽的肉了。人们折服于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推举他做首领，并且尊称他为燧人氏。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回再见。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

0: 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编著董超，播音张北明。第一章，传说时代夏商西周，历史从蒙昧迈向文明。在中国上古史上，传说时代与夏商西周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传说时代或称史前时代，它的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历经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分别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作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不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腊马古猿陆丰种化石，还繁衍生息过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到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等一系列的古人类。历史学家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以及考古发现，努力地复原从女娲、伏羲、燧人氏、神农氏到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上古社会真实图景，探索中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成果表明，早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古代中国即已形成了以邦国都邑文明为标志的早期文明。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世袭的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王国。它兴起于约公元前2070年，亡于公元前1600年。随之而起的是商朝，它兴起于约公元前1600年，亡于公元前1046年。商朝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明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体系。西周约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这个王朝封邦建国，家国同构，明德慎行，治理作乐，华夏文明别具一格的特色更加鲜明。夏商西周三代历时约1300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发展并且走向鼎盛的历史时代。第一节，传说时代，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虽然许多学者都尝试复原中国神话传说内涵的上古社会历史面目，但他们大多都局限于从文献和一些殷商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来推断已经失落的年代，这使得神话传说和古史的分界相当模糊混乱。直到近代，考古学家们在安阳殷墟的发现才真正确定了商朝的存在，而之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又经过多学科的合作攻关，把夏朝作为纪年比较确切的华夏文明历史断代之史。但是夏朝以前的历史 除了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上古社会图景之外，基本上还只能归于神话传说的范畴。其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一，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那么盘古开天地到底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呢？古人曾经留下过这样的记载，在2778480年以前，天地还是混沌一片，宇宙就如同一个非常巨大的卵一样，悬浮在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之中。在卵的内部，逐渐孕育出一个叫做盘古的巨人。盘古用一把斧头不停地开凿，经过了18000年的努力，他终于将混沌的宇宙从中分开。轻者上升成为天空，浊者下沉变为大地。盘古开辟了天地，但是他很害怕天地又会像从前那样合二为一，于是他就用双手托天，双脚撑地。盘古每天长高一丈，天也就随之增高一丈，而大地也就每天变厚一丈。就这样，又过了18000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厚。天地稳定下来之后，盘古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倒下来死了，可是他的死却并不是结束。虽然他区分了天地，但那个时候世界仍然是漆黑一片。盘古的死改变了这个状况，他的右眼变成了太阳，左眼变成月亮，头发变成树木和花草，肌肉和骨头变成了高山，他的血液变成江河湖海，呼吸变成风，而声音则变成雷鸣。盘古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天地中的万物。在《山海经》中记载另一个神话传说，它就是夸父追日。这里面也有类似的描写。据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座大山，叫做成都在天，山上有一个巨人，他的名字叫夸父。他形貌古怪，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手里还握着两条黄蛇，他非常神勇无畏。有一天，夸父突然想到，每天这样日升日落，白天的光阴太过短暂了，如果把太阳抓住的话，那么寒冷漆黑的夜晚就再也不会到来了。于是他就迈开大步，朝着西方倾斜的太阳追去。当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的时候，受到阳光的炙烤，他感到非常口渴，于是到黄河渭河边去喝水。夸父把两条河都喝干了，却仍然感到口渴难耐，于是他又向北方跑去，他想一口气把大泽汉海里的水全部喝光。可是他还没有跑到目的地，就在半路上渴死了。他手中的拐杖掉落在地上，化为一片桃林，而他的躯干也 变成了一座大山。

盘古和夸父的故事虽然形成较晚，所描述的却是最为远古的神话。有趣的是，欧洲两河流域以及印度的古代神话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北欧神话曾经提到过，在虚无的太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无底洞，洞中不断地喷出寒冷的风，从那股风中长出一个巨大的冰巨人，他的名字叫伊雷尔。神和巨人展开激战，巨人战死了，于是神就把巨人的尸体堵在无底洞上，巨人的肌肉就变成了大地，血和汗水形成海洋，骨头变成山，牙齿变成岩石，毛发化成植物。而在巴比伦的神话中则说，天神马杜克杀死了狮身龙首的女怪，用她的尸体造成大地。而在印度神话中也有诸神以夏普神的身体造成世界的描述。巨人的身体化作万物，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先民对世界形成的构想。盘古传说的形成最早也在东汉时代，考究其来源大约是产生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盘户的故事。据说古代有一位国王，他养了一条爱犬，取名为盘户。有一次国家遭到敌国以及叛军的进攻，危如累卵，于是国王就以千金和自己的公主来悬赏，招募勇士刺杀敌方的大将。没有想到最后立功的竟然是盘户，他在夜间闯入敌营，咬死了敌将，他衔着首级回来报功。于是这位国王遵守承诺，把公主嫁给了他，盘户就和公主结为夫妇，生下了三男三女，后来就成为某个民族的祖先了。故事中的国王被后世附会为高辛氏。不过盘户的故事大约与盘古并没有什么关系。二，女娲造人。盘古开辟天地之后，最著名的神话故事就是女娲造人。据说有一个叫做女娲的大神，她人首蛇身，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觉得十分的寂寞。有一天，女娲来到了黄河岸边，她看到河水映出自己的容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她找到一种五色土，掺以黄河之水和成泥，仿照自己的容貌捏制成一个一个的娃娃的模样，然后他对着这些土偶吹了一口气，土偶就活了起来。女娲用泥巴捏了许多许多的土偶，她把这些土偶起了个名字，叫做人。女娲不停地捏呀捏呀，觉得非常的麻烦，于是她就找了一些草编成一根一根的绳子，放在五色土的泥浆里，把绳子四处的甩动，然后再往那些溅起来的泥块上吹了一口气，这些泥块就变成更多的人了。因为原料是五色土，所以在人的身上

仍旧带着五种颜色。黄色的是皮肤，红色的是血液，紫色的是肌肉，黑色的是眼珠，而白色的就是牙齿。后来女娲还想出了婚配的办法，她让人类可以繁衍出自己的后代。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着，比如古希腊的神话中，大神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女神雅典娜往人像中吹了一口气，给予他们灵魂。而基督教的圣经中，上帝也是用泥土造人，并且赋予他们生命的。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起源相当的晚，古代西南地区流传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的传说。据说天降暴雨，洪水泛滥，所有的人类全都被怒涛卷走，只有伏羲女娲兄妹因为救过雷神，从而被指点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幸免于难。洪水退去之后，女娲绕着一棵大树追逐伏羲，于是兄妹结婚，生下一个肉球。女娲将肉球剁碎，捧着想爬上天去献给天神，可爬到一半的时候，肉块突然脱手落下，撒得满地都是的。这些肉块随风而长，就变成了许多小人。这些就是伏羲女娲兄妹的儿女，人类的祖先。这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很明显是出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因为女子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兄妹婚配，女娲占有主导权，这是一种男跑女追的模式。另外，先民们并不清楚近亲通婚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兄妹、姐弟，甚至母子、父女杂交，这一古老的习俗在神话中也得到了体现。但是不管何种传说，后世都把女娲尊为人类的始祖和婚姻之神。比如著名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在这幅图中，伏羲、女娲分别呈男女形象侧身相对，伏羲的手中拿着一把矩，而女娲则执着一把龟，女娲的另一只手抱着对方的腰。伏羲女娲下半身都是蛇的模样，而且呈交绕状。在伏羲女娲的周围有日月星宿的布置，显示出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崇高意味。第二节，三皇的传说。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以后的神话传说更是来源复杂，一说纷呈，被后世普遍接受的是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即有数位伟大的天神或者人类的领袖，他们领导先民度过漫长的蒙昧时代。三皇最普遍的说法是天皇、地皇、太皇。一、三皇为谁？天皇是一个长有12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

0: 为天皇室兄弟十二，教化风俗，各自统治了18000年。帝皇是一个长着11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帝皇是兄弟十一或9人。他的面貌如同女子，蛇身兽足，也统治了18000年。而太皇就是后世尊奉的天帝，是天神中最尊贵的一个。天皇、帝皇、太皇是古籍中诸多三皇名号中最为普及的说法。此外，世本、孔安国的《尚书序》、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这些书籍则以伏羲、神农、皇帝作为三皇。白虎通义号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同时又有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的记载。风俗通义黄霸、司马真《补史记三皇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译文类聚十一，春秋为则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通鉴外记则以伏羲、神农、共工作为三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皇的传说。一，三皇为谁？后起的天皇、地皇和太皇的说法，几乎都是纯粹的神灵。他们明显摆脱了先民人神混淆的神话构造方法，同时也很难从中折射出真实的上古历史。相比之下，其他的几种三皇的说法牵扯到了燧人氏等诸氏，他们的传说却与此不同，深入挖掘可以广窥到华夏先民们对生活和奋斗历程的记述。燧指的是取火的器具。据说在西方极为遥远的地方，生长着一株神木，它的名字叫燧木。燧木的木质极为干燥，很容易燃烧起火。有一位圣人看到一种好像猫头鹰似的鸟，以喙来啄打燧木，冒出火星。他受到启发，就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后，人们可以利用钻木取火来烧烤肉类、鱼蚌，不再生吃冷的食物了，因此减少了得病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就推举这位圣人作为领袖，称为燧人氏。据说伏羲和燧人氏是同族人，人们也称他为伏羲、袍羲、伏羲、包羲、袍羲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古代的同音异字。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伏

西女娲兄妹相配的神话传说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伏羲之母为华胥氏之女，她在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散步，她发现地上有一行非常巨大的足迹，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用脚踩着那些足迹向前走。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发现怀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伏羲。受雷神的指点，躲进葫芦中，以及在雷泽踩到巨人的脚印，都和雷有关。或许这可以证明，这两则神话具有共同的源头。二，各有所长。传说中伏羲的功绩有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创制八卦之外，他还受到了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了渔网和捕兽陷阱，教导先民从事渔猎。他创建了婚姻制度，将族内婚转为族外婚，定嫁娶之礼。他发明了乐器瑟，还钻研烹饪的技巧，同时设立官员治理国家。因为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兄妹都是人首蛇身，所以后世也猜测是他最先把许多动物的特征都集中到了蛇的身上，创造了神话生物龙作为部族的图腾。伏羲的妹妹或者是妻子女娲也曾被列入三皇之中。女娲除了造人的业绩之外，还有补天的大功劳。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曾在不周山展开了一场争夺天地的大战，战争极其惨烈，最后共工吃了败仗，一气之下就把头撞向不周山，把山撞为两截。这一下可不得了，不周山是天和地之间的支柱，不周山一段顿时天塌东南，火雨炎炎，地陷西北，洪水滔天，人们奔走嚎呼，而受到惊吓的野兽禽鸟也开始四处伤人。女娲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的焦急，于是她采集了一些五色石头，用火炼制好之后补好了上天的裂缝。此外她还杀死过一只巨大的神龟，用神龟的四足来代替不周山撑住天空。然后他又除掉了在冀州作乱的黑龙，断绝了洪水的源头。最后他用芦草灰把淤积在大地上的洪水全都洗净。在传说中，现今千里沃土的华北平原正是由这些芦草灰堆积而成的。大洪水虽然因为女娲的努力而退去了，但是大地上的野兽和果实都因此减少了很多。由于死伤惨重，就开始流行大规模的瘟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辛。而这个时候神农氏出现了，他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导人们在土地上耕种谷物。华夏先民从此从游猎社会转化成农耕社会。传说中的神农，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牛角，这或许说明牛耕也已经普遍出现了。为了医治人们的疾病，
神农到处寻找草药，甚至还不惜尝百草。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在神话传说中，神农的身体异于常人，他的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吃下去的草药是不是毒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草药是如何在腹中产生作用的。据说他曾经因为这样做的实验而在一天之中中毒70多次。在某些传说中，神农还发现了茶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凡吃到了对身体有害的草药，他就服食茶叶来排毒。可是最终，他因为吃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毒药，肠子一寸一寸地断裂，来不及食用茶叶就去世了。和燧人、伏羲、神农并称的还有有巢氏。有巢氏的出现应该比前面几位大神或者人类的领袖还要早。在韩非子五度中说，上古之时，野外的禽兽比人多，人们时常受到禽兽的侵扰，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会人们在树上筑巢以逃避禽兽的侵害。大家非常高兴，就推举他作为领袖，掌管天下，称其为有巢氏。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仔细想来，这种顺序正好符合人类进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们从依山而居，以洞为巢，发展到可以自己修建遮风避雨的居所。然后，就是对于火的运用。接下来则是工具的使用。最后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生产。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据某些专家考证，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过一次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人们甚至考证出这次灾害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地点在河北的白洋淀地区。氏就是氏族、部落。以上的几个传说所提到的三皇，往往都会在他们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或许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某个古代氏族的总体称号。这些氏族是最早学会用火、最早学会农耕、采药等等的，因此在当时受到一致的推崇。他们氏族的名称后来就被神化了，成为上古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三节，炎帝和黄帝。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所谓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版本。世本、大代理、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以系辞下，则以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帝尧、帝舜作为五帝。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
是彻底

神话，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真实的历史靠拢，将野蛮时代的英雄变为仁德兼备的卡

神话与史实。炎帝不仅是南方天帝，同时也是太阳神。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都是他的子孙。此外，炎帝还生了几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名叫女娃。据说女娃有一次前往东海游玩，不幸被风浪卷走，葬身大海。她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名字叫做精卫。精卫为了报仇，不辞辛苦，先来西山的石子和树枝，想要填平东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大诗人陶渊明曾经赞叹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行天五干期，猛志固常在。”在这首诗中，和精卫并称的刑天，据说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因为反抗天帝的统治而被砍下脑袋，可是他丝毫不肯退缩。没有头颅，就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依旧手持盾牌和斧头，高呼酣战。回过头来再说那位统治南方的天帝炎帝。炎帝曾一度遭到恶神蚩尤的进攻，节节败退，被迫向中央天帝黄帝求救。黄帝也写作黄帝，就是秦始皇后来所说的黄帝。他是黄天上帝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天神。据说黄帝长着四张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他居住在昆仑山上华丽的宫殿之中，有各种各样相貌奇特的神灵或者神兽做他的侍卫。在得到炎帝的求援信后，黄帝就召集麾下的各方神灵前往讨伐蚩尤，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太平御览上说，蚩尤有兄弟81人，全都是兽身人羽，铜头铁额。他们吃的是泥沙，善于打造兵器。数亿记上说，蚩尤本人是人身牛体，四目六手。可这个还不算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统帅了大批的猛兽和魑魅魍魉等善于蛊惑人心的妖魔鬼怪。身为南方天帝的炎帝，就是在这些鬼怪的面前战败而逃的。而中央天帝黄帝在一开始也因为轻敌吃了一个大败仗。在激战中，蚩尤造了一场大雾，把黄帝的军队全都笼罩进去了，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出来的道路。幸亏黄帝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封后，他足智多谋，临时造了一辆指南车，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车上的小木头人都永远指向南方。通过指南车才把大军从迷雾中引领出来。这种传说中的指南车，后世有许多学者都复制或重新制造过。它和今天的指南针不同，它并不是利用磁力，而是只靠齿轮转动。这充分体现出了华夏先民的伟大智慧。

0: 皇帝率领兵马杀出迷雾之后，就唤来了神兽应龙。应龙是一种长有翅膀的神龙，他兴起大风雨，赶跑了魑魅魍魉。可是蚩尤随即又请来了主管风雨的大神风伯和雨师。应龙小巫见大巫，皇帝又吃了一个大败仗。皇帝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拔是干旱之神，所过之处云收雨散，土地干裂，风伯雨师不敌而败走。皇帝为了鼓舞士气，就剥下了异族怪兽魁的皮，还抽出隐居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的骨头，做成一面巨大的战鼓和鼓槌。鼓声隆隆之下，士气大振，皇帝大军漫山遍野地掩杀过去，蚩尤最终败下阵来。无奈之下，蚩尤则去请巨人夸父前来助战。就在这危急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位叫做玄女的天神，她传授给皇帝兵法，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蚩尤。大战过后，皇帝立刻砍下了蚩尤的脑袋，把沾染血迹的镣铐抛在了原野之上，随后就变成了一片风林。还有一种说法是，蚩尤败逃到冀州，又和皇帝打了一仗，最终被擒获，皇帝把他斩为两段，所以当地就被称作解。解就是分解的意思。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按照后世圣王神话的体系来描述，却又是另外一种面貌。在这种神话之中，皇帝被称为有熊氏或轩辕氏。之所以称他叫轩辕氏，是因为在传说之中他发明了车辆。轩辕氏是统治黄河流域西部的圣王，而炎帝则是神农氏的后裔，被称为烈山氏。烈山的意思或许是说善于农业耕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1: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3: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造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6: 廖老三，听不进呐。
7: 胡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6: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剧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7: 这么好？
6: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7: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6: 哎，
7: 又走神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8: 小红有10本书，小明有6本，要给他。
7: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8: 知道了。
6: 梅老师啊，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翔，
9: 哎，
6: 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9: 三脑白骨精。
7: 你还挺好的。
9: 排戏演戏。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8: 就是想要做演员。
9: 什么？
6: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9: 行啊，李翔，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6: 哎，好。
9: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6: 明星明早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今天啊，来，
10: 蔡先生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吗？
6: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11: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我老请了。

0: 走，钱要钱。
1: 走。
2: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0: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1: 就是等他。
2: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0: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真是想活想疯了。哎，你屁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2: 随便。
0: 你给我等着。
2: 日更面馆，徐村里。
1: 可以帮你帮忙。
2: 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1: 啊，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2: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3: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
4: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脾气越差，来人越多。哇，我真是奇了怪了。
1: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
3: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3: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 不好意思啊。
3: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哎呀，
5: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3: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下一周本来就是我们的。
5: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6: 中午又打一个，
7: 就是
6: 打
7: 呀，
6: 一打
7: 就
6: 打呀，
5: 你打呀，你打呀。
8: 各位，别吵了。
5: 哎，不是你谁啊？
8: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2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嘛。
3: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8: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3: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8: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5: 还喝酒了？
8: 哎，没事了。
1: 谢谢啊。
8: 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1: 对，
8: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1: 你好，胡月。

0: 李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1: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没……说点实在的。嗯，
0: 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哎，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
0: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

0: 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啊，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1: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
0: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
0: 李想，
1: 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桥。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2: 你还有事儿啊？嗯，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2: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嗯，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2: 好啊。

0: 么了？
1: 这儿不是天台吗？
0: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1: 啊！哎，你小心点儿，刚最后栏就只剩瓦片了。
0: 没事，李想，快来！
1: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0: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2: 哦。
0: 怎么了？你不喜欢？
1: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0: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2: 从小看到大，不烦吗？
0: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1: 你不是本地人？
0: 不是，我是北方人。
1: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1: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0: 哪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1: 羡慕？羡慕我什么？
0: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1: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0: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1: 嗯，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
3: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
1: 你没看过这个呀？
0: 什么？
1: 上海滩呢？丁力呀、啊？
0: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的挺好的。
1: 真的？
0: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1: 啊，你听到了，
0: 真好。
1: 好。
0: 对呀、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做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0: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0: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0: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 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0: 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
0: 哦，
1: 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0: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1: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0: 没有。
1: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0: 好，那一言为定。
1: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0: 就会开玩笑。
1: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言，那是不是徐孙礼啊？
0: 是他。
1: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0: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1: 哦，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0: 什么秘密啊？
1: 比如一个僵尸。
0: 哎呀，你想你真疼。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漠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啊，
2: 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李翔，啊，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2: 胡爷，胡爷，啊，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3: 你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4: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5: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3: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5: 你好，
3: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5: 挺好的，
3: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5: 好。
3: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都是。
1: 怎么了？
5: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5: 那就这样。
3: 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
1: 这位先生，
5: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5: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0: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0: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嘛？
1: 哦，
0: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2: 真的？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
2: 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1: 我是担心。
2: 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3: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不是，我是
4: 李强，来一下。
2: 啊，好。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3: 快点。
4: 好，等等我啊。
6: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呐！
8: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

0: 天的知识哦。
1: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2: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的。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5: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2: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1: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 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5: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4: 斗智斗勇，
5: 战斗
4: 出生入死，
5: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6: 革命者。

他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沉吟？

1923年夏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的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呢，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的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呢成为了革命领军人物。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曾经这样鼓励恽代英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在这之后呢，又参加了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的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可是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而未果。然而到了1930年春天，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被降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就在1930年5月6号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

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要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五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就在这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力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呀，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以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

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他都不走，他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3: 我的天哪，
2: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哦。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假，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必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是生于世，志气养心，无恶于身，推事以师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的完善自己，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氏兄弟，她曾指导苏氏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声誉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轼问母亲：“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轼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0: 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轼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故而离开书斋，游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仕宦一生。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辙也是宦游多地，还曾出使辽国。二苏的万里之行使他们游遍名山大川，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吸纳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为他们的宦海生涯和文学人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神滋养。重点三，耕读传家。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利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斜侧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遇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累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斜侧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遇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轼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穿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苏轼手执松树数万株，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轼、苏辙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众父夜之灯火共。苏过随侍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得暇未书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俱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民。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椅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吾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氏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道即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字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12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 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须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须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须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御送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财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轼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四对一金带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一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砚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 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

0: 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匹，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匹，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氏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氏族谱，并作苏氏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氏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惭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氏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已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一路听。

0: 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紧握扶手，请紧握扶手。
2: 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珠江口东侧的香港，被很多人称之为时尚之都。时髦的都市回眸过去，伴随着咸咸的海风而来的是悠长而久远的时光。久居香港的凤凰卫视播音指导张妙阳，
3: 我身为香港市民，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香港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有的，就1840年以后，其实是错的。后来有一天我去香港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我们香港的历史很久远了。汉朝，香港属于南海郡的博罗县的管辖之下，只是我们香港人都不知道呢。
4: 对于香港来说，被殖民的那段历史仿佛是橡皮擦，抹掉了很多香港人对于祖国的记忆。所幸当橡皮擦被拿掉的时候，我们发现被擦掉的是表面，而在骨子里，香港人还是在追寻自己久远的基因。
1: 1955年发现的李振乌汉墓，古墓的结构、墓砖的图案和铭文以及出土文物，皆证明古墓是属于东汉时期，证明中原文化在2000年前已传播到香港。
4: 而向世人揭开神秘面纱的李振乌汉墓，就恰恰是一个催化剂，用历史的物证激起了人们的好奇，汉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2: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西安的街头，会发现一个以未央命名的行政区划。这样一个名字会很容易让人想到西汉的长乐宫与未央宫。长乐未央，多么美好的寓意，快乐永不止息。然而，在汉朝创立者刘邦的思想里，当然不是当了皇帝就可以尽情享乐，他甚至觉得应该紧缩修建款项。但是有一个人让他改变了主意，也让西汉王朝的刚猛之气从这里开始蔓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5: 就未央宫的时候，当时还是萧何主持的，国家当时正在困难时期，刘邦还骂他，说你这个宫殿干嘛修这么豪华？萧何就说：“陛下，我们的国家将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宫殿如果太寒酸了，你四夷人群也瞧不起我们。”
4: 楚汉战争，垓下之围，楚霸王项羽拔剑自刎，刘邦成了最后的胜利者。这位西汉的开创者，站在胜利之巅，雄霸天下，志得意满。而能不能守得住想象中的千秋万代，又让他内心焦灼，满是忧虑。记住豪饮之际，刘邦唱出了那首流传至今的大风歌。
6: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2: 大风歌雄浑，总会让人想到秦末时风起云涌的起义战争。秦王朝统治严苛，陈胜吴广率先扛起了起义的大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严重打击了秦王朝的统治。其后各式人物也是轮番登场，逐鹿江山。

0: 这里面有着很多传奇的人物和人物的传奇。周君衡来自香港，现在清华大学读建筑学，对古代建筑的研究是他的爱好，尤其是庄严华美的长乐宫、未央宫以及建章宫等，他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在他眼中，西汉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背后也有着血腥的祭典。
1: 要理解西汉的宫殿，就要先知道西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的故事，他叫田横，曾经跟刘邦一样是秦末起义军的领导人，但是在刘邦称帝之后，田横因为怕被刘邦杀害，就带着自己的500名属下跑去海盗。这件事让刘邦心里觉得不踏实，于是他就想召田横入朝，说要给他封官，如果不来的话就派兵把岛上的人全部都杀死。田横带着两个门客就出发，但他不愿意称臣受辱，也不愿意岛上的人被杀，结果他自己在快到京城的时候，田横就把自己的头颅给割下，安排门客将自己的头颅带给刘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颗头颅落下，一个王朝建立的故事。
2: 田横果决地献出了自己的头颅，汉高祖刘邦再也没有了争夺天下的敌人，可以安心了吧？答案是否定的。此时的西汉帝国承接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西汉初年，人口和秦代相比大大减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1/10。《汉书·石货志》记载了当时的状况：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聚纯祀，而将相或乘牛车，天子出行坐驾都不能保证同一个颜色的4匹马来拉，天子的威仪颇有点冷幽默的味道。西汉政权到底能不能维持并巩固下去呢？
3: 至武帝之初70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己家族都比临雨尽满而库府。
2: 这是《汉书·石货志》中的另一段描写，说的是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西汉王朝所达到的空前繁荣景象：城乡粮仓尽满，政府财政盈余，国库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了，散落的钱都查点不清了，皇仓粮多到连年粮食盛不下溢出来，都腐败不能食用了。这都是汉初60-70年积累的结果。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4: 他们有个理念，就是不要扰民，尽可能的少干预。从经济上说，他就是所谓轻徭薄赋，奖励农耕，给老百姓一个慢慢恢复这个喘息的机会。再一个就是法律上，就是轻刑慎罚。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刘邦刚进咸阳约法三章就已经体现了这个思路。到吕后的时候，特别到文帝的时候，对法律有很大的改革。这样的话对于社会情绪的这个稳定，应该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
0: 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纷乱和秦代的暴政之后，到了西汉，经过初期的休养生息，进入到上升时期。历史教科书中记录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几个治世，文景之治就是最早的治世局面，而随后到来的汉武盛世也就暗合了历史发展的逻辑。前陕西历史博物馆汉文化研究员王世平：
5: 过去兵呢，18岁就开始练兵，卫青呢当了大将军的时候，年龄呢也不过那钢杆呢30岁。这个时候呢，汉武帝呢看到一个老兵，说：“你这么老了，当了这么多年兵，怎么呢就没有得到提拔？”结果那个老兵呢就很无奈的给汉武帝说：“当初

0: 你爷爷的时候，文帝的时候呢，他喜欢老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呢，我年轻。等到了陛下您这个时候呢，你又喜欢年轻人，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又老了，没办法。汉武帝呢也很感叹，因为呢他确实呢喜欢呢启用这个年轻人，而整个这个时代呢就是一个年轻化的时代，锐气十足，朝气蓬勃，敢说敢做，什么事都敢去尝试，什么事都敢去体验。因此汉朝属于年轻人的时代，属于冒险者的时代，属于呢敢做敢为敢斗的这样的人的时代。
1: 尽管后世对于汉武帝的评价褒贬掺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皇帝。
2: 不仅如此，在他在位的54年里，开创了不少的第一。他是第一个用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文化的皇帝，也是第一个兴办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正是汉武帝的这些第一，给后世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儒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由民间思想成为官方思想，成为影响中国人的核心文化。在《史记·汉武帝本纪》当中，开篇不久就写到了这样一段话：
3: 元年，汉兴已60余岁矣，天下亦安，近身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相如数、昭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一古立明堂城南。
2: 这段文字讲述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那就是统治思想的变化，从黄老之学过渡到独尊儒术。黄老之术是产生于战国时代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所以得名。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之术形成于战国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则是在西汉时期。
1: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所谓无为，就是要求政府尽量不要干涉人们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丰功伟业和政治霸权。这些主张在西汉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但到了汉武帝时期，黄老之术已经不合时宜。洛阳博物馆文史研究员齐磊：
4: 简政放权、精兵简政，造成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以后，这个地方势力做大，弱干强支。汉武帝如果考虑这个事儿，地方这么强，中央这么弱，那怎么办？那我得把他权力收上来。所以他就准备改变这个指导这个社会这种思想，就从这个黄老之学变成独尊儒术。儒家这个思想，实际上在这个汉以前并不是完全适合这个君主专制。孔子孟子那一套，就是说你也要实行这个仁政啊、德政啊，它是那种很朴素的这种儒学。但是这个时候呢，董仲舒看到了这个机会，他就顺应这个形势的变化，把这个儒家这个思想呢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之后呢，这个儒家就是说非常这个符合这个汉武帝这个胃口，君权神授了，哎，我的权力上天给我的，我是天子，你们都得听我的。然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啊，这一套都是董仲舒新发挥的。汉武帝一看，这可以，这有利于我这个控制这个地方，我有利于我这个大一统，建立一个大一统那个强权的中央集权那种国家。
2: 国力强盛，要求加强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儒学才真正受到重视。从此，儒学终于从先秦时期的一家之言上升到官方正统哲学的独尊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也越来越多地踏上政治舞台。汉代国家政治机构直接承接秦代，一开始并没有

0: 没有给予儒生以太多的政治地位，而儒生在探索国家出路的同时，根据自身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出了种种改革的尝试，同时也在反思改变自己，以适应政权发展的需要，最终跻身于汉代官僚政治体系当中，实现了儒生参与政治的理想。
1: 风云两汉第一集，元气西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很多内地的游客来到香港，都会去香港的大学里走一走，看一看。香港中文大学是很多人的选择。走进这所大学，会不时看到这所学校的校徽，那是凤凰的图案，而凤凰从汉代开始就是南方神鸟。梁维俭就读于此，他对于汉代历史很感兴趣，也去过很多和汉代有关的古迹。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位于关中腹地的茂陵霍去病墓，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石雕，名字叫马踏匈奴。
3: 这个马特别有力量，看起来很精神。马上面有一个匈奴人，他倒在地上，左手拿着弓，右手拿着剑，头发也很乱的，就非常狼狈。我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么久的时候，人们可以画出这么生动犀利的形象，很雄壮的。
0: 霍去病是西汉时的一位少年成名的武将，在以他为代表的武将群体的作用之下，汉代地域不断扩大。西汉物质文化的巨大丰富，以及与周边地区的频繁交流，使得人们狭隘的地理观念受到剧烈的震撼。积极奋进、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使汉代的艺术风格和美学基调一扫前代严肃神秘的气氛，而呈现出欢快明朗的格调。各种艺术形式也不再以追求痴狂的宗教情绪或虚幻的心灵净化为主题，而是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高度肯定和关注，蕴含着人们对自己征服世界的社会存在的歌颂。
1: 壮千石之中，立万石之巨，见翠华之旗，树灵驼之骨，走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
4: 千人唱，
1: 万人喝，
4: 万人喝，
1: 山林为之震动，
4: 山林为之震动，
1: 山谷为之荡波，
4: 为之荡波。
0: 这样的歌颂是极致的华美的，语言的铺陈，结构的叠加，都让赋这种文体具有了洋洋大观的形式特征。河南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
5: 汉代大统一，经济文化发达，社会长期稳定，你得长期的积累，必须有个大一统安定的形式。成天打仗，那就不好办了嘛，对不对？长期这国家稳定，整个地方它的建筑、城池都繁华了，都写到这样，城池如何繁华，如何宫廷壮丽，城阙巍峨，他都写这些嘛。然后人民如何富裕，啊，文化如何发达，他的写赋的人才能有这样积累，他才能这样思想感情。
0: 这真的是一个大时代，华丽的辞藻，描摹出一个让后世称之为大一统的王朝，其影响则披后世。统治者对自己功业的炫耀，又对汉赋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汉武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大一统的帝国在政治上的强大和在物质条件上的充裕，让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对自古以来的政治历

0: 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1: 另一方面，先秦以来具有传记文学因素的散文创作，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提供了必要的文学方面的准备。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史记》横空出世，也将我国史传文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在中国古代所有史传中，司马迁的《史记》独占鳌头。洛阳博物馆文史研究员齐磊，
2: 他本身他有这个史观世家，他就想，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要做成一番事业，光耀我们家这个家族嘛，就写这个东西，一直从古写到今。他那个时候还能接触到一些那个比较好一些文献。以前在没有发现殷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呀，这没文献记载，司马迁写的东西可能是杜撰的。哎，后来发现这个殷墟这个甲骨卜辞里边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那个个别的有次序有颠倒，基本上一样，然后就证实司马迁这个人还是很严谨的，记得都是对的，然后从而就反推他关于这个夏以前的历史都是真的，都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上就评价这个司马迁嘛，凌壁直书过一个良史嘛，他把这个古代一些传统给很好的继承下来，整合总结到一块儿了，分成了什么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给他就是详细的那分类总结了一下，从这儿开始，然后就沿着他定下这个框架这个路一直走到下去，一直到明史都是这个路子，那清史肯定也是这个路子。所以说从这儿方面来说，看待这个史学确实是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头，要不是这样的话，咱们国家的五千年的历史不会这么完整。
0: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有这样一件国宝级文物。
3: 鎏金银珠节铜匈奴，它本身是铜制的，然后表面鎏金，它上面有九条龙，底部还有这个三足托脊，还有中间盘旋的都是龙。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铜匈奴呢，看出当时汉武帝时期一个鼎盛的文化。上面这个小山头呢，叫做博山，因为汉代道教文化特别浓厚，博山呢算是与当时道教文化就比较有渊源的一个山，所以当时呢以它呢作为这个器物原型。这个匈奴点燃的时候，烟会顺着这个小山头就是飘起来，白烟袅袅的样子。古人认为呢，这个白烟可以把他们的祝福带到虚无缥缈的仙境。
1: 在秉笔直书的司马迁笔下，汉武帝固然是雄才大略，却也难免一代帝王的各种局限。对于死的恐惧，让他偏信术士之道，渴望成仙不老。这个铜匈奴，也就是汉武帝心愿的一个器物证明。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汉武帝也早已作古。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世上本就没有长生不老的妙方，也没有万世永存的王朝。一代帝王的后代再也难续汉武帝的风光。西汉在达到了顶峰之后，就难以避免地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但是西汉王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它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许多物质文化财富，创建了许多承前启后的历史文明。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便诞生了一个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族群——汉人，后来演化为汉族，随之出现了汉语、汉字、汉服等称谓。从此，汉文化就定型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

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地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饮茶有道，这一点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是怎么理解茶道的呢？简言之，很多人理解的茶道仅仅与茶有关。茶之道与茶有关，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仅仅与茶有关，则有待商榷。品茶，这是茶道，但只是其一，还有其二，就是品人。人与茶不可分离，茶道之中包罗万象，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点，品茶与品人，而人与茶正是茶道的两大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很多人关注的是前半部分，就是品茶，如何更好地将好茶的魅力释放得淋漓尽致，这是重点。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品茶时我们眼前面对的不仅仅是茶，还有对饮的人。茶与人很多时候是一同存在的，独饮一杯茶是一种情趣，但有时候与好茶邂逅，我们更希望有知音一起分享。对面的人是懂你的人，也是懂茶的人。这种时候，饮茶带给我们的愉悦，往往因为那些茶中知音而显得更热切。一样的茶，不同的人品出的是不同的味道。熙攘喧嚣，热热烈烈是一种味道，平平静静，娓娓闲话是另一种味道。一人独坐，与内心的自己共品一盏茶，也是一种味道。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赋予了茶不同的味道。茶很多时候是为了知味的人而存在的，我们寻找茶，同时也是在寻找能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我们品茶，品的是茶中的味道，同时也是在品悟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所以与什么样的人品茶，滋味不尽相同。对方如果从未进入你的世界，那么一同品眼前的茶无非是一种应酬，此时的茶带着疏离，再好的茶味道也大打折扣。可如果对方是惺惺相惜的知己，能走进彼此的内心，以情配茶，便可尽显茶之本色。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3: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2: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3: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4: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您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3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3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5: 体重70公斤。
2: 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4: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 24.2， 24.2 大于 23.9， 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2: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4: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3: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4: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 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的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两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两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两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一次，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
2: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8.8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4: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2: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4: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小时候不懂得喝茶，甚至以为喝茶是一种浪费，说明我那时的生活水准够惨的。但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在他家喝过龙井，龙井的涩味很令我受用，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感觉。应该是1958年下乡劳动，不准在供销社购买一切糕点食品，只开放2样，白糖与茶。那时的一级茉莉花茶每一纸袋7小钱多一点，我仍极其珍贵的购买之饮用之，有时还放上白糖喝甜的，与欧洲和阿拉伯的风习暗合。我体会到了香与味，体会到了一种伟岸，与其说是一种兴奋作用，不如说是一种调理作用。处境恶劣也罢，食不果腹也罢，劳动繁重也罢，孤独想家也罢，喝一杯一级花茶，总算找到了一点舒适，一点清澈，一点遐想，一点并非完全糟透了的上好感觉。说得严重一点，似乎从微甜的或免费的茶水中保留了自觉的一点优越和尊严。 我毕竟是一个买得起茶、品得出茶味，也还保留饮茶的自由自在与慧根的天之骄子。我没有理沮丧悲观。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逆境中，我始终保留着一份难得的享受。休假时期，与妻到北海公园前门附近的茶座上泡上一壶茶，要一点瓜子儿之类的小食品，且饮且聊，自我安慰，自我鼓舞，互相交流，互相劝勉。有此一乐，当能承担白苦。茶是我厄运中的天使，茶是我病痛灾难中的一点阳之净水，茶是我半生多事中的一点平安、稀释与单纯。在新疆，我学会了喝砖茶，特别是奶茶。砖茶的品种也很多，不发酵的称为青茶，多出自江西；发过酵的称为浮茶。我稍稍一煮，喝青茶，发音是森茶叶，与日语的清茶或清茶发音一致。奶茶则是在熬好的浮茶上加上奶皮与部分鲜奶与盐。这种茶至今我仍然时有饮用，它含的单宁似较多，助消化作用明显。每年春节假日，鸡鸭鱼肉吃的较多时，我就大喝这种新疆风味的茶。我至今记得维吾尔族农民向我提的问题：茶是哪里出产的？茶怎么这么好喝？茶的存在感动了边疆与兄弟族，茶是中原的一个亮点。文化大革命后，操旧业拿出了笔。我的特点是要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全天候写作。我的社会活动及外事活动极多，但我的主业是写作，全靠一茶。例如出差，2-3个小时的飞行后到达了目的地，我入住宾馆，至少2-3个小时内谢绝来访。写，怎么个写法呢？先饮一杯浓茶，立即沉念全消，若有所思，悲从中来，未自茶起，此身若隐，进入一个文学的世界。摊开稿纸，拿出钢笔，刷刷刷，一行字已经落到了纸上。茶助文思，茶助神宁气定，茶了心绪，茶也使你念之、忆之、咏之、叹之。茶甚至使你有那么点儿自我欣赏、自我搓探之自我作态，反求诸心了。写吧，写吧，再写吧。我是为了写作和饮茶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杯热茶，是我灵感的源泉，是现实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却也是一道防火墙。与一杯茶、一本书、几页稿纸相比，那些俗事、那些斗争、那些计较，又算得了什么？茶是一个诱惑，有了这么好的茶，你该找到真正的文学感觉了。这里还有一个趣话，80年代某个时期，我常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当时的规定是与会者必须自费购买小包茶叶才喝得上茶，没带钱便只能喝白开水。一次我在喝白开水，被广播影视部长艾之生看到，他哈哈大笑，给了我5小钱才喝上了龙井。如今艾部长已坐古多年，自费购茶的规定也有了改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对各种茶的兴趣始终盎然。出国，我喜欢喝红茶。 疲劳的时候，时差倒不过来的时候，我喜欢往红茶里加上鲜柠檬。吃多了，喝新疆风味的茶。夏天喝龙井、碧螺春、崂山绿茶，以及河南、安徽的各种名牌茶。我还购买过堪称天价的君山银针、洞庭银毫。这类茶更适合观赏，因为泡好后，它的所有茶梗

都竖立在杯中水中，像一片小树林。宴请或被宴请时，喝铁观音、大红袍、乌龙茶。今年受风尚影响，大喝起普洱来了。一年四季也都喝一点茉莉花茶，以不忘记自己北方老这个本。在云南，我喝过他们的三道茶。在台湾，我喝过阳明山的极讲究的一箱满口的洞顶乌龙。在西北地区或西北省份风味的餐馆里，我喝过回族式的八珍盖碗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湖畔居茶楼令人有仙界不过如此的满足感。在宜兴，我有幸欣赏了他们的紫砂绝技。当然，日本的茶道也好，它赋予饮茶以宗教式的庄重与虔诚。我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文物中看到了唐代的茶具，大体上与日本茶道用具无异。得天下佳名而品之，其乐如何？夫复何求？你还想干什么？我以为，对于人来说，粮是根，肉是力，酒是情，是热，是激扬生发，是熊熊燃烧年。而茶是魂，是韵，是趣味，是机智，也是微笑与飘移，舞蹈与飞升。嗜茶者多半是好相处的人。祝有人茶韵亨通，愿饮者平安永远。人生一世，中国人一世，喝茶的年头肯定比喝酒长远，比任职任教长远。茶心淡淡，茶心久长，茶心弥漫，茶心终生相伴。四川友人周啸天有诗曰：将尽来。诗曰：世事总无常，无人须识趣，空持烦与恼，不如吃茶去。佳境恰如初吻鱼，清香定在二开后。诸公修饰无尽藏，珍重青山与绿水。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九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三年级一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昆曲原名昆山腔，产生于元末明初江苏昆山一带，开始只是民间清曲小唱。明代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加以改革，使其更加委婉细腻，人称水磨腔。
1: 我大学差不多读完的时候，白先勇老师带了青春版牡丹亭去澳门，就是作为音乐节的一个开幕的演出。那次我觉得哇，这个表演好美啊，然后我觉得他唱词很美，音乐很美。
0: 李慧音是地地道道的澳门姑娘，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邂逅了昆曲。在今天这样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年轻人对美的追求近乎痴迷，昆曲热的升温足见这门古老艺术的人文底色正在被重新审视。明清两朝，中国总共出了300多位状元，昆曲的诞生地昆山所属的苏州府就出了30多位。无论是苏州的园林，还是活跃在园林中的

0: 昆曲都被深深地刻上了文人的烙印。昆曲的优雅气质和它原生地的文化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1: 我们感觉苏州园林是什么？是凝固的昆曲，昆曲是流动的园林，就这两个在美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讲人生如游园，难得一惊梦。
0: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的这番话，道出了昆曲与园林的奇妙关系。始建于明正德初年的苏州拙政园，是明清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园中一座典雅的厅堂凌驾于碧波之上，名为萨六鸳鸯馆。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讲述，游客也许很难读出这座建筑背后的匠心。
2: 你们所关注的这个顶，可以抬头看一下，波浪形状的，一层一层的船棚顶，这边有两道，对面有两个船棚，一共四道船棚顶，它可以反射音波，也就是说吸音、聚音和拢音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就是为了便于听昆曲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嘛。包括我们现在脚底下这地下面，都是用石柱抬起来的，它是凌驾于水面之上的，是空的，也可以反射音波。包括外面这个水，也都是一种反射音波的很好的介质。
0: 今天的萨六鸳鸯馆难免淹没在游人的喧嚣中。如果我们抚去杂音，代之以丝竹管笛，这座厅堂便展露出他当初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和着莺啼燕啭般的昆腔，正适合中国古典园林那小庭深院的优雅情境。而低吟浅唱的词曲，则是士大夫文人填唱诗文的最好媒介。明代提倡程朱理学，八股曲式的科举程式得以强化，思想束缚渐深，因此寻求寄托、平衡身心、不满流俗的心态，通过修造园林得以延续。
3: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无柴纵不能栖檐止谷而混迹禅室，亭台举旷世之怀，斋阁有幽人之志。
0: 明代文正亨所著的《常务志》，是对士大夫清居生活方式的总结，更是那个时代文人审美趣味的集大成之作。山水绝佳处建园是文人的理想，但远离庙堂也绝非真实向往。造园便倡导因地制宜，将山水纳入园中，在自己营造的小天地里寄情与畅怀。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专家孟兆珍：
4: 园林的本质就是天人合一，反映在人对自然的适应。因为人的居住必须聚居，所以产生城市，而城市脱离了自然，所以既要聚居又要不脱离自然啊，在外可以走出去到风景区去，在内可以把园林请到城市里面来，所以古代叫城市山林。
5: 这个建筑物呢，来看一下，它当年呢是看整个楼的一个倒影，然后这个呢是倒影楼，在倒影楼的对面的话，那个建筑呢在假山之上，可以看一下，那个建筑的名字呢叫做颐两亭。这颐两亭呢跟我们这个倒影楼它是形成的是一个对子，来可以看一下，在颐两亭上面呢是通过颐两亭上面看这个倒影楼在水中的倒影。我们这边呢，
0: 拙政园中很多看似普通的景观，都会因特定的设计而显得别有洞天。楼台因倒影而姿态绰约，照壁因红梅 而暗香浮动，花窗因月色而意境迷离。园林因地制宜，采用借景、对景、隔景等种种手法来结构空间，形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山水画卷。
4: 用我们美学家李泽厚讲，他中国园林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什么叫自然的人化？这个本来是雨点打芭蕉，他的想象好像那个美人鱼的眼泪掉下来打着芭蕉叶子。景面文心，表面看是景形象，实质上是文学。
3: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1: 就名
0: 园林中不仅有别样的景致，更流露着文人的生活态度。大观园是红楼儿女的理想国，如梦的园林中演绎着明清雅致生活的所有可能。
6: 宝玉啊，再做一副七言对联。
7: 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8: 好妙，好妙啊！
9: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12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12两，将这四样花蕊，
10: 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儿削了，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脖子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子，用鸡汤喂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
0: 题联、制药、品茗、佳肴、诗酒，大观园里的起居生活在曹雪芹的笔下横空出世，源于现实中相似的生活体验。幼年在江宁织造府中的见闻，便是他脑海中的蓝本。
11: 前方到站大兴宫站，此站可到达江宁织造博物馆。
12: The next station is 大兴宫。
0: 大兴宫是南京市中心的一个地名，清康熙54年，曹雪芹就出生于此。他在这里度过了秦淮风月亦繁华的短暂童年时光。走进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为参观者揭开了曹雪芹家族的神秘面纱。
13: 大兴宫也是跟这儿有关系的，因为当年呢，这儿也是江宁织造的旧址，从康熙皇帝到乾隆皇帝的时候呢，他们南巡都是在这儿作为行宫的。因为当时的丝织品呢，皇家对它的供求量非常大，所以呢，在江南地区设立了三大织造。我们南京呢就是江宁织造，苏州呢有苏州织造，还有杭州的杭州织造。这一位呢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他呢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康熙皇帝曾御赐蟒袍加镇衣品。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是在他任职江宁织造期间，曹家呢达到鼎盛。
0: 为皇家督造云锦的曹家过上了钟鸣鼎食的生活，可见云锦在清代纺织业中的显赫地位。有寸锦寸金美誉的南京云锦，因其色泽绚烂、光若云霞而得名。
13: 那到了清朝时期呢，南京云锦发展就属于鼎盛时期了。这是我们这个大织机，它叫做大花楼提花木织机。这一架织机呢，一共有1924个零件。使用的时候呢，需要上下两个工人相互配合，一天工作8个小时，也只能织出5到6厘米的长度。我们南京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曲艺曲种叫做白菊， 它也是和云锦有关的演变而成的。
14: 王老财儿名叫王长富，近年六十多岁，是个云锦退休的老工人。
0: 南京白菊形成于明末云锦织机房，织造云锦为两人一台机器，干活时未免枯燥乏味，织工便开始想办法打发时间。两人一唱一和，唱的是明清俗曲和江南民调，生动幽默，雅俗共赏。由于是自娱自乐，不取报酬，都是白唱，所以叫南京白菊。谈笑间，不知多少野史传说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15: 离南京不远的扬州，是明清时期漕运的枢纽城市，商贾云集，繁华热闹。城中的瘦西湖风光旖旎，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扬州，都要到此泛舟游览。话说这一日，乾隆的游船到了瘦西湖上的五亭桥畔，忽然对陪同的当地官员说：观此美景，朕心甚悦，然略有遗憾。扬州官员连忙上前询问，乾隆说：此处佳境颇像京城北海，只是少了一座塔。原来京城的北海也是一片湖光胜景，但在北海琼华岛上却有一座白色的藏式喇嘛塔，成了北海的点睛之笔。扬州官员把皇上这番话传了出来，说者无心，可听者有意呀。扬州城里财大气粗的盐商们坐不住了。为商之道在于把握机遇，万岁爷既然有这点小遗憾，要是帮皇上了了心愿，岂不是大功一件？可一夜之间要盖起一座白塔，谈何容易？不过啊，精明的盐商想出了一招瞒天过海的方法。当晚趁着夜色，花钱请人把盐包运到瘦西湖边。这盐包刚好是白色的，盐商们根据京城白塔的图样，用盐包为基础，以纸扎为表面，竟在一夜之间堆出了一座白塔。第二天，乾隆再次泛舟湖上，只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还以为是从天而降。身旁的太监连忙跪奏道：万岁爷不惜辛苦巡幸扬州，乃扬州百姓之福啊，听闻万岁游瘦西湖不见白塔，甚为遗憾，盐业商贾为报效皇上，一夜之间用盐包堆出了这座白塔。听到这里，连乾隆也大为感慨，都说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呐。
0: 一夜造白塔的故事虽是民间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的富有。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商人阶层的崛起，处于社会下层的商人迫切需要提升生活的文化品质，以改变身份地位，而资本的大量积累为他们创造新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商又称徽帮，是古徽州地区商人的总称。在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徽商达到全盛。在安徽省博物院，讲解员徐伟川为参观者介绍了徽州古民居厅堂陈设所体现的文化品味。
16: 您像这就是明清时期徽州的一个典型的厅堂的陈设，非常的讲究。厅堂的这个正中呢，摆放的是这个中堂画轴，题材就是这个。

0: 古民居中体现出对平静和谐的追求，是希望以一种宁静的心态摆脱世俗利禄对内心的困扰。越是商业发达，越需要以儒家思想的教化对抗商业带来的逐利心态，净化社会风气。教育因而在徽州蔚然成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徽文化研究学者朱万曙：
1: 徽州的这个教育呢，是府学、县学，这套机构它都是全的啊。除了这以外呢，它还建立了大量的书院。我们今天啊，到这个熊村去，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竹山书院。如果这个宗族的人考中了一个举人的话，允许在这个书院里边他种一棵桂花，这就是对他的一种激励吧。他的观念里面认为，人的最好的这个选择并不是经商，最好的是耕，就是耕田，第二呢就是读，就是读书。他从骨子里面他是认为这读书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一个人要不读书的话，你再有钱，你挣了那些钱，你的这个精神世界并不丰富。
0: 今天徽州老房子里住着的多是留守的老人，尽管已至暮年，但他们泰然自若的神情和整洁的布衫上那笔直的褶痕，让人感到老人的自尊自爱，不由令人肃然起敬。家家户户的座钟、瓷瓶、镜子，构成徽州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每一个钟声平静的厅堂里，都留下了耕读传家的楹联：开卷有益，书香满溢。

一古一儒的徽商，为明清的雅致生活吹来了一股新风。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江广达为德音班，傅征花布为春台班。广达是徽商江春的号，花布指的是除昆曲以外的其他地方剧种。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戏曲发展的有力推手。此后，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进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又吸收了昆曲、秦腔的表演方法，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轰轰烈烈地唱响了200年。

京剧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化表演和多彩的风格流派，达到空前的繁荣。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著名老生名角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京剧《定军山》中最拿手的几个动作。胶片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引得万人空巷。京剧由此成就了中国电影的开篇之作。

0: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每年的5月19号被正式确定为中国旅游日。中央台记者报道。
1: 5月19号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将这一天确定为中国旅游日，在文化内涵上与旅游密切相关。
2: 第一个要有确凿的。
3: 徐霞客所处的时代是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明朝末年。出身富足之家的他，把对仕途的期许转变为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探寻。徐霞客的精神价值在于他把壮游山水当作专注的事业，走出羁绊生命的方寸之地，去真山真水间追寻人生的大理想与大情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今天的人们希望从眼前得失的小格局中跳脱出来，去追寻更高远的梦想，也许能从徐霞客那里找寻到其中的文化基因。明清发达的商品经济给文人的生活带来了又一个春天，给了世人已进入官僚体系之外的新的选择，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财富能够使他们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物中，在仕途以外的领域实现人生价值。从此园林中响起笙管琵琶，云锦里绣出海水江崖，戏台上再现金鼓传奇，天地间跃进十里桃花。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是长得多漂亮呀！哎
3: 呀，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哎呦，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啊，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啊。哎，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嘛。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子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哦
1: 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哎，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偏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哎，
3: 阿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哦，
2: 阿书记啊。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大家
1: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知道，我知道，
3: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统计呢，走了啊，走了。
2: 行，
1: 你们忙啊。
2: 那再见啊，书记。
3: 消息了。
1: 哎，好，
2: 等你好消息。
3: 啊，书记，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

0: 这里是正宗的红旗波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0: 正宗的，正宗的阿克苏红旗波的冰糖心苹果。
1: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0: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1: 哎呦，苹果说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0: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1: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0: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1: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0: 对，就是我。
1: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0: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1: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0: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呀。
1: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0: 有什么你就直说。
1: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0: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1: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0: 贴牌？
1: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0: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1: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2: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3: 哎呀，阿书记
4: 啊，
3: 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4: 滚蛋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3: 哎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呢。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
4: 哎，
3: 咋办呢？
4: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3: 哎呀，找路子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4: 哎，胡闹嘛。
3: 咋了？
4: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
3: 哎，
4: 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3: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4: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0: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4: 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

0: 一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啊。
1: 阿书记，嗯，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0: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吗，我倒是相信你迈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1: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嗯，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2: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1: 不行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0: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2: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0: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1: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2: 啊，冒牌货有吗？
0: 冒牌货
1: 啊？对。
3: 严书记，严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0: 哎哎哎，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3: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0: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3: 咋回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1: 还有这种事？
3: 你们去看看吧。
0: 走走走走
1: 走，
0: 咱们看看去。
1: 咱们看看去。
0: 走
1: 走
0: 走。
4: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省过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3: 哎哎哎哎，你在干什么呢？
0: 哎，就是干啥呢？你在
5: 干什么？
4: 哎，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我旅游打卡。
3: 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1: 你们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4: 没有，
1: 不是的，
4: 好了，
1: 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5: 就是
1: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6: 就是，走。
1: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6: 对，它的包装盒。
1: 啊，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0: 假的。
1: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
7: 哎，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1: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6: 就是
0: 啊，损失谁来承担？
7: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0: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1: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0: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拉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1: 就是对呀，啊，对，这一点都不错。
3: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1: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0: 干这个事情，
1: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0: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8: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

0: 里浦江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卖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1: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2: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3: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2: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3: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2: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3: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2: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1: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3: 对，
2: 帮你们卖苹果。
3: 就是。
1: 哎，二书记
4: 啊，
1: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2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4: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1: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4: 对，
1: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3: 啊，
1: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2: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0: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森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4: 这个方式行不行？
5: 把这个线拉过来。
2: 对对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哎，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4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6: 哎，严书记告诉你，
4: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1: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4: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1: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4: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1: 咋了？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7: 盯
1: 出去了60多单呢。
4: 太好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8: 哎呀，你妈你这样子太坑了
1: 啊。
4: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1: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4: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吗？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
2: 哎呀，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4: 啊，哦，换个
2: 方
4: 式
2: 啊？
8: 啥方式？
1: 1、2、3、4，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9: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10: 健康生活必备。
1: 2、2、3、4、5、6、7。
8: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4: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8: 哎呦， 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的。
2: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不行了，
8: 来来来，
1: 快扶我一下，这腰给闪着了。
2: 哎，严书记，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1: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2: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1: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2: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1: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2: 啊？那你演技咋样？
1: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2: 那要不我们试试？
1: 试试。
0: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1: 切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他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2: 诸位家人们，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1: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2: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1: 卖的怎么样？
2: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1: 后台后台再备货500单。
5: 好的，收到了。
2: 哦，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1: 继续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2: 哎，严书记，严书记，行了
1: 啊，
2: 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1: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2: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1: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2: 30秒没了。
1: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2: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在啊？
1: 这
2: 你来得起吗？
1: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2: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了，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1: 大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4: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1: 这直播厉害吧？
4: 哎，厉害厉害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0: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1: 哎， 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5: 哎，挺好看。

0: 没有，严书记，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哎呀，我当时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1: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我都看不下去了，我都。
2: 不是，他们妈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了，还有的妈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暑期提成。哎呀，
3: 哎呀，我给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4: 严书记，买卖铁头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哎，没事儿。
5: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4: 你别在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啊，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
0: 严书记，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玲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 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果农，哈哈哈哈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 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6: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0: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是最棒的。 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1: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6: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
7: 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严书记，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呢。
8: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 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AI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五 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

0: 付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2: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1: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2: 走走，我带你去。
3: 你好。
4: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3: 哎，惭愧呀，惭愧啊。哎，
4: 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5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3: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4: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啊，
3: 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4: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5: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3: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4: 走走走走走走。
6: 批的访回去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尤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燕、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嗯，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3: 我的天哪，
2: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4: Nice。
2: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 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紧急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营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3: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2: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

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校园本该是乐园。

0: 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1: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2: 站到，醒来的，懂不懂规矩？保护费呢？
3: 我没得钱。
2: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3: 不！
4: 丽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2: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被柯老师打你死。走。
5: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0: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6: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0: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7: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6: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6: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0: 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9: 人傻嘴不甜，长 的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1: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它都不走，它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12: 我的天哪，
11: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因为离家不远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9: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12: 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

0: 事。欧阳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0: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1: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因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0: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1: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即使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1-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0: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1: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该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可以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腹，大家都晓得占胸腹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草肝胆一皮，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减。
0: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0: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1: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镜的高位，比如腹痛，只要次数或者间歇大于1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位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些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病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酷暑时节，河道、水库、溪流等等野外水域被不少人当作是免费的避暑胜地。然而清凉背后危机四伏，无论大人小孩，一旦涉险都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而仅仅野泳这一项，在今年以来就已经有了多起的真实案例。一次侥幸涉水，一时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请务必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而关于野外的水域，要请大家认清五大隐藏的风险，破除四种危险心态，坚决远离，珍爱生命。五大风险千万别轻视。水库、河道、网红野生景点等等野外水域均不属于正规活动场所，本来就不具备安全条件，相关管理规定是明令禁止下水，选择在此涉水就是在拿生命做赌注。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漩涡、水草等，水面之下危机四伏，一旦遇险很难脱身。而且在夏季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水面和水下的温度差距很大，很容易引发抽筋，进而增加了呛水甚至溺亡的风险。山区河道上游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汛期河流水位可能会突然上涨，这样的一些环境变化往往来的是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反应。野外水域通常人员稀少，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等设备，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或者是被救，等待救援力量赶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同时还有四种心理很致命，比如说我会游泳怕什么，游泳馆的水不等于野外水域的水，会游泳不等于能自救。水看起来很浅很安全，看着浅不等于真的浅，光的折射会使肉眼判断的深度比实际上浅，现在浅不等于一直浅，上游降雨可在短时间内让水位暴涨，水面很平静没事儿的，水面平静不等于水下安全，水下可能暗流汹涌，漩涡密布，一旦被卷入很难挣脱。结伴游泳更安全，其实呢，同伴间容易相互怂恿逞强，擅自前往危险水域，一旦有人遇险，同行者若不懂科学施救，极易盲目下水拉扯，发生连环事故。所以今天声游天下，玉磊要给大家讲到三条底线一定要守牢。第一，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坚决不游野泳，不跟风前往网红野生打卡点等等危险水域。第二，是自觉远离山区河道、溪流、滩涂、水库、乡村池塘以及其他任何设有禁止游泳、请勿靠近等等警示牌的区域。第三，家长务必要履行监护责任，不带孩子进入野外水域，日常要向孩子反复的科普溺水风险。

0: 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铺扬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7: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8: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9: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10: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11: 哎，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10: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9: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没？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12: 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

0: 常好了。
1: 对，火车呢？
0: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2: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那他就该换一问。
0: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0: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2: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到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呢。
3: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个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而眠。
1: 江水温柔，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

0: 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

0: 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

0: 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4: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佳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9: 走开！
10: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9: 今非昔比啊！
11: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2: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

0: 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

0: 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8: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6: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9: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3: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

0: 立委允许伊朗事实调查所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45，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 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

0: 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2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我这么矮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

0: 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就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1: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八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0: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2: 其实这个书是五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八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0: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2: 哦，
0: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2: 嗯，
0: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七月初。
2: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0: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十年二十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2: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0: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也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的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五六点钟和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了，两年了。
2: 嗯，
0: 这当地政府建了一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吧，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2: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0: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儿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说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2: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 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0: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当然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2: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它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0: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在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2: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0: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2: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0: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八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八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2: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的导师要求的，
0: 对对对，
2: 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0: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2: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0: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 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2: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0: 其实还好
2: 啊，
0: 我家是滨州，是
2: 山东滨州，
0: 对，上刘田的子弟，上刘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2: 哦，
0: 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2: 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0: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呐、之类的。不过我想呢，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去听音乐会，可能有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让我都干过这些。
2: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他
0: 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的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2: 反光马甲
0: 啊，对，有那种。
2: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0: 那其实就是药厂。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2: 你是干做什么呀？
0: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2: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0: 啊。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那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
2: 吸在这工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0: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2: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0: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3-4个小伙子搬2-3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2: 是
0: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2: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0: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就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的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2: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0: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呢，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2: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0: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驹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2: 赞
0: 虽
2: 美，
0: 然大
2: 赞
0: 家可
2: 美，
0: 能会
2: 勤快，嗯。
0: 行，或者是咱们赞雄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肯定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驹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驹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
0: 啊，
2: 姐，
0: 绿化吧，因为在
2: 对，
0: 马驹
2: 绿
0: 桥的
2: 化，
0: 绿
2: 绿
0: 化。
2: 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
0: 是
2: 这句
0: 的。
2: 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0: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驹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但
2: 那
0: 是
2: 我
0: 也
2: 更
0: 很
2: 不能
0: 尴
2: 叫
0: 尬
2: 人家
0: 呀，
2: 大姐。
0: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到她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就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的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另一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他说打工不也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他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他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是一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 怎么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

0: 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1: 但是他却在马驹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他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0: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但实际上那个卷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它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上去干活的人了。
1: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应该是两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标志着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啊，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1: 过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他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1: 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1: 这个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个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
2: 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花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2: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八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八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妃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嬴氏嗣，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妃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妃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 所以呢，新给大夫

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了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
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来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是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会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

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像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他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
是封侯，

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

又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得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就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这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鱿鱼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啊，用礼仪
用刑法

0: 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是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照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

0: 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 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

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荧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荧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到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国家，其他六国中的齐、楚、燕、韩、赵、魏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秦国的强大引发了其他六国的担忧和恐惧，在这种局面下，六国要生存就必须推出自己的生存策略，而秦国为了继续崛起也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而推行这两条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个纵横家苏秦和张仪。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秦国的应对策略又是什么呢？苏秦和张仪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2: 在当时整个战国的天下中间，只有秦国是超级大国，其他六国没办法给秦国抗衡，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其实这两个策略关系到当时的天下，也关系到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策略。这两个人是谁，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第一个人叫苏秦，他是东周洛阳。据《史记本传》的记载，苏秦早年游学，在外面呢，一方面求学，一方面求官，最后是一无所成，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都嘲笑他，说人家出去都在打工，打工挣钱呢，说你出去干什么来，你不打工，你叫什么来。《史记》的原文是三个字，叫"士口舌"。

就是你整天在外面练舌头，换成现在我们的话，就是你天天练演讲，你能靠舌头挣钱吗？所以你混到今天这个狼狈不堪的这个地步，活该。全家人都嘲笑他，说苏秦呢，搞得非常狼狈，回到屋里无话可说啊，回到屋里把门一关，看到屋里堆了那么多书，感到很惭愧，我读了这么多书，竟然不能混一口饭吃，得不到荣华富贵。他就下决心，一定要读好，找了一本书，找一本兵书，认真读。读了一年，一年以后，苏秦很兴奋，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我足以去说服天下所有的国君。”这是苏秦这个未出名之前的时候的一件事情，这是《史记》的记载，《战国策》也记载了，不过《战国策》的记载跟《史记》的《苏秦列传》的记载稍有不同。他记载的是苏秦先去跑到秦国找那个秦惠文王，就是杀商鞅的秦惠文王，他去游说，游说完了以后呢，秦惠文王不用他，他回来了。这个回来《战国策》写的比《史记》还生动，说他形容枯槁，面目离黑，状有愧色，就是苏秦回来的时候非常憔悴，脸的皮肤也黑了，这个带着满脸羞愧之色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更糟了，归至家，妻不下任，嫂不未催，父母不语言。什么意思呢？他老婆看他这么狼狈不堪的回来了，照样在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布，不理他。他嫂子不给他做饭，他爹妈不给他说话，回到家里非常狼狈。这个对苏秦刺激很大。然后苏秦就读书，读书想瞌睡了，就拿着个锥子照自己的大腿上一刺，血流至足。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悬梁刺股的那个刺股的故事，就是指的苏秦啊。所以这两个，一个史记的记载，一个战国策的记载，都写苏秦当年未发达的时候很不得志。但是苏秦一旦发达了，家里情况完全相反。战国策记载说，苏秦说服了燕王，说服了赵王，前往楚国去的时候，这时候苏秦就大不一样了，高车驷马，众多随从。他的父母亲听说苏秦回来了，轻功除道，郊营三十里。轻功打扫房子，除道把地打扫干净，他爹妈亲自干的。郊营跑到郊外三十里地去迎接他。然后他的妻子妻侧目而视，亲耳而听，他的妻子都不敢正面看他，侧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嫂蛇形匍匐，他的嫂子就在地下趴着，跪着爬着，就像一条蛇一样，叫蛇形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拜了四拜，向他道歉。苏秦就问他嫂子：“嫂何前居而后恭？为什么以前我回来你对我那么傲慢，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客气，为什么呢？”他嫂子回答的话：“以继子位尊而多金也。”继子是苏秦的小名，是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又有那么多钱，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这苏秦早年呢，他曾经是经历过这么一段变化的，也是战国时期，就是惠文王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纵横甲，当时他叫纵横甲。这是我们要讲的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秦学完以后就开始出去游宦了，求官了。他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就周天

0: 这时候周天子呢已经很弱了，结果到周天子那儿去了，周天子他身边的人平时就看不起苏秦，所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他第二个去的是见这个惠文王，到了惠文王那以后夸了好一通，最后说秦国是处在一个天府之国，可以称帝，不要称王了，你可以称帝。而这个时候惠文王是刚刚杀了商鞅不久，他最讨厌像苏秦这一样的说客，没有采用。第二个见惠文王又失败了。我们从这个苏秦先见周天子再见秦国的秦惠文王可以看出来，苏秦这个人他读书就是为君王服务，至于这个君王是天子或者是一个诸侯他不计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苏秦原来是想为秦国服务的，就是秦王没有重用他。第三，苏秦的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就求功名这个心非常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给纵横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平台，没有一个平台再有本事你施展不开。而战国后期恰恰为苏秦这一类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是苏秦有施展这个才华的空间。
1: 苏秦第一次游说诸侯的时候到处碰壁，而当他回家经过锥刺股的刻苦学习之后，第二次出来游说诸侯，这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而当他游说诸侯国君成功的时候，甚至是强大的秦国在15年的时间里都不敢派兵出函谷关一步。苏秦游说六国的时候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影响当时天下的形势呢？
0: 苏秦见了周显王也见了秦惠文君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求见赵王，但求见赵王又失败了，最后他去见燕王，他第四个见的就是燕王。他到燕王那个地方以后，先夸燕国的富有，再赞扬燕国军队的强大，其实燕国是个小国。但是他给燕王重点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燕国的都城就是现在当时叫蓟，就今天的北京，他说你燕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秦国的直接侵略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南面有一个赵国，赵国就像一个屏障一样挡住了秦军的攻势，所以对燕国来说处理好和赵国的关系非常关键。如果你和赵国的关系处理不好，赵国的军队10天就可以打到你的边境，4-5天再有个4-5天就打到你的国都之下，所以你必须和赵国关系处理好。这番道理讲完以后，苏秦最后给燕国的国君提了一条建议，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唯一，则燕国必无患也。他这个话中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唯一，所谓天下唯一就是指的秦国以外的这些国家要结合成联合成一个整体，那么燕国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这个天下唯一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到的六国在新形势下的一个生存策略。六国怎么生存？秦国那么强大，一个超级大国，你六国任何一国你比不上它，怎么生存？天下唯一，就其他六国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这里边这样一个策略在历史上叫合纵，合是联合，纵是指南北

合纵的原意是南北联合，因为秦国以外的六国，燕国是处在最北边，最南边是楚，这中间有韩、赵、魏，还有齐国，所以六国的联合实际上是南北的联合，所以六国联合我们称之为合纵。在《韩非子》这部书里边曾经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合纵呢？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益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要改一个字，它不是合众弱以攻益强，六国联合哪有精力去攻秦国，它合众弱去抗益强才比较更准确。六国联合起来是对抗秦国，并不是要灭掉秦国，灭秦国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合众弱以抗益强。这番话说完以后，燕王极其感兴趣。燕王是第一个接受苏秦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的生存策略的国君，但是燕王说我有困难了，我的南边有两个很强的国家，一个是赵国，一个是齐国，这两国都非常强，你现在要叫我和他们联合起来，你先得保证我一条，保证赵国和齐国不侵犯我燕国，只要保证赵国齐国不侵犯我国，我完全和他们联合没有问题。苏秦说这事我来办，你交给我来办，你只要参加这个联盟就行了。燕王是第一个信从了苏秦的生存战略的，然后就重金资助苏秦，得到了第一笔投资基金，给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有了钱，这就好办呢，置办的车马。第二个来到的国家赵国，赵国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碰了个壁，第二次来了。到了赵国以后，他给赵国的国君讲了四条。第一，国君的任务是什么？安民无事，让你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事，这就是你做国君的责任。你要完成这四个字，你该怎么办？你必须保证国内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你才能够做到安民无事。而安民无事的关键在于择交，要选择一些国家作为你重点交往的朋友，要择交。第二点，谁是你的朋友？择交择交，择一个好朋友来交。你交谁？你交的国家是两个，一个韩国，一个魏国，这两个国家你必须重点搞好关系，这两个国家把赵国和秦国给隔离开了，他们是日日夜夜面对着秦国的侵略，这两个国家一旦支不住了，这两个国家就会投靠秦国，就是陈与秦，一旦这两个国家向秦称臣的，把这个路一让开，你赵国就暴露了。这是讲了第二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支持韩魏，韩魏是你的朋友，比如说韩魏是嘴唇，你赵国就是牙齿，你这个牙齿靠的就是韩魏的保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看一下天下的地图，就力量的对比，六国的土地是秦国土地的五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兵力的十倍，六国从土地上说，从军队上说，都比秦强不多。那么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秦呢？这是从力量对比来说。那么第四点，苏秦就告诉赵国怎么办啊？赵国应当怎么办呢？还是天下的，就是还要合纵啊，合纵。不过呢，他对赵国国君讲的话和那个燕国君的词儿不

0: 完全一样，内容完全一样，还是天下唯一的意思，但他说的话是一韩魏齐出燕赵，以纵秦以叛秦，就是把六国统一起来对抗秦国。那么这五这个秦国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六国中间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其他五国都出兵，如果有一国不出兵违反盟约，其他五国打他一个，这样我们六国就结成一个联盟了。这就是苏秦面对强秦提出来的六国的生存策略，就是天下唯一，也就是合纵。当然这番话说完以后，赵国的国君很高兴接受这个意见了，所以赵国国君又给了苏秦一大笔资金支持他，两个国君支持他。苏秦从燕国过来，到赵国，到韩国，一路下去再到楚国，是吧，再到齐国，转了一圈，六国的国君全同意了，最后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苏秦一个人佩戴了六国的相印，腰里别了六个图章，是吧，六国的国相，这下子合纵形成，苏秦成了六国联盟的总指挥、总领袖了、总盟主。所以这个苏秦的这一个生存战略胜利了。胜利以后，苏秦就把这个盟约寄了一份给秦王了，给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一看这个盟约，15年没有赶出函谷关，整个天下15年秦国不敢出兵，秦国不敢出兵。当然秦惠文王不敢出兵也有他的道理，第一，他不知道这六国联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下遇到新情况，他想不出来化解这个新情况的应对策略。再一个呢，六国开始的时候这个声势很大，所以秦国也谨慎不敢出兵。
1: 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但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堵住了。秦国肯定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
0: 张仪这个人是苏秦的老同学，他跟苏秦他俩是老同学，他俩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在中国先秦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鬼谷子，鬼谷子是一个兵家。苏秦给张仪是他两个弟子，而且苏秦学的没有张仪学的好，张仪比苏秦还高明，不过呢，苏秦虽然学的不好，但他先出道，出道出的比较早，张仪虽然学的好，出道晚了，张仪这个人呢，早年也很不顺，他早年像苏秦一样到处去寻找机会，找舞台。有一次他和楚国的国相在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楚国的国相莫名其妙的丢了一块碧玉，丢了，碧玉很珍贵啊。结果这所有的吃饭人一口咬定肯定张仪偷了，原因四个字，一贫无行，说张仪这个人很穷，穷的没有道德底线了，是他偷的，肯定是他偷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把张仪给臭打了一顿，张仪不认账啊，打的是鼻青脸肿。张仪不认账，他们也没根据，从张仪身上也没有翻出来，最后把张仪放了。张仪回去一瘸一拐回去了，回去以后碰见他老婆，老婆一见他

第一句话就是惜，这老婆就笑了，说你要不读书，不主整天出去玩耍着个嘴皮子，你能挨这顿臭打吗？张毅就问他老婆，张毅并不生气，问他老婆一句话，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不在。他妻子笑了，说你舌头还在。张毅就说了两个字，足矣。怎么挨打都不要紧，只要舌头在，我就有翻身的那一天。所以他不在乎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纵横家来说，靠的就是舌头啊，要把舌头割了就完了，只要舌头在就有翻盘的机会。那么张仪是怎么样到秦国去帮助秦惠文王提出一个应对六国合纵的策略的？这件事儿又和苏秦联系到一块儿。苏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赵国做官，在赵国做官，他最怕的是秦国打，秦国一打，六国的联合如果万一失败了，他就前功尽弃，他就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而且能够掌握秦国的政权。想来想去，只有他这个老同学张仪，他知道张仪本事大，而且比他还厉害，他怎么办呢？他先派人暗示张仪，说你那老同学都做官呐，说你整天在待着，你干嘛不去找你老同学呢？老同学总要帮你一把吧。张仪听，对呀，他发达了，我去找他总不能不帮我吧。张仪就去了。张仪这一来，苏秦首先给门下人安排好，说我的老同学来了以后，你们可千万记住一条，第一，拖住他，不能让他走，第二，别通报，别告诉我，让他拖住他，走不了也见不着。结果张仪这一去弄得很尴尬，天天去拜访就是见不着，但是呢又不一下子回绝，还拖住他，就这样吧，一连拖了好几天，最后算见到老同学苏秦了。苏秦一见面，把张仪给羞辱了一番，说就凭你那点本事，我怎么帮你啊？我无法让你富贵，去离我远点，把张仪给轰走了。张仪本来是想求他老同学帮忙的，结果竟然叫苏秦给羞辱了一番，张仪一气之下差点背过气去。他总得抱着一仇啊，他想了想，能够制服赵国的只有秦国，他就一咬牙一跺脚去秦国。张仪前面一走，苏秦马上安排了一个人，说你跟着张仪，你的任务就是做他的贴身管家。然后这个人就跟着张仪，张仪找到个店铺去住，他也跟着去住，两人就住到一个屋里了，装作是无意之中住到一个屋里。然后这个人呢就非常慷慨，一路上对张仪照顾得非常好，这样张仪呢有了这个朋友的帮助，张仪这一路没受什么罪，一路上全部住的五星级大饭店，这样就舒舒服服的来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张仪见到秦惠文王，张仪的本事在苏秦之上啊，见了秦惠文王就谈了一次话，秦惠文王就任命他做客卿，和他商量讨伐这个六国的这个策略。张仪一当官回去高兴不得了，赶快找他资助钱的这个贴身管家，这个贴身管家告诉他，我得走了。张仪说，我刚富贵，我要报恩呢，你怎么走的了？这个门客跟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这一切都是苏秦安排的。苏秦知道你很穷，怕你穷的时候见小利而忘大义，所以要把你招过来羞辱你一番，激怒你，让你到秦国去，又怕你吃苦，所以让我带

0: 带着这么多钱一路上做你的贴身管家，让你住高级宾馆。现在你成功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再回去交差啊，任务完成了。张一一听非常感慨，他说闹了半天，我在苏秦的算计的这个计谋之中，我竟然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是不如苏秦。这是第一。第二，你想想我刚上任，我能够叫秦王去攻打赵国吗？你苏秦不就叫我不攻打赵国吗？再说有苏秦在，我能打赵国能打出个什么来呢？说了一番话，其实叫我看起来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我为什么说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呢？第一，张仪是个天下奇才，你虽然用这一手把张仪送到秦国去了，张仪呢短时期内可以不攻打赵国，为了报你苏秦之恩呐、啊。但是他毕竟是个奇才，又得到秦王的重用，给他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的能量之大远远超过了苏秦当初的估计，这是第一。第二，苏秦看的是短期效应，但是张仪还有一个长期效应。张仪长期在秦国做官，他是要为秦王服务的，而秦王最现实的利益就是打破六国合纵的这个新谋略，张仪能不为这个服务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把比自己还要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应对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是针锋相对。那么张仪这个策略的核心是什么？他是怎样打破苏秦合纵抗秦策略的呢？
0: 那么张仪怎么打破六国的合纵呢？他是这样做的。第一步，他先到魏国去。张仪本来是秦国的高官，到魏国来，当然魏国很信任他，就让他做了魏相。做了魏相以后，他是明魏问相，暗魏秦国，他实际上是要为秦国服务的。他怎么办呢？他想让魏国带个头去尊秦，然后让其他五国效法魏国。但是这个魏襄王他怎么说，魏襄王都不愿意破坏合纵的这个谋略。说张仪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魏襄王的这种顽固的立场，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软的是利诱引诱，硬的是军事打击。所以张仪就暗中告诉秦王，先打魏国。紧跟着齐国又跟魏国中间有矛盾，又打了一仗，魏国又败了一仗，败了两仗，这魏襄王已经感到非常害怕了。所以魏襄王最后是不得已尊秦了，他一尊秦，张仪的任务完成了，张仪又回秦国去做客卿了。张仪一走，魏襄王又合纵，魏襄王一合纵，秦国再打他，一打他，他又连横了。所以张仪破坏合纵的谋略叫连横。什么叫连横呢？就是秦国和六国中间的一国结成联盟，只要给一国结成联盟，其他的六国五国的这个合纵就会被破坏。他是一国一国像苏秦一样，先把魏国给收拾了，然后到楚国去把楚国给收拾了，这一个一个国家最后都被迫和秦国联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合纵为什么会失败了？苏秦想的那么好的一个天下唯一的一个谋略，为什么最后会失败了？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六国的自身利益啊很难长期保持一致。 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因为六国是六个集团，这个集团跟集团的联合是两个条件，

0: 是因为六国的利害不一啊，六国利害不一，六国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韩赵魏这三个国家叫一线国家，他们靠秦国靠得比较近，靠秦近的一线国家他最容易受到秦国的打击，所以他最容易在合纵给联合之间摇摆，打了他受不了了赶快给秦国联横，喘过来气儿了就赶快合纵来回摇摆。燕国、齐国、楚国这三个国家在地缘上离秦国比较远，这三个国家往往什么怎么来也说合纵，觉得合纵是个道理，但他们常常是坐山观虎斗，反正眼下打不到我国家来，一线挨打的是韩赵魏，所以这三个国家呢他容易坐山观虎斗，这是二线国家容易坐山观虎斗，一线国家往往是在连横与合纵之间摇摆，所以六国很难很难长期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国连横的干扰啊，秦国你想想他的目的是想让他秦国崛起，最后由他统一天下，苏秦的合纵阻碍了秦国的崛起，他能甘心吗？他一定要想办法破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他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一定要瓦解六国合纵，所以六国的合纵最终是被张仪的连横给破坏掉了。在秦惠文王这一个他的执政的一个时期，秦国可以说在崛起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下一位继承王位的秦王是谁呢？他还能在秦国崛起的路上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秦始皇的先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秦始皇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就没有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结果。在秦始皇的几十代先祖中，还有一位国君至关重要，他确定了远交近攻的方针，把军事行为和外交行动结合在一起，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一个坚定的基础。这位国君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是如何确立远交近攻的策略呢？他为秦国的崛起做了哪些贡献？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昭王称》。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爸爸，这是什么河呀？
1: 哦，这是咱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母亲河，驼石干河呀。
0: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
1: 哦，爸爸带你来这里啊，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在你眼里，这是不是最大的河呀？
0: 对呀。
1: 那么，咱们镇上的大坝子儿，是不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啊？
0: 是啊。
1: 孩子啊，长大了你就会明白，其实世界大得很啊，只有走出去才会天高地阔。
0: 天高地阔。
1: 对呀，记住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文化可以让你

0: 飞得更高。
1: 文化，
0: 对，就是文化。你不仅要记住，还要去做呀。
1: 嗯，知道了，爸爸。
0: 好的，孩子。
2: 这是9岁那年，我与爸爸的一次对话。那个时候嘛，爸爸不止一次趟过河去对岸的兵团团长，在那一望无际的农田里，拖拉机、康拜因、上班的钟声、朗朗的读书声，让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了很多希望和梦想。十几年后，我走出吴市县姨妈木镇，上了大学，在南方闯荡数年后，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托什干河畔。
3: 请听广播剧《奔逃的托什干河》上集。
4: 亚平老师你好。
5: 你好。
4: 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平山县80桥打小学，能够代表中西部小朋友与您对话，我特别激动。我们中西部小朋友给您和程组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已经送达空间站，希望您能喜欢。我和同学们都看过您的太空授课视频，对太空充满了向往。这次你还会再在太空给我们讲课吗？还想对我们青少年说点什么呢？谢谢亚平老师。
5: 谢谢这位可爱的小朋友，我很期待你们的礼物，也谢谢你能到现场来给我们助力发射。其实从神舟十号太空授课之后，有很多同学也给我写信问到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再次飞上太空给大家再讲一课。那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亚平老师终于再次追梦成功，即将带着同学们的梦想和期待飞上太空。而且这一次我们即将进驻的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同学们最好奇什么，最想看到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去发现，帮你们共同实现愿望。飞天之前，我最想和同学们说的是，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谢谢。
2: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是神舟1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在我们中国空间站给小朋友们带来的天宫课堂。刚才提问的这个小女孩就是我们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栏杆村伊利姆努尔约梅尔阿布拉同学。
6: 库尔班校长，我也想去空间站见一见航天员。
2: 嗯，好。
7: 校长，我也有好多问题想要问航天员叔叔和阿姨。
2: 同学们，如果你们能见到航天员，你们想问一些什么问题呀？
6: 我想做航天员，我想问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航天员呢？
7: 库尔班校长，我想问问航天员们，他们在天空里看到的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呀？
8: 我想知道太空里有外星人吗？外星人的眼睛跟您的眼睛一样大吗？他们有我漂亮吗？
2: 孩子们，你们的问题都非常好，我看到了你们对知识的渴望，只要你们能好好学习，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我们一定努力让我们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见到航天员，好不好？
6: 好啊，好呀，好呀，太好了。
2: 我叫库尔班尼亚兹，是吴市县前进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看到孩子们能够这么幸福地去学习去成长，这让我想起了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生活，回到乡村当起了一名乡

0: 村教师的情景。
1: 伙伴，你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分配到地区中学工作，你现在想去镇上开办小学，你可要想好了，孩子，想好了，你就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0: 爸爸，我想辞职，自己去开办一所学校，就是想把孩子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好，让他们自己放飞自己的梦想。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干成。
1: 好的，孩子，我相信你。

0: 什么？你要停机留职？库尔班，我没有听错吧？
1: 没错，老校长，我想停薪留职呢，回姨妈墓镇办学校。啊，
0: 库尔班啊，你这股子闯劲儿嘛，我倒是很欣赏。当年，你库尔班扔下人人羡慕的教师工作，去赶时髦，去下海，当时我支持了你。年轻人嘛，去见见世面，没什么坏处。可你这才回来几天啊？你以为这地区中学是我家开的呀？哎，
1: 不是不是，老校长，您先听我说嘛。
0: 库尔班，有什么好说的？办学校不是儿戏，有那么简单吗？
1: 老校长，来来来，你先喝口水，听我说几句可以吗？哎，老校长是个好人，他像当年一样再次支持了我，在姨妈墓镇党委办公室，校址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我拿出这些年赚的60万元，开始细细筹划。爸爸是老党员，很崇拜库尔班·图鲁木爷爷，所以给我取名库尔班。爸爸说，建学校是破天荒的事，不能急，慢慢来。我心里敞亮了许多。
2: 什么什么，库尔班，你邀请我到镇上教学？嗯，怎么可能？我李永红堂堂的兵团中学老师，怎么可能去一个民办小学当老师呢？
1: 李永红老师，你先别着急嘛，你听我说嘛。
2: 再说了，你们伊玛目镇100%的维吾尔族，他们能听懂汉语吗？
1: 李老师，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
2: 症结所在？嗯，
1: 现在我们姨妈墓镇的孩子每天要跑很远很远的路去县里上学，为的就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李老师，你不知道，当年如果不是你们团长的孩子教我学会了普通话，我库尔班尼亚兹哪有今天呀。
2: 库尔班尼亚兹老师，我们这里方圆几十里你是名人，你是伊玛目镇的第一位大学生，还是闯荡山海的弄潮儿，可现在你要去办学校，还要拉上我，你究竟是咋想的？你
1: 李老师，我想让伊玛目镇的孩子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他们的未来很不乐观。
2: 有那么严重吗？
1: 比这严重的多。李老师，你看，咱能不能这样啊，先帮我把学校办起来，等有点眉目了，你再做决定，行不行？啊？
2: 那好吧，容我再考虑考虑。哎呀，
1: 别考虑了，李老师，我知道你母亲就是老师，你大学毕业后回来就是为了报效团长，团长的孩子是重要，可一河之隔，我们姨妈墓镇的孩子快渴死了。李老师，我库尔班求您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呀，我答应你行了吧？
1: 那时代姨妈墓镇思想文化还比较封闭，我挨家挨户动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给他们讲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慢慢的，有家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到了学校。
3: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今天是2003年5月8日，咱们姨妈墓镇第一所国家通用语言小学开学了。今天我还邀请了哈斯木等家长来旁听我们的第一堂课。哎，
4: 太好了，我就想来听听课。
3: 咱们这所地处祖国边陲的小学呀，距边境线不到100公里，我希望同学们认真听老师讲课，尽快的学会国家通用语言，尤其是学好中华文化，将来长大了 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现在请林永红老师为大家上第一课，大家鼓掌。
2: 同学们好，我们的第一堂课的内容是汉语拼音，现在大家跟我读啊
5: 啊，
2: 喔
5: 喔，
2: 呃
5: 呃，
2: 啊。
6: 哎，这个老师讲的啥东西，我咋一句都听不懂啥，
7: 他讲的什么呀，我一句也听不懂
2: 啊，
7: 说的啥
8: 东西，
7: 就是有呀，
8: 我也听不懂。
2: 同学们同学们，安静安静，请大家安静。
9: 哎哎哎，乡亲们，我们把孩子们送到这里来，他们嘛就派这样的老师吗？大家都听不懂。
7: 哎，哈斯姆老板，你见多识广，快说说咱这学还能上吗？
9: 哎，我哈斯姆就是一个卖药的，我从来没有上过学，我不照样子开药店的吗？
7: 这么说这学，
9: 我觉得啊，这个学子咱们就不要上了。
10: 我听不懂，我要回家回家。
7: 看看看看，哈森老板，你说的对，这学呀、啊、咱还真就不上。
9: 对，咱们不要上了，我要把我们孩子带回去，这教的什么东西啊。
11: 回去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大家不要乱，听我说。同学们，
3: 第一堂课失败了，家长们对学校使用规范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这个新生事物有许多疑问。有人说库尔班是个骗子，办学是假，等土地升值后再卖出去挣钱是真。那段时间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生怕面对那些乡亲们质疑的目光。最让我难受的还是学生和老师的流失。老师，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2: 奇耻大辱，我林永红第一堂课就上成了这样，这往后怎么做人呢？
3: 哎，都怪我库尔班这个校长太大意了，像哈斯姆那样的都是吵着叫着把孩子送来的，可倒好，捣乱的也是他们，这什么人嘛这是。
2: 校长，你是说他们吵着叫着把孩子送过来的吗？
3: 就是嘛，要不我怎么会选哈斯姆他们这些家长做第一堂课的观摩代表呢？
2: 如果是这样，那中间环节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3: 问题
2: 啊？
3: 能出什么问题？这第一堂课内容我们不是设计得很丰富吗？
2: 啊，校长，我想起来了，当时我讲课的时候注意到了同学们的表情是，哎呀，很复杂，好像
3: 什么
2: 有点
3: 复杂。哎，怎么个复杂？
2: 也许我的话他们一句都听不懂，所以
3: 所以一些孩子急哭了。
2: 嗯，
3: 他们小小年纪自尊心都很强呀。
2: 是啊，
3: 还要回家呢。
2: 现在看来孩子没有错。
3: 这么说哈斯姆他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2: 应该没有。校长，说来说去是我们欠考虑啊，第一天上课他们本来就心里没底儿，我们还整了那么多的家长来观摩，那人家心里能没有负担吗？哎呀，换了我也要回家的。
3: 啊、哦，李老师，你不生气了？
2: 算了，我林永红没那么小心眼。校长，
3: 太好了。你可是我库尔班三顾茅庐从兵团请来的骨干，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
2: 哎，校长，一顾茅庐好不好？
3: 是一顾茅庐，可你答应下来试试呀。
2: 放心吧，校长，这个书啊我交定了。
3: 交定了？
12: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12: 好。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被领回家的孩子说啥也不愿意来学校。我向家长承诺，学费一分钱都不用掏，两个星期如果交不好，我再额外退钱。就这样，一部分孩子总算回到了校园。不久，欢声笑语从教室里传了出来。

0: 打竹板，我们来上课，一起夸夸脱石干河，脱石干河母亲河，哪位同学你没去过？去没去过不要紧，听我一一来说道。
1: 我没去，一起夸夸脱石干河，我没去过，你去过没？
2: 打竹板，我们来上课，我也没去过。
1: 真好玩。
3: 同学们都有了，现在跟着我一起做广播体操，预备起。
4: 开展。同学们，这红黄蓝相间的彩色旋转滑梯呀、是我们库尔班校长特意为你们购买的，好看吗？
5: 好看。
4: 敢上去吗？
6: 只是我敢，
7: 那么高摔下来怎么得了？
1: 是啊。
4: 不错，这彩色旋转滑梯有3米多高，可正是锻炼我们大家胆量的好器材。将来呀、我们有许多同学还要去当兵，不把这胆量练出来能当兵吗？
5: 不能。
4: 好，我给大家先做个示范。
8: 怎么样，卡斯诺老板，不领孩子走了吧？
9: 不领了，不领了。哎，库尔班校长，不好意思啊，是我们误解你们了。
8: 没有什么，这孩子呢要适应学校，也要适应老师，这个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呢更要有个适应过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9: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们库尔班校长嘛就是个大能人嘛。哎，在这一马木镇嘛。
8: 好了，哈斯姆老板，这马屁嘛就不要拍了啊，往后嘛多理解一下就什么都有了、
9: 放心库尔班校长，这些包在我哈斯姆身上。
8: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奔腾的脱石干涸》，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迪丽莎、纪晓云，音响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剧中人物由陆军、王丽艳、基斌、刘强、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爸爸，这是什么河呀？
1: 哦，这是咱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母亲河，驼石干河呀。
0: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
1: 哦，爸爸带你来这里啊，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在你眼里，这是不是最大的河呀？
0: 对呀。
1: 那么，咱们镇上的大坝闸，是不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啊？
0: 是啊。
1: 孩子啊，长大了你就会明白，其实世界大得很啊，只有走出去才会天高地阔。
0: 天高地阔。
1: 对呀，记住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文化可以让你飞得更高。
0: 文化。
1: 对，就是文化，你不仅要记住，还要去做呀。
0: 嗯，知道了，爸爸。
1: 好的，孩子。
2: 请听广播剧《奔腾的脱石干河》下集。

0: 全体都有了，立正。现在我们面对国旗宣誓，我宣誓，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1: 我宣誓，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0: 作为炎黄子孙，我感到非常自豪。
1: 作为炎黄子孙，我感到非常自豪。
0: 我爱伟大的祖国，我愿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
1: 我爱伟大的祖国，我愿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
2: 学校开始步入正规，但一些思想守旧的人依然不认可我们。学校的行为墙白天打好，晚上就被人推倒，甚至有人砸招牌，点火烧学校。最让我痛苦不堪的是，哈斯姆反复无常，竟然从班里再次领走了孩子。
3: 走走，跟我走。
4: 爸爸，
3: 夏米莉，给我回去。
5: 哈斯姆老板，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干什么？你们这里条件太差了，我要送我的儿子夏米莉去更好的学校。
4: 爸爸，
3: 走，夏米莉。
4: 爸爸，我很喜欢这里，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也特别好，求求你能让我留下吧。
3: 什么喜欢？不行，跟我走，必须走。夏米莉，赶快。
1: 夏米莉，
3: 去去去。去，这是我们家的事情，你们这些人少掺和。
5: 哈斯姆老板，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3: 为了什么？啊！以后你会知道的。夏米莉，赶快跟我走。
4: 爸爸，
3: 你退着，
6: 你不能走。
3: 赶快走，赶快走，
7: 让他走。
8: 校长，
9: 校长，
8: 校长，
5: 校长，校长，
9: 救救我！
5: 你看，你看这事弄的。
2: 哼，哈斯姆，今天你可以把夏米莉领走，但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3: 后悔？不见得吧。
2: 不见得。那咱们就走着瞧。
3: 走着瞧就走着瞧。夏米莉。

0: 坐，
1: 爸爸，
0: 坐，
1: 爸爸，爸爸，
0: 你给我坐，
1: 爸爸，
0: 三明治坐，
2: 三明治，
3: 都怨我呀！
4: 李老师，你安心教学，其他的我来扛。学校一定会在这个边陲小镇扎下根的。
5: 花儿班校长，我们爱你，
6: 我们爱你，
7: 花儿班校长，
8: 我们爱你。
4: 这件事给我许多启示，只有找到正确的办学方向，实打实的把教学质量搞上去，学校才有生命力。在这种信念支撑下，我们排除万难坚持了下来。2010年6月28日，我终身难忘，那是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成绩揭晓的日子。
3: 校长，我的手一直在抖，都快握不住鼠标了。
4: 李副校长，要不咱先查哈利姆拉提吧。这个孩子平时特别的调皮，我觉得他考上内地初中班的希望不大。
3: 嗯，好吧。
4: 怎么样？
3: 哇，227分，校长。
4: 继续继续，咱从后面往前查。
3: 哎，好好好。230分，247分，228分。
4: 哎呀
3: 校长，
4: 李副校长，哎，别查了，孩子们太争气了，我们成功了。哎，同学们安静一下啊，在今天的全校大会上，我宣布除了6个没报名的孩子，第一批32个孩子全部考上内地初中班。
3: 哇！同学们，满分300分的时间，穆萨托尔贡居然考了290分，排名阿克苏地区第一，全疆第27名。
4: 同学们，要好好奖励这些为学校争光的孩子们。
3: 是啊，真该好好的奖励他们。咱们的32个孩子占了50县录取总人数的一半啊。
4: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这之前全县每年考入内初班的学生才1-2个。
3: 是啊，
4: 我库尔班尼亚兹，
3: 我太
4: 感谢你们。
3: 校长，淡定淡定，
4: 这么争气的孩子，如此好的成绩，我能淡定吗？
3: 理解理解。来擦擦擦擦，
4: 不喝泪我都不怕，看到这些学生就像看到了我年轻的时候自己。我想唱歌。
9: 校长，

0: 今天这个家长座谈会啊，我就讲一点，我们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学会一门语言，而是要和中华文化结合起来学习，要把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增进民族团结融入到学习之中。
1: 班校长说的太好了，
2: 就是啊，我们家孩子进这个学校可是费了老鼻子劲了。
3: 这位家长说的没错，这实力啊，就是学生的成绩和品学兼优。作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我李永红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学习兴趣在大幅

0: 眼见为实，刚才呀、啊、我都看见了。
1: 快办校长，楼都很暗。
2: 此话差也啊，我库尔班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呀？这些年我们的学生从笔画模仿到单字发音，从词汇练习到儿歌绕口令，从朗诵课文到看电教片，教学效果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谁的功劳？老师们呀！啊！
3: 太好了，校长，外面有人闯进校门了。
2: 啊！什么呀？谁这么大的胆？林副校长，
3: 哎，
2: 你们继续啊，我去看看。
3: 哎，注意安全，校长。
2: 知道了，没事。
4: 哎哎，你不能进去，这是学校，外人不让进的，里边正在开
2: 会。哎，哈斯莫，怎么是你呀？
5: 库尔班校长，我以为你再不想见我哈斯莫了。
2: 哎，我说哈斯莫，一年前是谁说的永不后悔的话来着？啊，谁说的？
5: 库尔班校长，我肠子都悔青了。
2: 说说吧，夏威夷是个什么情况？
5: 你别提了，都怪我鬼迷心窍，听了别人的话，把儿子给耽误了。
2: 啊，快告诉我，夏威夷现在在哪里？
5: 他。
2: 哎，说呀！
6: 校长，校长，我在这里。
2: 夏米丽，
6: 嗯，是我，校长，我回来了。
2: 啊，你个哈斯莫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6: 夏米丽，李老师，
7: 好了，不哭了，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2: 李老师说的对，回来就好。我们国语学校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夏米丽归队。
6: 是校长。
5: 库尔班校长，我哈斯姆一辈子都感谢你，下个学期周边乡镇的那些辍学的孩子都会回来的。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5: 那些辍学孩子的家长吗，让我来打探消息的。
2: 哎呀，你呀，哎，请转告他们啊，中华文化的大门永远对他们敞开，欢迎孩子们归队。
5: 好的，库尔班校长，我明天就去告诉他们。
2: 2014年，国语小学被纳入民办公助教育，县里投入1800万建起了标准化宿舍等设施。新校区建成后，我们打造了少年宫。学生们扭秧歌、唱戏曲、写春联、包粽子、吃月饼已成时尚。所有学生都学会了打安塞腰鼓。师范毕业生来我们这里锻炼实习的络绎不绝。
7: 穆萨托尔宫怎么还没休息啊？
8: 李老师，
7: 嘘，该休息了。
8: 李老师，我把这几道题做完就睡。唉，
7: 还有一个月的高考时间呢，劳逸结合非常重要啊。
8: 好，谢谢李老师。我们要是考不上，怎么对得起你们老师呢？
7: 哎呀，穆萨托尔宫，你见外了。
8: 老师，
7: 嗯，
8: 这些年我们生病了，你们带我们去看病；衣服脏了，你们为我们洗。好多同学私下里说，真想叫你一声妈妈。
7: 谢谢你们，穆萨托尔贡，这不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应该做的吗？再说了，哪一个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健健康康的成长呀，对吧？
8: 李老师，我向您保证，这最后一个月拼了。
7: 嗯，老师相信你一定能考上，就像当年的库尔班校长一样。
8: 放心吧，李老师。
7: 嗯，加油。

0: 今天呀，是我库尔班最开心的日子。穆萨·尔贡，你小子行呀！701分，清华大学。你这个阿克苏地区的理科状元，给我们国语小学长脸了
1: 啊！是啊，是啊，我们第一批学生参加高考，就考进了

0: 大学呀，穆萨托尔贡，哎呦，你太给我们学校长面子了，穆萧，谢谢你了。
1: 哎呀，穆萨托尔贡，
0: 好了，
2: 好样的，
0: 好样的，好样的。
3: 校长，李老师，你们搞反了，该说谢谢的是我们呀。很小很小的时候，库尔班校长就是我的偶像。
0: 好孩子，哎，
1: 你考上了清华大学，可比我当年强多了啊，孩子。
3: 可您是我们伊玛目镇第一位大学生啊，当年多少人为你骄傲。
1: 哎，扯远了，扯远了啊。哎，说吧，想要我怎样奖励你？
3: 我想要一本相册。
1: 相册？
3: 2003年到今年，我们学校13年走过的历史。
1: 这个李副校长，哎，你来办啊。
0: 好的，没问题。
1: 还有呢？
3: 没有了。就衷心祝愿我的母校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知名度。
1: 嗯，这个嘛，一定会的。
0: 穆萨托尔贡，到了北京常来信啊，我们大家会想念你的。
1: 一定要来信啊，孩子。
3: 校长，李老师，谢谢你们。

0: 从2016年起，每年全地区抽考或统考，我们的学生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2017年，吴市县所有公立学校都开始推广我们的教学模式。但是我心里明白，我们是民办学校，教师工资低，没编制，教师离开的事时有发生，对此我非常难过，可又无奈。
1: 好了好了，别哭了，陈红老师，该启程了。
2: 对不起，尤红姐，我也不想走，可总是这样民办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理解。这些年呢，咱们学校走的老师有200多位。再说了，被公办学校录用，也说明咱们国语小学有人才，不是吗？
2: 永红姐，这是3年的教案本和学生的作业本，我走了，撂下同甘共苦的同事和学生，我心里不是个滋味。
1: 你就别自责了，库尔班校长让我转告你，要是哪天我们学校也纳入了公办学校，还邀请你回来。
2: 真的？
1: 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啊？
0: 陈红走的那天，我特意趁孩子们起床前将她送到汽车站，没想到一群孩子们已整齐地站在大巴车前方，手里拿着核桃和馕，不知谁哭出了第一声，顿时哭声一片。这样的场面我经历了太多次，每一次都会让我怀疑自己坚持下去的意义。
2: 同学们，再见，库尔班校长，再见。
3: 陈红老师，再见。
2: 库尔班校长，再见。同学们，
4: 宣布，2020年以妈木镇中华文化大院挂牌仪式开始。下面请库尔班尼亚兹校长讲话。
5: 谢谢镇长，谢谢全镇的父老乡亲们的关爱。这座中华文化大院由我们国语小学筹款170万元建成，主要是想为乡亲们开展器乐、戏曲、书法、绘画等各类活动提供场地，往后大家就敞开来吧。
4: 乡亲们，同学们，接下来请各位参观中华文化大院。
5: 各位父老乡亲，这是我们的国学教室，孩子们正在学国学。
1: 是啊，来，你们看，这里是我们的国画教室，学生们正在画国画。
6: 画得真好，好漂亮呀。
4: 哎，伙伴校长，这里一定是那个乐器教室了吧？
5: 对对对，镇长，孩子们正在练习琵琶和二胡呢，要不了多久，我们想在全镇搞一场器乐晚会。
4: 好，到时候呀，我第一个赶到。老板校长，你别忘了，我也是一个乐器发烧友啊。
5: 原来是这样啊。好好好。
7: 圆梦中国，德耀中华。这里是北京第7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的现场，欢迎各位的光临。
8: 库尔班尼亚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伊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16年来，库尔班尼亚兹坚持用国家通用语言办学， 他创办的小学先后有454名学生考入内初班，培养出乌石县第一个清华学子。
1: 同学们，为我们的库尔班校长自豪吧！
9: 自豪！
1: 你们知道吗？为了教育事业，校长至今还没有孩子。他说，你们就是他的孩子。
10: 校长，我爱你。
4: 这些年呢，你们的库尔班校长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改革先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最美奋斗者等啊多项荣誉称号。这些荣誉称号呀，库尔班校长当之无愧。
1: 他告诉我，荣誉既是鼓励，更是鞭策，要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文化平台，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可靠的接班人。
0: 好校长还得有好学生和好老师才行。从北京回到托什干河畔不久，一个巨大的喜讯传来，我们姨妈木镇国语学校转为公办，我也要去县里的一所公办学校上任了。我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
1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奔腾的托什干河》，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迪丽莎、纪晓云，音响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剧中人物由陆军、王丽燕、基斌、刘强、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练武是

传说，尧当了几十年的国君，贤明的声誉远播四海。有一天，尧正在处理国事，只见西仲来奏，说呀，远在万里之外的芝芝国派遣使者来进贡了。尧赶忙命大家依照礼仪接待。这次芝芝国进贡的是一只奇异的鸟，样子长得像鸡，两只翅膀的羽毛几乎落光了，只剩下两只肉翅，形状很是难看。尧心想，对方远道而来进贡，

而必有奇异之处，便问那使者，这鸟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异的功能吗？那使者回答，啊，此鸟双目都有两个眼珠，所以

钱小臣前来供奉，希望您能收下。”尧觉得奇怪，便说：“他的羽毛尚不完全，竟然还能搏逐猛兽。”那使者正欲开言，哪知这虫鸣鸟能听懂人话，听了尧的话，顿时引吭长鸣，声音果然似凤。只见他忽然扇起两只肉翅，腾举空中，绕殿飞了一圈，又飞出大庭，且飞且鸣。凤凰和鸾鸟听了他的鸣声，竟然一起飞鸣起来，与他唱和，那声音和谐悦耳。这时淑君在殿上看见虫鸣鸟出殿而去，不禁叫道：“哎呀，逃去了！”那使者笑道：“哈哈，不会不会，会回来的。”歇了一会儿，那神鸟果然飞了回来。此时站立街上的侍卫忽然看见空中有无数鸟群向北飞去，速度极快，恍如逃遁。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都是枭、鸱之类的恶鸟，大约听见了虫鸣鸟的叫声，逃到荒漠去了。尧看到这情形，知道虫鸣鸟果然是灵鸟，便问使者说：“它的羽毛终年如此吗？”使者说：“嗯，不是，它的羽毛时长时落，此时正是它羽毛脱落之时，所以如此。”尧说：“那么它吃什么呢？”使者回答：“通常它在外面，不知道吃些什么。如若人喂养它，需要用琼玉之膏。”于是尧就和群臣商量留养虫鸣鸟的方法。尧说：“这鸟儿与鸾凤一样，非比凡鸟，如若关在笼子里，那就委屈了它，还是任其自由来去吧。况且养起它来还要用玉膏，这也未免太过奢侈了，不如让他自己觅食，岂不更好？”大臣们听了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将虫鸣鸟安放在树林之中，让它自由来去。那虫鸣鸟从此飞来飞去，总在都城附近几百里范围内。于是这一带所有的豺狼虎豹都给他搏击殆尽，那些吃枭恶鸟也不敢来侵害人类，老百姓来来往往方便多了。老百姓家里偶尔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只要虫鸣鸟一到，马上就烟消云散。那山林水泽里要是有什么猛兽危害一方，只要听见虫鸣鸟的鸣声，就逃得无影无踪。因此老百姓都将这虫鸣鸟奉若神明，没有一家不洒扫门户，期待着它飞来。不过这鸟儿十分眷恋自己的家乡，在都城住了一段时间，忽然又飞回去了。后来一年之中，它总会飞来一次，又后来几年之中，它才飞来一次。大家盼得急了，就想出方法，用木头雕出一个虫鸣鸟的木像，或用画画出虫鸣鸟的样子，把它们安放在门和窗户上。谁知道吧，竟然有用。那猛兽鬼怪见了也会害怕，躲得远远的，不敢来捣乱。后来每逢过大年，人们就用木刻、铜柱或图画做成鸡的样子挂在门窗上，这样呢，妖魔鬼怪就不敢上门了。这就是从虫鸣鸟驱妖除怪的风俗演变而来的。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朝的衣服，对我来说我自己很喜欢。我还记得那袖子是比较大一点的，的那种，就是应该是汉代的特点吧。还有那个领，就是那个比较，高一点的，可是穿起来就很挺的那一种，让人家感觉到很有精神的那一种的感觉。
1: 李彩桦，香港艺人，2006年出演了电视连续剧《昭君出塞》。和很多香港人一样，李彩桦对于汉代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在饰演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时，对于汉代的人和事有了更多的感悟，尤其是喜欢长袖宽衣的汉服。其实，在所有炎黄子孙的文化记忆里，都对汉这个文字图腾饱含敬意。它穿越了2000多年的时光，无比清晰地映照在我们的生活和语言里。今天，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把目光再次投射到那个以汉为名的历史年代，便会发现，它是如此鲜活，如此顽强地活在中国的文化血脉里，一旦激起，再难平息。

汉代以前，中国历史经历了夏商周等历史阶段，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通过百家争鸣到达了第一个巅峰。

0: 回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不仅在学术上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在政治地位上也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君主大臣求贤若渴，仰视成风，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进言劝谏。后来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个观点被后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付诸实施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了一项思想统治政策，整顿改革礼乐，建立乐府官署。事实上，礼仪制度本身就属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儒家并不是礼仪制度的唯一诠释者。那么汉朝的礼仪制度对后世有哪些重要的遗存和体现呢？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知道这个西汉初年，汉高祖并不在乎礼仪制度，那么后来这个当皇帝以后，觉得这个朝廷里面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那个规矩，那么所以就后来就让苏孙通出来帮他这个整理一套礼仪制度。而苏孙通并不是真正的儒家的正统的代表人物，他并不是孔子孟子这个子思这个传统的，大概应该是到董仲舒建议以后，儒家就立五经博士。那么立五经博士里面，五经里面其中就是关于礼是其中一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这个汉代的儒学者里面有一批人是专门研究礼仪，他们就整理了先秦的文献。那么这样就才是我们现在所谓三礼，这个仪礼、礼记、周礼。那周礼我们现在没有存本，那个是后来人重新编辑的。那么现在看来，就比较早的原貌的是礼礼，再然后是礼记。仪礼礼记都是以先秦的，就是特别是周代的礼仪制度为基础，然后经过春秋战国进行了调整，到汉代也做了调整，慢慢的归纳出来。所以他讲的是先秦的制度，但是实际上这些文本都是汉代形成的。那么这一套礼仪制度汉以后，我们没有别的参考，我们就得参考这套东西。所以甚至包括这个宋代的新儒家，他们周朱熹他们重新整理这个礼仪制度，他们也是根据这个东西。那么民间，你像到明清，各个大那个南方很多大家族，他们都有一些家规，都有一些这个祭祀仪式，这些基本也都根据，特别是仪礼和礼记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这个形成的这套礼仪制度对儒家影响很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非常大。
2: 坐落在汉文化重要发源地今天徐州市的江苏师范大学，在内地首次举办了着汉服硕士毕业典礼，这也正是汉朝礼仪制度的一种延续。在编钟、笛子、微风八面鼓等充满古风汉韵的十多种乐器伴奏下，800多名硕士研究生身着汉式深衣汉服，走过学位门，宣告即将离开母校，迈进社会。穿汉服、奏汉乐、行汉礼，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正是借鉴传统儒学的精华部分，弘扬传统文化。身着汉服重拾传统，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如今在香港大学生中也是热度不减。一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时尚女孩郭淑敏就对汉代文化十分感兴趣，对于汉服与汉朝的关系，她有着这样的疑问。
3: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我想问一下，那些汉服都是起源于汉朝的吗？
0: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现在所说的汉服呢，实际上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就是指汉族的服饰风格，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说是汉代的服饰。汉代服饰一般

0: 男性是穿深衣的，就是那个上下连体，然后那个绕着一圈，然后有三角形，这个边这个绑用绳子绑住。袍服是以前是作为内衣，那是到唐代以后才开始作为外衣来穿。那现在呢，穿深衣的和穿袍服的可以同时出现，包括女性也是汉代是穿深衣，唐代是有穿那个高裙，宋代是襦和短裙，明代都不一样。所以我的理解是应该是指汉族的传统服饰。所以说汉服呢，无非是或者说我们汉人汉族人，其实古人没有这样说法，古人到唐朝就是唐的，到宋就是宋的，到明就是明人，没有从头到尾大家都说是汉人，这是应该是民国以后的说法。
1: 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体。两汉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灿烂文化中，文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功成嘉慧兮，四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早拓湘流兮，尽调先生。
2: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汉代文学家贾谊创作的《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首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代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词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词清而理哀，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也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目首追的原因。
1: 如果说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那么两汉文学则以汉赋、乐府诗及史传文学等在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人们常说歌随时变，随着音乐的兴衰，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赋就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汉大赋虽然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以致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词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从文学发展史来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这样的解读：
3: 汉代的这个赋这个文学是士大夫自觉自为的，就是他是自愿的。因为在《诗经》里边，我们知道分风雅颂，风反映民间生活，雅颂，班固在写两部赋的时候，润色红叶。西周当他就是人们认为大雅、小雅就是雅颂这些作品，在西周的整个礼乐文建构当中，他是把西周的那种王道精神传达出来了。所以在汉大赋的这个创作过程中，文人们努力的是发黄这种雅颂，润色红叶。我们伟大的时代啊，要用伟大的文学来润色它、红润它。但是它当然不是一味的赞美，这是我们写文学的一个基本宗旨。中国后来所有的这个，比如唐诗、宋词这些作者们，他实际上他都在写文章的时候，都是在遵循着这种跟汉大夫是一样的精神，都是要为这个国家、为生民要负责任。你说《诗经》那个时代没有诗，就是说诗人还不突出，作家还不突出，但是从汉代人们开始写汉大夫，就是司马相如上了以后，实际上他就有一种润色红叶的这种为这个伟大时代进行歌唱的，有这样一种东西。当然这个作品它审美价值它不像后来的抒情诗那么高，那是因为有诸多的这种条件，主客观条件这个造成的。你像 文学在汉

0: 看待人那个观念，有的时候比较执着，他是比较质朴。你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些汉代一些器物，这个造汉代一些器物啊，你就看出来它不像那个到了什么唐宋以后人们想问题的那么灵动啊，但是它有一种这个很富于就是敦敦实实的那种东西，所以某些地方还显得有点笨。可是这种东西呢，又是那个时代一个特征。所以说汉大赋这个就是汉代的这个文学，你还不能一句说好，一句说不好，没那么简单。就刚才我们说的要具体继续分析啊，就是它是个时代精神的一个表现形式，它在很多方面就表现了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
1: 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在国力空前强大的武帝时代走向鼎盛。生活在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智慧和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汉赋这种艺术形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因而对其格外推崇。鲁迅先生曾谈到司马迁这种爱赋的情节：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与贾谊传录其调屈原赋及福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也。毫无疑问，《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成为后世的不朽典范。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司马迁从历史纵深处一路走来，令无数后人敬仰，也穿越茫茫时空，感动着千里之外研读他著作的学生。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同学不知多少次翻阅过《史记》，对于其中的经典篇目他都烂熟于心。当他穿梭在文学的海洋中，一个问题始终盘踞在他的心里。
2: 我在中学的时候读过中国历史，那么也有读过《史记》这么一部伟大的中国通史，可是它已经距离我们有千年之久了。我想知道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还能看到它的影子吗？然后它对中国的文学上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吗？
3: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4: 史记当然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了，从史学、从文学、从政治、从哲学各方面都有影响。如果从文学角度讲，就是叙事文学，这个一般就所谓唐诗、宋词、汉文章，中国文学史一般这三个是大家认为是代表性的。汉文章所这个代表性因为就是史记，后来这个所谓古文运动要扫除六朝的这种这个靡靡之风，要恢复这种雄浑扩大的这种气魄，也是以史记为这个榜样。所以史记对于中国的这个叙事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奠基的影响。所以以前人写小说是按照历史来写，讲故事都是假装是写历史，哪怕是编的他也是按历史记载来写。所以你像魏晋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小说都是按照史记的这个叙事方法来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六集《姬后刘光》。

情相思。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专门设置了乐府，收集各地民谣。相比产生于战国时期有韵的散文汉赋来说，五言的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它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它用通俗的语言构

0: 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逐渐趋向五言。无疑，这种由文人创作、采自民间，并经文人加工而成的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文化学者苏书阳这样说：
1: 其实乐府对于元曲影响都很大的，对宋词影响也很大的。自从汉府整理以来，于是就形成了中国一个，特别是科举以后，形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群体。
2: 可以说，两汉文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作品的数量、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有极大的成就，为后世的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学样式等诸多方面树立了典范。很多时候，这种影响表现在敢于哀乐，直面人生。
0: 同样起源于秦朝，由程邈行礼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的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3000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金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它作为书法艺术，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
3: 何言乎王征月，大一统也。王者受命至征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0: 这正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主流学派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对于大一统的诠释。但作为一种定于一的政治文化理念和追求，它是一种拥有无限向心力的心声，一种积极开拓、奋发向上的气魄，一种兼收并蓄、包容一切的胸怀。大一统，让我们的民族从分散归至凝聚，就算经历再多劫难，心中仍有一个祖国的轮廓。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人创造了中华大一统的奇迹？凡是存在的现象，必然有其存在的缘由。大一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对于大一统文化对后世中国人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如此的解读。
4: 整个从西周王朝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它当然它统一比较松散，但是有机的。结果这个破碎了以后，诸侯兼并，齐国争雄，干了500多年，秦朝总算把大家统一下来了。统一下来结果它的体制这仁义不失，结果马上就变公室为守室，迅速的垮台。所以汉帝国呢，就实际上是用了一个郡县制的方式，他遵循了秦代，但实际上他做的秦代比秦代要好，然后把大家统一起来，然后用一个儒家和法家思想结合的一种方式，把整个的中国这么大片地区统一起来，从此再也没有战乱了，一个王朝就休养生息，开始强大，这个就变成了后来变成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另外，你再看中国历史，只要是没有异族入侵，中国不会分裂。中国后来的分裂都是因为，比如说南北朝现象，都是因为北方有些人群，向中原进取，他们要文化上要向中原看齐，所以他们 就会出现一些民族融合之前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的分裂，

0: 实际上每一次暂时的分裂都是给下一次民族大融合大一统在准备力量，就像历史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但是中国的历史方向永远取那个汉唐的这个大一统，这是中国到今天仍然我们没有放弃的一个民族的一种方式，只有这样我们觉得才能强盛。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在它是这是一个文化的需求。
1: 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两汉文化在汲取了华夏八方百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雏形，这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都是与其所处的地域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比如荆楚文化，它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是当时刘邦诞于地区的本土文化。再如齐鲁文化，也就是儒学文化，这一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和蚕丝之业，并因临海而富于渔盐之力，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分来源于齐鲁文化及儒学文化。
2: 除此之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全国一统的大一统的汉文化。大一统在中国之所以一成不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古至今一直有许多中国人热爱推崇大一统。唐朝大诗人李白曾赞叹道：“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文学家李治在藏书中尊始皇为千古一帝。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一统的逻辑中派生出来的许多观念使得大一统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扎下根来，中国人对大一统形成了精神上的依赖。而此后，中国的政治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汉字、汉语、汉文化在悠悠历史岁月中交流融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特别是经历了秦始皇、汉高祖两次大一统的荡涤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雏形。经过汉代文帝、景帝、武帝的实践锤炼，使之成为较为稳定的民族文化。风云变幻，日月交替，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说，今天的我们越是远离两汉时期，越发觉得历史的珍贵，从历史中汲取精华，古为今用。风云两汉，积厚流光。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及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庐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妇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做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和口优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儿，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庐还是赫哲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作家，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
特备一小罐儿，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

一杯约品，两杯约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摩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道教四大名山。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由张道陵于东汉顺帝时首创于四川鹤鸣山，至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在早期就与名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主要是与道教的神仙信仰有直接关系。早期道教理论吸收了五行思想，而《山海经》关于五岳诸神及其活动情况的描述，则成为方士神仙家把五岳奉为神山的依据。道教神学思想渗透皇室内部，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兴起了帝王奉祀山岳的活动。道教在山岳的活动在历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诸多山岳则被视为洞天福地而声名鹊起。中国道教四大名山是指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江西龙虎山与安徽齐云山。道教四大名山是中国道教圣地，分别供奉真武大帝、道德天尊、降魔护道天尊、广元普渡天尊。四大名山自东汉开始建观修道场，延续至清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国家的保护，并对道观进行了修葺，现已成为蜚声中外的宗教旅游胜地。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方圆300多平方千米，周边高峰林立，天柱峰海拔1612米。最迟在公元9世纪末，武当山已经成为道教的圣地之一。明代武当山被皇帝封为大岳，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皇室家庙。天柱峰顶端有建于1416年的金殿，是武当山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道教建筑群，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群。殿高 5.54 米，宽 4.4 米，深 3.15 米。殿内供奉铜铸鎏金真武大帝造像，还有铜铸金童玉女及水火二将侍立两侧，十分壮观。武当山景区以天柱峰为中心，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池等胜景。武当山也是武当武术的发源地，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景区内建于1417年的玉真宫，是纪念武当拳创始者张三丰的。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20千米处，主峰天门山海拔1300米。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炼丹。在三国或西晋时，张道陵第四代孙张胜赴龙虎山定居，此后张天师后裔世居此地，至今承袭63代，历经1900多年。他们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崇奉和册封，官至一品，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传承世袭南张北孔两大世家。上清宫和天师府得到历代王朝无数次的赐银，进行了无数次的扩建和维修，宫府的建筑面积、规模、布局、数量创道教建筑史之最。龙虎山在鼎盛时期建有道观80余座、道院36座、道宫数个，是名副其实的道都。龙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包括上清宫、正一观、仙水岩、应天山、马祖岩、洪武湖六大景区。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秀美多姿的碧水丹山和千古未解的崖墓之谜，是龙虎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三大特色。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东汉时期张道陵来到青城山修炼传道， 青城山遂成为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成为天师道的祖山。青城山分为前山和后山，最高峰老君阁海拔1260米，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青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景区内古建筑各具特色，古今名人诗画词赋处处可见。青城山的道教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至今保存完好的宫观有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圆明宫、老君阁、玉清宫、朝阳洞等数十座。齐云山位于安徽省休宁县城西15千米处，海拔585米，因最高峰齐云岩得名。齐云山的道教活动始于唐乾元年间，历经1200多年。齐云山道教以全真派为主，尊老子为始祖。全山有宫殿院坛阁等108处，道观27处，道房12家。齐云山的道教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数以千计，几乎峰峰有题词，洞洞有刻名。齐云山景区面积约110平方千米，境内有36奇峰、72怪崖、24件及其他许多洞泉飞瀑。主要景点有洞天福地、真仙洞府、月华街、太素宫、香炉峰、小湖天、玉虚宫等。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泡茶馆是连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做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结合起来呢，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泡茶馆，即长时间的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得多，故谓之泡。我所说的茶馆是联大附近的茶馆，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2条街，凤柱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2条街上至少有不下10家的茶馆。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3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2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壮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她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着一个大碗喝牛奶，这种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儿，中国的妇女似

0: 会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来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一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一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再往前几步呢，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不知是怎么会跑到昆明来，又不知为什么在这一条小小的凤柱街上开了一个茶馆。他至今乡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待从外地来的联大学生异常的亲热。他这茶馆里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马、月饼、桃酥，都装在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觉得肚子有点空缺，而又不到吃饭的时候，便到他这里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绍兴人茶馆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账，不但喝茶可以欠账，我们有时想看电影而没有钱，就由这一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折向前局街，街上有一家老式的茶馆，楼上楼下茶座不少。说这一家茶馆是老式，是因为茶馆备有烟筒可以租用。一段青竹旁安一个粗如小指半尺长的竹管，一头装一个带爪的莲蓬嘴，这便是烟筒。在莲蓬嘴里装上烟丝，点以纸媒，把整个嘴埋在筒口内，尽力猛吸，筒内的水咚咚作响，浓烟便直灌肺腑，顿时觉得浑身通泰。吸烟筒要有点功夫，不会吸的吸不出烟来。茶馆的烟筒比家里的粗得多，高齐桌面，吸完就靠在桌腿边。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各自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或问泡茶馆对于联大学生有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咸鱼不等，但是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够自诩清高，鄙视庸俗，并能够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一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夹着一本乃至几本书，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中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的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够不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啊。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生发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干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篇不仅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更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社会的真实面貌。他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作则被誉为诗史。而在诗歌之外，杜甫也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诗圣杜甫的故事。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为帝。同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姚湾村。杜甫的家族非常的显赫，曾有城南为杜，去天池武之称。杜甫的祖上出过不少让他引以为豪的人物，比如近代的当阳侯杜预就是他的13世祖。此人文武双全，在晋灭吴的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被列为文章四友之一。他对于唐朝近体诗和五言律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杜甫的父亲杜贤是杜审言的长子，在开元年间担任过一些中下层官职。虽然杜甫出生时家族的荣光已经有所减退，但家境依然殷实。他的母亲出自清河崔氏，也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只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因此有一段时间杜甫被寄养在洛阳的姑母家中。姑母对杜甫非常疼爱，视若己出。杜甫幼年时曾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重病，请来治病的巫人说只有被安置在卧室东南角的孩子才能存活。当时本来是姑母的儿子在那个位置，但他毫不犹豫地便把杜甫换了过去。最后杜甫活了下来，他的孩子却丢掉了性命。这份无私的爱在杜甫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杜甫从小就聪慧过人，他的故乡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杜甫口吐凤凰诗的故事。据说杜甫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7岁在河滩玩耍时看见一只凤凰自南天翩翩而来，降落在河滩上。然而当他跑过去时却并没有找到凤凰，只看到一块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小杜甫怕石头被其他孩子抢走，就将它放入了口中，却不小心吞了下去。家人惊慌失措，赶紧请来大夫，试图让杜甫把石头吐出来。谁知杜甫吐出的却不是石头，而是闪耀着光芒、充满诗意的诗句。虽然这不过是一则美丽的传说，却也说明杜甫在幼年时就已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杜甫14、15岁时便在洛阳的翰墨场中崭露头角，甚至有机会出入齐王李范和玄宗宠臣崔涤的宅邸，聆听宫廷首席乐师李龟年的歌声。当时的他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并立下了治君尧舜尚在，再使风俗淳的宏伟志向。而当时的唐玄宗正值壮年，他励精图治，缔造了开元盛世的辉煌，享受着万国来朝、四海臣服的无上荣光。这股昂扬浪漫的时代精神感召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才俊离开故乡，去饱览壮丽的山河，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 杜甫也在19岁那年踏上了他的漫游之旅。公元730年的春天，杜甫首次离开家乡前往寻侠，在那里他结识了韦之敬和寇惜，三人把酒言欢，共游山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次年，他的足迹又延伸到了风景如画的吴越之地，在瓦官寺内，他目睹了顾恺之笔下维摩诘像的非凡神韵。在江宁，他与僧人明上人结为挚友，对弈吟诗泛舟湖上。他还曾立于姑苏台上，眺望茫茫大海，心中涌起远渡重洋的壮志。然而，一封来自洛阳的催促他参加科考的家书，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并依依不舍地结束了这段充满诗意的江南之旅。公元736年，杜甫在第一次科举考试中落榜，但在唐代科举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普遍认知中，年少尚轻的他并未被此番挫败侵扰心绪，反而以豁达胸襟毅然踏上了前往齐赵的游历之旅。25岁那年，杜甫初睹泰山真容，这座横跨齐鲁、巍峨壮观的五岳之首，瞬间点燃了他胸中无限的豪情与壮志，于是《望岳》一诗应运而生。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不仅描绘了泰山的壮丽景色，更寄托了诗人远大的抱负与胸襟。在30岁之前，杜甫的生活可谓逍遥自在，他以山水为伴，与友人共游，尽享人生恣意。然而，随着父亲与姑母的相继辞世，杜甫不得不暂时终止了他的漫游生涯，选择在洛阳偃师的首阳山脚下定居。他遵循唐代礼制，为父守孝，过起了读书隐居的平静生活。公元744年，名满天下的诗仙李白被赐金放还。在东都洛阳，杜甫与李白相逢。此后的一年中，二人携手同游梁宋，途中又结识了两次求仕失败、吟唱着莫愁前路无知己的高适。三位才子登高怀古，赋诗论文，共同谱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公元745年，杜甫与李白在鲁郡东石门依依惜别，从此再未有机会重逢。这两位大唐诗歌的巅峰人物曾经并肩而

而立，共同闪耀，却最终各自飘散。他们孕育于民族血气方刚的盛年，一位吟唱出了盛唐之歌的最高音，而另一位则将带领我们望向着盛世过后的疾苦人间。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诗圣杜甫的故事。公元八世纪的长安是世界第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世子、商人甚至成群结队的外国人竞相来到这里，追逐繁华与荣耀。公元746年，35岁的杜甫终于前往长安求仕。初到长安时，杜甫满怀希望地创作了大量的干谒诗，投赠给当权的宰相、将军、驸马以及京兆尹等，诉说自己的志向，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但这些精心撰写的诗篇却如同石沉大海，未能激起丝毫涟漪。公元747年，杜甫迎来了一次入仕的良机，唐玄宗下诏广开财路，另有一技之长的人来京师应选。然而这场承载着无数寒门世子青云之志的考试，却不幸沦为了李林甫独揽大权下的阴谋。他深恐那些正直无畏的世子会揭露朝政的阴暗面及自身的过失，于是从郡县选拔阶段便开始横加干涉，直至中央复试更是处处设障。最终整场考试竟无一人通过，成为了一场空前的闹剧。李林甫还恬不知耻地上表玄宗，鬼称明君在上也无遗贤。对于杜甫而言，此次科考的失利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仅击碎了他的仕途梦想，也让他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自父亲去世后，他便失去了经济支柱，为了生计，他不得不放下文人的清高，出入于权贵之门，陪他们宴游作乐，甚至有时还需上山采药以换取微薄的收入。命运的转机在公元750年的冬天悄然降临。杜甫得知次年唐玄宗将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献上了3篇呕心沥血、精心雕琢的赋文。唐玄宗读过后，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特命宰相对其进行才学考核。那是杜甫在长安城里最为闪耀的时刻，集贤院的学士们环绕四周，而他则端坐中央，骄傲地奋笔疾书。多年后，诗人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仍难掩自豪之情，挥笔写下了一段壮丽诗篇：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终书堂。既然得到了天子的赏识，杜甫的考试自然一帆风顺，他很快便获得了参列选序的资格。然而这一殊荣并未立即转化为实际的官职，直到4年后朝廷的任命才姗姗来迟。起初朝廷授予他的官职是河西县县尉，尽管当时生计艰难，但杜甫依然拒绝了这个地位卑微却应酬极多的差事。幸好唐代灵活的任官制度为杜甫保留了选择的权利，

在深思熟虑之后，他最终决定接受右卫帅府骤曹参军的职位。虽然这一职位同样微不足道，但至少能让他留在京城继续寻找新的机遇。新官上任不久，杜甫便匆匆离开长安，前往奉先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儿。然而当他踏入家门时，迎接他的却是家人的哭声。他最小的儿子竟因饥饿而夭折。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杜甫悲愤交加，挥笔写下了“自今赴奉先县，永怀五百”字。在这首血泪凝结的长诗中，他描绘了酒肉奢靡的豪门、殒命的乞丐、无生计可寻的百姓、远征戍边的士卒，以及自己那被饥饿无情夺去生命的孩子。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公元755年底，就在杜甫草草安葬幼子之时，安史之乱爆发。这场变乱是无数人生活的转折点，杜甫也不例外。在玄宗皇帝从长安仓皇出逃之后，杜甫结束了长安十年的漂泊生涯，带着家人踏上了逃难之路，最后在福州的羌村暂时安顿了下来。此时远在灵武的太子李亨继位，是为唐肃宗。杜甫得知这一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前往肃宗所在地，以图报效国家。然而命运弄人，他在途中不幸落入叛军之手，被困于长安城中。公元757年正月，刚做了一年大燕皇帝的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叛军的内乱无疑为唐军带来了战略上的转机。随后唐军连战连捷，肃宗李亨也从灵武迁到距长安更近的凤翔。杜甫趁叛军防备松懈之时，冒死从金光门逃出了长安，奔赴凤翔。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肃宗为危难之际还有这样的忠臣而感动，下诏任命杜甫为左拾遗。左拾遗的品阶虽然不高，但却清贵无比，属于皇帝的近臣。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杜甫就因替友人房管说情而触怒了龙颜。尽管有人为他求情保住了官职，但皇帝却彻底疏远了他。公元757年年底，官军终于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唐玄宗也作为太上皇从蜀地返回长安。肃宗忌惮玄宗的势力，开始对朝廷进行大换血。杜甫因替房管说情受了牵连，被贬为化州司功参军。从冒死投奔肃宗到被贬出京，仅仅不过一年时间。不知当杜甫踏出金光门的那一刻，是否会感慨帝王心术令人心寒。化州的夏日酷暑难耐，白昼间蚊蝇纷飞，夜幕降临时更有毒蝎出没，再加上有许多公文积压在案，令杜甫日日烦忧。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依然勤勤恳恳地处理公务，为剿灭安史叛军出谋划策。这一年冬末，他回洛阳探亲，归来时恰逢邺城兵败，朝廷大肆抓捕壮丁。杜甫亲身经历了一路的丧乱，写下了著名的祖诗《三吏三别》。
这些诗作可谓字字泣血，尘埃入骨，写尽了战乱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与唐朝兵役制度的黑暗。杜甫还是那个杜甫，依然有着年轻时的理想和忠诚，但大唐却已不是那个大唐了。昔日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繁荣景象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饥荒遍野、战火连天的凄凉景象。政坛腐败，天子昏聩，忠言难尽。作为一个小小的司功参军，杜甫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在这动荡时局中的渺小与无力。公元759年，时年48岁的杜甫终因对朝廷的失望及战乱饥荒的威胁，辞去了华州的官职，踏上了人生中最为漫长且艰辛的迁徙之旅。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诗圣杜甫的故事。公元759年，是杜甫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这位心怀济世理想的诗人，终于对朝廷的腐败与无能深感失望，毅然辞去了化州参军的官职，带着家人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流浪。杜甫的第一站是秦州，那里居住着他的族侄杜佐和一位和尚朋友。他原本计划在秦州住几间草堂，过一种粗茶淡饭的平静生活，然而现实却与理想相去甚远。尽管秦州有高大的陇山作为屏障，在关中战火纷飞时能保持相对的富足与宁静，但杜佐自身的生活也很拮据，因此无力负担杜甫一家的生计。而杜甫自辞官后便没了收入，只能依赖积蓄度日，生活逐渐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境地。杜甫一家在秦州生活了3个多月，那段时间他写下了将近100首诗作，记录了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和自己囊空如洗的窘境。正当杜甫在秦州衣食无着、走投无路时，附近的铜鼓县县令给他来信，言辞恳切地邀请他到铜鼓去做客。铜鼓距离秦州约200里，杜甫很快就带着家人出发了。但抵达铜鼓后，那位来书与绝妙的县令却不知所踪，这无疑让杜甫一家本就艰难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在铜鼓的一个月里，杜甫创作了《前园中寓居铜鼓县作歌7首》，诗中细腻地描述了他在寒风中与养猴老者捡食相立，以及身着单衣上山挖掘黄毒根的艰辛。那时正值农历腊月，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期，杜甫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他不得不再次携家带口前往蜀地另寻生路。公元759年，可以说是杜甫一生中最为艰辛的一年。前半年他风尘仆仆地奔走在战乱的洛阳道上，后半年又艰难地跋涉在崎岖的陇蜀途中。我们很难想象，当温暖的成都平原在杜甫面前徐徐展开时，他的内心会是怎样的百感交集。初抵成都，杜甫一家暂居于成都西郊的一座古寺中。在此期间，时任彭州刺史的高适特意派人送来粟米，而热情好客的邻居们也纷纷为他提供新鲜的蔬菜。这一切让长久漂泊的杜甫感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与温暖，于是他决定在成都常住下来。公元760年春，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裴冕亲自为杜甫挑选了建造房屋的地点，成都西郊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而杜甫的表弟王十五更是慷慨解囊，及时送来了建造草堂所需的银两。漂泊多年，终于能拥有一个安定的居所，杜甫难掩喜悦之情，挥笔写下《不拘一诗》以表心意。浣花流水水溪头，主人为布灵堂幽。已知出郭少尘世，更有澄江消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西翅对沉浮。东行万里堪诚信，须向山鹰上小舟。在草堂居住的日子里，杜甫创作了大量描绘邻里生活的诗篇，其中《江畔独步寻花》其六尤为后人所熟知。诗中的黄四娘自然也成了杜甫最有名的邻居之一。此外，在他的诗作中还出现过两位形象可爱的邻居，一位是草堂北边的邻居，姓崔的退职县令，他爱酒能诗，常常踏着蓬蒿去拜访杜甫。另一位则是草堂南边的朱山人，人称锦鲤先生，他喜好戴黑色头巾，常常与杜甫畅谈到深夜，分别时总是依依不舍。从杜甫的这些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杜甫到了成都后心境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都人骨子里的包容与豁达，热情与友善，如同一股暖流，温暖了杜甫那颗长期漂泊的心，让他在这座城市找到了久违的安宁与平静。这份安宁甚至激发了他游览风景名胜的雅兴，留下了《蜀相》《赠花卿》等脍炙人口的诗篇。然而，杜甫在成都的舒心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故友们的慷慨解囊。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的热情淡去之后，朋友们的接济自然也不如从前那么频繁。尽管杜甫曾在诗中描绘过自己耕作于南亩的田园之乐，但实际收成却难以支撑起全家的生计。秋去冬来，家中的粮食日益匮乏，杜甫不得不再次向朋友们求助。此时对他关照有加的裴冕已被调回京城，高适和他也久未联络。野外贫家远，家中好客稀，朋友的疏离让他心中满是凄凉。更糟糕的是，风雨此时也来凑热闹。先是草堂附近的一棵老楠木被大风吹倒，接着狂风再起，草堂也被掀掉了顶，飘散的茅草被南村的群童捡走，杜甫束手无策，只能倚杖叹息。黄昏时分，风定了，墨色的云又聚集起来，雨不住地下了一整夜，漏水的屋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正是在这样的凄风苦雨中，杜甫想起了全天下流离失所的人们，挥笔写下了那首后来被广为传颂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公元762年，正当杜甫为自己的生计愁苦，为天下寒士的处境而担忧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在成都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这个人是谁？和杜甫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诗圣杜甫的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诗圣杜甫的故事。公元762年，对于年已半百的杜甫而言，是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在长安时的好友严武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两川节度使。严武被后人称为杜甫的平生第一知己，他刚刚上任就主动写诗给杜甫表示慰问。在收到杜甫的诗说自己少人探望后，一方封疆大吏竟然只带了几个随从就去杜甫家做客了。之后的日子里，他不断在生活上接济杜甫，还常常邀请杜甫进城游玩，两人一起喝酒作诗，十分畅快。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杜甫。就在这一年，朝堂风云突变，玄宗李隆基与肃宗李亨竟在短短半个月内相继离世，随后李煜登基为帝，是为唐代宗。与此同时，严武也接到了调任京兆尹的诏书。无论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考量，还是出于真诚的知己情谊，杜甫对严武的离别充满了不舍。他不仅写诗抒发了自己的不舍之情，还一路将严武送到了绵州。然而严武离去不久，成都少尹徐知道便举兵叛乱，成都陷入了动乱，杜甫被迫在绵州、梓州等地流浪。公元763年，局势更为严峻，吐蕃联合陇右的吐谷浑、党项羌越过陇山攻占长安，代宗匆忙逃至陕州，长安在8年内两度沦陷，令杜甫心如刀割，同时他所在的蜀地也是危机四伏。因与暂代西川节度使的高适政见不合，杜甫决定不再返回成都。随后的一年多里，他辗转于梓州、绵州、阆州、汉州之间，生活漂泊不定，甚至萌生了离开蜀地归乡洛阳的念头。公元764年2月，转机出现，严武被任命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掌管四川地区的军政大权。杜甫得知老友归来，满心欢喜，即兴创作了5首7律赠与严武，并于暮春3月重返成都。草堂在沉寂了1年0.9个月后再次焕发生机。严武的归来不仅给杜甫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也为他谋得了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官职。时年53岁的杜甫满怀热忱地踏入节度使署，积极投身政务，为抵御吐蕃的侵扰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严武也不负所望，迅速整顿军备，成功收复了失地。然而官场之中人情复杂，杜甫渐渐厌倦了与同僚的周旋，于是再次辞官，与家人一同在草堂过起了宁静的田园生活。可惜好景不长，公元765年，年仅44岁的严武突然暴病而亡，失去了依靠的杜甫不得不离开成都，踏上回乡之路。去蜀还乡的这条路，杜甫走了5年，在此期间，对他影响

颇深的李白、房管相继去世，挚友高适也病逝于长安。旧友一走，人生就只剩寂寞。一个辗转难眠的长夜，杜甫独自站在船头，眺望无边的原野，提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旅夜抒怀》：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常年的漂泊让杜甫如同一只经验丰富的候鸟，但日益衰弱的身体却难以支撑长途的旅行。公元766年夏天，杜甫一家被迫在夔州停留。幸得夔州刺史百茂陵的关照，他们在夔州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次年，也就是公元767年，杜甫在夔州别驾元池家中观赏李十二娘的舞剑器时，不禁忆起幼年时观看公孙大娘舞剑的盛景。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50年光阴匆匆，昔日的少年已成白发老翁，令人感慨万千。这一年的深秋，他在万物萧索之际登高远望，想起自己多年漂泊，故乡难回，亲人难聚，国家危难，山河破碎，一切的苦难在他的心中交织发酵，最终化成了那一首千古悲歌：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四季更迭，又是一个春天，杜甫收到了弟弟杜观的家书，说已在当阳安排好了住处，诚邀兄长前去相聚。强烈的思乡之情促使杜甫在公元768年的早春乘上了归家的小船，然而北方烽烟未息的战乱却阻隔了他的回乡之路。几经辗转之后，杜甫抵达了潭州，在这里他遇见了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故友相会，杜甫难得开怀地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李龟年曾是玄宗最宠爱的乐师，在最繁盛的大唐唱过最动人的曲子，如今却只能在乱世中漂泊，靠卖唱为生。正当杜甫为时过境迁而伤怀时，潭州城内突然发生了叛乱，于是一家人不得不连夜启程逃离这座被战火笼罩的城市。50头白翁南北逃世难，书不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却不得不为躲避战乱而四处奔波，天下之大竟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杜甫的心中无疑充满了无尽的悲怆与苍凉。公元770年，杜甫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首长诗《风急舟中浮枕抒怀36韵奉承湖南亲友》。这之后，59岁的杜甫在湘江的孤舟上溘然长逝。他的一生如同一部历史长卷，见证了大唐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沧桑巨变。他用自己全部的生命与才华，为后世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辉煌与落寞。
而随着他的离世，盛唐的余音也随风散去，只留下后人无尽的感慨与追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泸定桥的西桥头。你们看，经过300多年的风雨洗礼，泸定桥依然横跨于大渡河两岸。
2: 当年红军赶到这里时，桥上只剩下了光溜溜的几根铁索，上面的木板也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夺下泸定桥的。
1: 说到飞夺泸定桥，就不得不提22位勇士的故事。接下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回望这段壮烈的红色历史吧。
3: 我是甘孜州泸定县泸定桥小学少先队员李科玉，听着飞夺泸定桥的红色故事长大，现在也成为了一名红领巾志愿者。在5.1期间，我向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了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那是1935年5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红军部队兵分两路，沿着大渡河东西岸溯河北上，其中左路军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在5月29日凌晨突然出现在泸定桥西桥头。敌人来不及拆完桥板，仓皇隔河射击，阻击红军前进。100米长的泸定桥被敌人拆去了80多米的桥板，靠西岸的一段甚至连一块桥板也没有，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迎风摇晃，闪着寒光。
4: 泸定桥是我们北上重要通道，我们今天一定要赢得战斗，成功夺桥。现在要组建一个突击队，正面迎战，你们谁愿意上啊？
5: 哎，我报名，
6: 我报名，
7: 我报名，
6: 我报名。
4: 我已经把血滴在红旗上，表明我参加突击队的决心。我枪法好，刀砍得猛，请组织考虑我。
8: 好，同志们，那就由刘金山等22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一个精干的突击队，二连负责夺桥任务，请廖大珠同志担任突击队长，三连负责夺桥第一梯队的任务。
9: 收到。
8: 我现在部署一下战斗分工，在泸定桥两侧及观音阁一带，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掩护夺桥，封锁两侧的增援敌人。迫击炮架设在观音阁侧的一小块平地里，其余部队分成三个梯队，以2连22位勇士为先锋，3连为第一梯队，从桥的正面进行突击。
9: 收到，不辱使命。
3: 战斗动员会结束后，战士们立即忙起来，有的擦枪，有的擦炮，有的向群众借门板和铺板，在夺桥时做临时桥板用，用后归还。老百姓一听说要借，都主动协助红军拆下，送到泸定桥西桥头。下午4点，夺桥的时间到了，四号员一起吹响了冲锋号。
6: 所有武器一起向对岸开火。
10: 同志们，挂上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没有桥板，咱们攀着铁索向东桥头前进。前方就是东桥头了，同志们冲啊！
4: 不好，敌人在东桥头烧起了大火，挡住了去路。
11: 有种你们就过来啊，看你们飞过来吧。
12: 同志们，冲过去，冲过去就是胜利。
3: 敌人看见红军战士真的趴在铁锁链上匍匐前进，连忙把煤油倒上去，让火烧得更猛，铁锁链被烧得滚烫。这时突击队长廖大珠一跃而

0: 政委杨成武骑着马镫，陪着刘伯承、聂荣臻走上泸定桥。
1: 向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政委报告，我们夺下泸定桥后，川军第38团团长已经弃城而逃了，但在整个夺桥战斗中，我们牺牲了4位勇士。
2: 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0: 红军飞夺泸定桥战役的伟大胜利，为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夺桥成功后，突击队队员就各自归队了。遗憾的是，很多勇士都没留下姓名，但他们的精神值得被永远铭记。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已经成为了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标志，长征精神心传，激励和鼓舞更多的后来者去学习传承，发扬光大。听完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下一期我们将跟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来到阿坝州，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3: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
5: 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
4: 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
6: 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7: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0: 哦，什么传闻啊？
1: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敌人皆微履胡须，沉默良久。
0: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位水波不兴？
1: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0: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2: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1: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了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0: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
1: 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五十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
0: 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
1: 王玉珏连忙陪笑，
0: 哎，哪里哪里啊。
1: 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

0: 第三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躯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烈，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聆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反管集贤，歌姬周旋，是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 点鹅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去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和，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友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导：
1: 刘先生新当月翁，喜天盼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哎，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现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起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际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轩听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她年纪：
2: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19岁。
2: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本地人士。
2: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2: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3: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2: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
2: 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武技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细时搜罗不来，口舌之舞，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3: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2: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5: 杏花，你跳个舞吧。
4: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

0: 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啊，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疾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着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退出了宣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1: 众位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0: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地斥责：
2: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啊，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0: 康中达说道：
3: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啊，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啊。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0: 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3: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0: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3: 呵，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0: 狄仁杰笑道：
3: 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4: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3: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
0: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4: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0: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
2: 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

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啊。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狡快地笑道：“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来了。”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哎，杏花呢？”白莲花回答说：“我刚才去了，她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下官去去便回。”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异，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伎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伎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悠悠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长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

0: 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泰、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红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哦，是吗？掰开看看。
0: 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老爷，会下棋吗？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
1: 乔泰，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荣，跟我来。
0: 洪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2: 呵呵，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0: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1: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3: 红参军，小的在，拿过笔砚，公录口词。
4: 是。
0: 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
4: 哎，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伤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哎，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0: 狄仁杰斥道：
1: 歌舞之场全作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
0: 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2: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致，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致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0: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汪

了网，又接着说：“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狄仁杰正色说道：“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王玉珏斥道：“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狄仁杰称赞道：“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宣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你做了些什么？慢慢说，越详细越好。王玉珏应声答应着。杏花退下后，鄙人从左边门阁出去寻找，想去解个手。就完事儿呢，我就回到这里啊。正听见康氏兄弟在争论，刘飞波先生可以作证，当时他正过去劝解。哦，王掌柜这一路去可遇到什么人没有？狄仁杰又问。没有。王玉珏摇摇头。洪参军录了口供，狄仁杰又令韩永南供述。韩永南说道，在下与四月班头闲聊了几句，只觉得头晕目眩，便踱步到了船头，看了一会儿湖中的景色，然后便在闲栏边一个瓷凳上坐了一会儿。不一会儿呢，白莲花来搀我回到轩厅，以后的事儿老爷自己都可以作证啊，我就不多说了。狄仁杰点了点头，洪亮录了口供。下一个是刘飞波。刘飞波说道，哦，杏花跳完以后退下，我看见彭员外脸色转白，像是要呕吐，急忙扶着彭员外走出了轩厅，依靠右边闲栏站定，吹了一会儿风，见他吐了一会儿，觉得好一点了，于是我们又一同回进了轩厅，然后就听见康氏兄弟争执不下，以后的事老爷问我两老相公的事，然后您就知道了。狄仁杰又换彭玉琪供述，彭玉琪说的与刘飞波完全吻合。其次是苏一成，苏一成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眨不定，略犹豫开口说道，小民亲见王掌柜、刘先生、彭员外前后走出这轩厅，小民与一个武妓说了几句闲话，不小心将这卤肉汁弄在了衣服上，赶紧呢就去轩厅外去洗漱，正看见杏花小姐从左舷急惶惶地转出，我老远叫了一声，她并没有听见，像是转到船头去了。小民自顾洗着衣服，是新做的衣服，竟然沾上了油迹，只能自认晦气。小民呢就回到了轩厅，这时候除了杏花每个人都在。苏掌柜见到杏花时，见她如何打扮，狄仁杰急忙问道，小民记得已不是跳舞时的装扮了，当时见她连首饰都已卸下去了。狄仁杰不说话，皱眉沉思着。最后是康氏兄弟，他们口称从未走出轩厅一步，狄仁杰也依稀记得当时两人都在轩厅，并没有出去。狄仁杰又命杨柳屋的院主传来问话，这杨柳屋是这汉源东临湖边的一个戏班子，这戏班里啊，几十名烟粉女子调丝弄管，长袖善舞，大多是色艺俱佳，地方上有了公司宴集就可以请他们去。今夜杏花、白莲花等四名舞伎 正是随着院主赶来这花亭上应局的。这个班头名叫庆云，听得狄仁杰传令，一头撞进了玄厅，嚎啕便哭：“
5: 可怜的杏花啊，这苦命的丫头啊，竟被水妖给拖下了水。”
4: 狄仁杰忙道：“院主可曾见到杏花进到后厢梳妆间？”这班头抽泣着回答：“
5: 我看见那他宝贝的人儿跳完舞，一头的汗呐，那模样楚楚动人，宛若天仙一般呐，心中也疼，忙叫他去换衣服。杏花对着镜子卸妆时，前头说有吩咐，老身应声便出了后厢，谁知一时三刻竟被拖沉了湖底。”
4: 狄仁杰又问：“院主可听得杏花说话吗？可是有什么人在召唤他？”“
5: 没听到，当时只有一个小丫头叫灵儿的伺候她穿衣服。”
4: 狄仁杰命马蓉去传灵儿过来。等到灵儿到了，怯生生的苍白的脸孔布满了疑云，一双明眸闪出惊恐的光来。“灵儿，”狄仁杰慈言可亲，“杏花小姐回去后厢梳妆时，可是你一手服侍的？”灵儿点着头：“哦，当时你一直在杏花的身边吗？”灵儿又点头，只是不言语。“那么杏花为何梳妆未了，便又走出了后厢呢？”灵儿一阵恐惧，身子又哆嗦起来，半晌才说道：“
5: 老爷，湖里的妖怪把杏花小姐叫去了。”
6: 舞女惨死横尸湖中，究竟是水妖作祟，还是他人所杀？

0: 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你说什么？狄仁杰温怒，莫非你亲眼见了那妖怪？灵儿点着头，
1: 小奴真是见了那妖怪呢，一团黑影在窗栏外闪晃，还伸出一只手来招呼杏花小姐，当时小奴吓死了，杏花小姐竟开门随那妖怪去了，并没有听到一丝声响，便被拖到湖里去了。
0: 狄仁杰狐疑，又问灵儿，当时杏花害怕吗？
1: 小奴见杏花小姐并不畏怕，只是犹豫了一下便跟着出去了。
0: 狄仁杰心里三分明白，挥去了灵儿，又传白莲花等席间陪酒的三名武技问话，除了白莲花遵狄公之命出去寻找过杏花之外，其余几个人当时只顾着喝酒说笑，人来人去，并未留意。狄仁杰知道问不出所以然来，便去后舱船尾盘问杂役伙夫，又命红参军坚守宣厅，暂不松动。马荣已将十来名杂役伙夫全副传到，只见他们一个个龟缩一团，屏息不敢吱声。问及杏花之事，每个人都说没有看见，当时全都围着一处听马荣讲他威武的故事，后来又几个人堵着钱，这几个人轮番替班，替下的也只是赌钱饮酒，谁也没离开过后舱，马荣乔泰是可以作证的。而其余的侍应、席间的义工来往厨房与宣厅之间走的是右舷，并不知杏花跳舞的事，也未见着杏花的影子，只是其中一名义工曾在右舷边上见彭员外呕吐，无人照应，十分的狼狈。狄仁杰恼怒，心中盘算着这些烧工伙夫面目可憎，饮酒呼叫视如性命，情急杀人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不过马荣也证实他们并未曾离开后面一步。再听灵儿所言，是一团黑影叫杏花出去的，杏花在后面梳妆间里岂能是外人轻易叫走的？而且那窗栏正对着左舷，杂役伙夫是不敢行走的。杏花是杨柳坞的歌舞头牌，品行甚高，又有志向，即便是暗里有着什么小情人，也不敢在众宾客之中出现呢。何况今夜事出突然，他的暴死肯定与他想要告诉我的那桩秘密有关。这件事关系到汉元全城，并非儿女私情、恩怨小节，那凶手必是听到了杏花与我的那句警言，这才下此毒手。当时宴席上的人比杏花退去后离席的人更为可疑。狄仁杰、洪亮、马荣三个人回到了船舱里，杏花仍然安静地躺在长桌上，乔泰将舱门紧闭，马荣这才把一番勘察的结果告诉了乔泰。乔泰听说这湖下有妖怪，心中有些发怵，不会是真的吧？真的有什么绿毛水妖？哎，可不是嘛，这船上的人可都说还有看见的呢。偏偏这时船身开始颠簸，乔泰啊水性本来就不好，只觉得有些头晕恶心。洪亮又说，怕是这南门湖下果然有妖怪啊，不然

0: 那王玉珏和灵儿的话为什么会如此的吻合呢？他们两人总不会是早设预谋商量好的吧？
1: 狄仁杰捻须微笑，

0: 模样。此刻我已隐约猜出杏花被害的缘由了。红参军忙说，
1: 哎，老爷，真的已断出杏花遇害的原因了。
0: 狄仁杰随即将晚上酒席间杏花奇异的举止描绘了一遍，又将杏花两句分明是对他说的话复述了一次。洪亮三人觉得事态严重，这时脚下的船板更是摇晃不定，难道汉元城真的面临一场灾难？狄仁杰叹道，哼，韩永南行迹最可疑，他假装酒醉瞌睡，一定是窃听了杏花与我的讲话，偏偏杏花轻率上当，弄巧反成拙呀，所以才搭上了性命啊。红参军说道，
1: 可是韩永南自称头晕，在船舱船头休息，说是坐在船舷边上的瓷凳上，又有谁看见了吗？好像没一个证人呐。他潜身去左舷后厢，骗出杏花，哎，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是不可能啊。
0: 狄仁杰慢慢点头，韩永南固然可疑，可是晚上宴席上的其他人也有同样可能探听到我与杏花的说话，况且杏花说话时鬼鬼祟祟故作姿态，反而会引起人的疑心啊，他要说的一定是一个密谋的惊天大案，所以凶手才顿生杀机呀。乔泰说道，
2: 那么王玉珏、彭玉琪、刘飞波、苏一成四个人可都有嫌疑啊，唯独那个康氏兄弟不在其列，他们两人一步也没有走出去啊，如何下手啊？
0: 对，乔泰啊，你看事情越来越有头脑了。那彭玉琪年事已高，当时又喝多了去呕吐，也不可能作案，他如何有力气将杏花举过悬栏呢，抛入湖中呢？
1: 马蓉说道，那剩下韩、王、刘、苏这四个人可是有作案的可能，又都出过客厅啊，个人的解释虽有点道理，但都不足为信，难以开拓。
0: 洪参军突然说道，
3: 那个苏掌柜的粗眉浓眼，虎背熊腰，而且长的样子也是十分的凶恶，他可能是动了杀机后有意的弄脏了自己的袍子，所以借故出去也是有可能的。
0: 狄仁杰点头，不过我思量来，那凶犯必与杏花有情缘，不然何以窗外一招手，杏花就会尾随而去呢？那王玉珏身不满五尺，腿短腰肥，长得样子那么丑陋，而且也没有什么文采，一般的女子见了都会讨厌她，何况杏花呢？苏一成嘛，凶神恶煞，粗俗不堪，一副恶虎缠狼的色相，杏花岂能喜欢他呢？就剩下韩流两人了，虽然有些年纪高了吧，但却是风流雅客，情场的老手，而且又家财万贯，可能对这种女子来说最有魅力。我们此刻首先要弄清楚哪一个与杏花有瓜葛，而且与他交情最深，无论是旧情或是新欢，要分析明白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推断，也就是去那杨柳坞探测。我看那老鸨子倒未必

知道多少底细。他长了一副守财奴的样子，我看其他的姐妹倒可以探出点实情啊。因为这种事吧，总瞒不过同行的姐妹的。乔太说道。那么我们应该随即查封杏花在杨柳屋的房间，凶手是一时起了杀机的，总不能当即就去回到原来的房间里消灭些什么痕迹吧。杏花房中必有几样信物或者书信之类的，而且这船一旦靠岸，凶手会抢先一步行事啊，我们不可不防啊。乔太之言极是啊，狄仁杰赞许地说道。这样船到了码头，马蓉，你先去杨柳坞潜伏，如果有人闯入杏花的房间，立刻进行拘捕，我坐轿随后就到，再细细搜查杏花的房间。这时花亭靠岸，已经是将近午夜了，码头上彩灯被暴雨打过，零落不堪，一片的狼藉。狄仁杰命乔太留守在船上监护杏花的尸身，直到天亮。明早升堂，传讯杨柳坞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传讯杨柳雾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又命红参军传言给韩永南等人，衙门里暂时无事询问，各自回家。不过每个人都不许离开汉源县。韩永南等七个人一个个如同释放的囚犯一样，垂头丧气，狼狈不堪地下了船，各自钻入自家的轿子，仓皇地回到了府里。狄仁杰见七顶轿子远了，这才与红参军打点轿马，吩咐差役直奔杨柳坞。院主庆云以及月班的众位舞女一起随行。回到了杨柳坞，狄仁杰就命庆云指点杏花的房间。庆云拿了一个灯笼在前面引路，穿过了庭院，来到了一幢玲珑阁。庆云上了楼梯，摸到钥匙，打开了杏花的房门。不料房中突然窜出了一条汉子，一把攥住他的手腕，使劲地拧着。庆云大叫有鬼，险些晕了过去。狄仁杰知道那是马蓉，忙喝住他停手，心中觉得好笑。马蓉这才知道是狄仁杰来了，随即松开了庆云，禀道：
5: 我在此等候多时，并不见有人进来。
4: 狄仁杰说道：
5: 好，此刻便陪院主下楼去，留心防备院中有可疑的人，如果有生人进出，就要拦住盘问，不能轻易放过，知道吗？
6: 是，狄大人。我们走。
4: 红参军摘了庆云钥匙，拿在了袖中，随即点亮了房中的烛盏。狄仁杰关上了

0: 房门，两人开始仔细的搜查。两人找了一会儿，红参军突然说道：
1: 哎，狄大人，你看这好像是杏花的书信呢。
0: 哦，狄仁杰走上前去，见抽屉中果然是很多书信。狄仁杰拿在手里默默地翻看着，这杏花心细呀，与每个人的书信俱留了底稿，别人给他写的则更多。狄仁杰低头看去，只见抽屉里还有很多厚厚的信纸，细读这些书信，也无非是风花雪月的男女打情骂俏的陈词，并无半分认真的感觉。单从书信判断，与杏花有染的不亚于二三十人，而韩、王、刘、苏这些人也都在其中。狄仁杰命红参军把信全都收好，拿去衙门慢慢细读。突然，红参军见杏花枕套内还藏有一本薄薄的册子，装帧十分的雅致，大红洒金的绢面染以檀香细片，十分的精致。翻开一看，果然全都是情书，一式的金书小楷，上面写的更是甜甜蜜蜜，而且还有很多整齐的诗词写在上面，每一首诗的后面都有一个署名，署名的人是绿云楼主。狄仁杰沉思，这绿云楼主想是杏花的意中人，不然他的书信何以这样藏在枕头里，如此的装饰呢？而且仔细看，这个人一定与他的关系不一般呐。红参军说道：
1: 要找到这位绿云楼主，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一笔的好字儿，在汉元城里可是屈指可数啊，想来必是风流秀才一类的人物。
0: 狄仁杰笑道：
1: 哼，这位楼主虽写的笔好字，究其文字嘛，却不是那么风雅，有些刻意卖弄之感啊。此人学问必然粗俗，好摆弄而已。
0: 他一面说，一面将那薄册子藏入了衣袖，小心地收好，吹灭了烛火，关了房门，和红参军两人走下楼去。阁楼外的景色十分的好，夜色十分宁静，庆云马荣早在前院花厅等候。狄仁杰命庆云将杏花的年龄、籍贯、卖身契、披蝶以及平日交往、公司应酬一并详细的写出，送到衙门，不得有误。幽灵庆云差遣人去码头的船上料理杏花的后事，庆云哪敢为止，又连连磕头谢罪，生怕狄县令一怒之下查封了杨柳，断了他的财路。狄仁杰留马荣在杨柳坞中过夜，一番耳语叮嘱，随红参军打道回府。第二天一早，红参军回到了衙门，便直奔内书房，见狄仁杰早已梳洗完毕，独自坐在书案前细读那些书信。狄仁杰见红参军进来，笑着说：
1: 果然不出所料啊，这绿云楼主与杏花关系果然与别人大有不同啊。我仔细阅读过这些书信的内容，
0: 嘿，你猜怎么着？他们两人的情分还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两人认识于半年之前，以后关系逐渐的亲密。二，这期间感情越来越深，两人情意绵绵，说了很多海誓山盟的话。三，半个月前热情消退，出现裂痕，有些言语

近乎于威逼。啊，老爷果然是办案如神呐、啊！哼哼，我又揣摩了这字迹，千丝行笔，逆入平出，都丝丝入扣，笔笔不乱，端的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洪亮啊，我们要尽早找出这个绿云楼主。老爷，在汉源县城里有一个叫湖滨社的，这个社中呢有很多青年才俊，平时呢念些书啊，写写文章，而其中呢有一个人很厉害啊，他叫杨主簿，是那里的管事，汉源县有点才华的人士笔记他都认识。老爷，何不请杨主簿来费心辨认一番呢？想必能得知这绿云楼主的真面目。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洪亮啊，你去请杨主簿前，不妨也看看这棋谱的残局。来，你看，我细细想了一夜啊，始终不能窥破这棋谱的奥妙啊。这世传的残局棋谱虽千变万化，门户百端，均有脉络可安，有生路可寻，可是偏偏这个棋局云里雾里的，好像是摆仙人阵一般啊，始终不明白。洪参军知道狄仁杰少年时也曾酷爱下棋，虽然不那么精通吧，但毕竟是个棋道中人，他尚且看不破，自己如何能破解呢？他接过棋谱略看一眼，说道，这棋谱并非是手画的，好像是印制的，看上去嘛，像是从古本的棋谱撕下的一页啊。你看，这个左下角有一个钟字，我想既然是印制的，就绝不是孤本，虽不能立即判断出这是什么棋谱吧，但只要请城中的下棋高手一辨认，便会知道了。何须老爷费神地想这些事儿呢？找到那本古棋谱，必附有详解，想来识破这棋局也并非太难呐。什么不会太难呢？两人话没未了，马蓉笑嘻嘻地走进了书房。狄仁杰笑道，哦，马蓉，看你一脸喜气，似乎在杨柳坞中探得许多消息啊，快说来听听。马蓉笑道，呵，老爷有所未知啊，我与杨柳坞内的一个叫碧桃花的小娘子曾经认识，昨夜你们二人离去之后啊，我便悄悄地摸到那碧桃花的房间，她嘛是一个迷人的女子，很让人疼爱呀、啊。我们两人又许久不见，狄仁杰说道，哼，你昨夜跟她说过什么我们不想知道，我昨夜叮嘱你的是什么话你忘了吗？谁要听你与那碧桃花两人缠绵的废话呀？我只想听杏花的事，你可有什么发现吗？马蓉啧舌，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哦，原来这杏花呀，跟碧桃花十分的投缘。据碧桃花说，杏花约半年前从长安来杏柳坞的，同时还有三个女子，说是一个牙婆拐来的，又说是自卖来的，这个哎也不去分辨了。杏花来这杨柳坞后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但模样又是水灵灵娇滴滴的，十分惹人疼爱，不久呢就当上了头牌，为杨柳坞啊赚了很多的钱呐、啊。那个老妈子庆云也是杏花是一棵摇财树啊，而这杏花呢平日深藏不露，轻易不出

0: 来伺候客人。城中的许多阔公子、世家王孙千方百计的想讨好他，一掷千金，可是呢也难买佳人一笑啊。还有呢，哦，这杏花呀在船屋中一日，每天收到的礼物那就不计其数啊，也不知是哪个送的。而那个老妈子呢都给他记着账，有时呢也告诉杏花还还礼数，不要太没情义，惹人嗤笑，砸了他们的招牌。杏花总算还顾及他的脸面，有时候也多少有点应酬，不少人想出重金来为他赎身，而老妈子一概不允许，尤其是那个苏一成，垂涎醉酒，奉献也最奢华，投了很多的钱呢，就想见到杏花，可是呢一次也没有得手。狄仁杰频频点头，难怪昨夜杏花跳舞时，我见他眼中似有一团烈火喷出，这种人物野性勃发，按耐不住便会铤而走险呢。
1: 老爷所言甚是啊，我早说嘛，这个苏一成有很大的嫌疑，如此的挥金如土，始终没尝到半点甜头啊，心中必然是记恨于心呐、啊，岂能善罢甘休啊。不过呢，那杏花也不是铁石心肠，碧桃花说她有一个情人藏在心中，对谁也不说呀，她每半个月总要独自坐轿子进城一次，干那种勾当啊。黄昏时分又独自回到院里，老妈子信得过，从来不干预她，也从来没看有什么意外呀。平时嘛，她端庄稳重，姐妹间也不苟言笑，除了吹拉弹唱，还喜欢弄些笔墨，写的一手好字。碧桃花与她可是很亲近，可是呢，也没有套出什么蛛丝马迹来。狄仁杰又问，你是说他每次外出只有半天的功夫？
2: 是的，只出去半天。
1: 这么想来，他并未出城远去啊，这个绿云楼主应该是居住在汉元城的。对了，洪亮，你先去请杨主簿来这里。
0: 是的，老爷。一盏茶的功夫，杨主簿进到内衙书房，狄仁杰到了原委，便将绿云楼主的笔迹请他辨认。杨主簿细细看了那本册子，半晌无语。狄仁杰问道，杨主簿主盟湖滨社，这汉源县里可是有一个文苑中人自号做绿云楼主的？
1: 杨主簿摇摇头，湖滨社里并无此人。看着笔迹嘛，似是糅合了著名家的运笔技巧，故而难以识破呀。
0: 卑职临摹过前人的墨宝，也认得当今名士的笔迹，只是
1: 什么？
0: 只是从未见过这绿云楼主的字体，还望老爷见谅啊。
1: 哦，好，辛苦了，那您请回吧。
0: 杨主簿退下，狄仁杰有些不安，心中有些焦急。这时当值文书递上了一个封套，封皮上烫了红蜡，狄仁杰忙撕开一看，见是杨柳坞老妈子院主庆云所呈的函件。狄仁杰随夜看去，脸上阴霾渐退，不觉得转忧为喜。据庆云呈的函云，杏花原名范来仪，河东平阳郡人士，19岁，脉断文气，著名身价为10两黄金。又有一行小字，

说是范小姐是自愿卖身的，并附有签押的朱印和经办衙人的手印。而这呈函的最后一页还开列了六个要开出巨额赎金买杏花人的姓名，苏义成名列首位，但韩永南、刘飞波却不在其中。狄仁杰还意外地发现，庆云在隶书杏花吹弹歌舞、经书记忆种种名目外，又注明他喜欢书画，通师傅，还会巫术，但不会下棋，不由得心中迷惑，疑云丛生。他将这一条目指给洪亮等看了，叹道：这杏花不会下棋，为何临死前紧攥着那页棋谱的残局呢？又为何在宴席上特地问我会不会下棋呢？洪亮、马蓉低头不语。狄仁杰又说：今天有没有什么案子要办理的？如果没有，我想早点花心思勘破此案。马蓉，你率几名翻译去码头上替换下在那里值班的兄弟，并同乔泰与办理杏花后事的人一起收尸入宴。一声铜锣响，三通鼓闭，八名衙役发出一声喊，鱼贯而出，手里拿着红漆水火棍，如金刚一般在衙厅两边排列。狄仁杰冠带整齐走出了内衙，高高坐在公堂正中，杨主簿、洪参军两边桌椅坐定，衙门内外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昨夜南门湖花亭上出了人命，消息不胫而走，这事儿牵涉了很多乡绅巨富，看热闹的老百姓当然不能放过这次好机会了，早早的在衙门外等着升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威风凛凛，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他用眼扫视一下公堂，见韩永南、彭玉琪、苏义成和康氏兄弟都在，昨夜局中人只有刘飞波、王玉珏没有到堂。昨夜码头上走的时候太匆忙，忘了告诉他们。狄仁杰暗中想着，正要派人去传那二人，突然听到衙门外一阵骚动，涌进了一群人，为首的正是那刘飞波。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地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的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后面咕噜噜一下子跪下了四个人。狄仁杰认的其中一个正是王玉珏。刘飞波实声禀道：“小女刘月娥新婚之夜被人杀了，请求狄老爷做主啊，判断这人命官司啊。”狄仁杰听完突然一惊，低头看见刘飞波青筋暴怒，涨红了脸，吼叫道：“哼，小民正指望从这条老狗的手里赔人命啊。”狄仁杰一拍惊堂木，斥道：“刘飞波，休得胡言乱语，咆哮公堂。今日你既是原告，且将案情一一道来，即便是人命关天，也要让本县听得明白才能判断啊。”刘飞波答应道：“小民怒火中烧，一时忘了衙门的条例，请狄大人宽恕啊。小女正是被这厮的儿子杀害，如今罪犯潜逃，不得已揪住了他老子前来喊冤。”“你刚才说刘月娥新婚之夜被杀，本县如果没记错，另外婚礼是在前夜，事隔两日你才来衙门鸣冤，却是何故啊？”刘飞波咬牙切齿：“老爷明鉴呐，如此人命血案，小民怎能迟迟不报呢？乃是被这王八蛋施了拖缓之计，才耽搁了两日啊。”狄仁杰转脸问被告：“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的？”“
5: 回老爷问话，贫如江文章，秉武举人，先前曾受聘献学博士，只因顽疾缠身，辞了教职，在家设馆，开了个私塾，权威糊口啊。”“
4: 江文章，刘飞波告你纵子杀人，你也听见了，可有这种事啊？”
5: 江文章大呼冤枉：“老爷明镜高悬呐，必能断此公案。犬子娶媳妇儿本是喜庆之事，谁知道出了这种祸事，风云突变呐。如今犬子哀伤过度，已经离家出走了，正是没地儿找去呢。再下着一团冰雪，凄苦无诉啊。偏偏这刘先生还血口咬人，污蔑我的儿子杀了他的女儿，还望大老爷明察呀，为我昭雪呀。”
4: 刘飞波不听则已，听了立时生起心火，当堂斥道：“你这条出京老狗，骗了我女儿去，又将她害了，你把你儿子藏起来，以为可以逃脱法网吗？你还假惺惺的还要昭雪，我呸！”狄仁杰见刘飞波情绪激动，与昨夜判若两人，丧女之痛几乎将他逼疯，见他怒目圆睁，磨牙吮血，好像一口气要过去把江文章吞了似的，心中不由得有些怜悯，随即说道：“刘飞波，你既将这人命官司告到了衙门，自有本县替你做主。你此刻要静下来，细细将当夜之事叙述一遍， 你的女儿如果是被人杀的，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谁也逃脱不了的。
5: 刘飞波略略静神，长叹一声，
4: 唉，也是天数啊。狄老爷，你听我细细讲来啊，我命中无子倒也罢了，小女月娥美貌出众，聪颖过人，性格温柔，仪态端正啊，正如同月中嫦娥一般。月娥从小喜爱书字笔墨，稍长大我便让她进了私塾馆，谁知竟撞在这条中山狼的手上。这姜文章的儿子啊，见小女才貌，顿时起了色

心呢、啊、几番遣媒婆来说和我都不同意呀、啊、可是偏偏小女月娥又是年少不懂事，被那王八蛋迷住了，我不知江家的底细，心中想托人放明白再说，谁知道来说和的人认定了江家是书香门第，江幼弼又是年少秀才，我这一时糊涂就答应了，收了金花彩礼，批了八字，换过庚帖，只能选吉日来办这门亲事了。可是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叫万一凡，他来告诉我，这江文章虽是读书识字之人，却是个衣冠禽兽，他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前还动过他女儿的歹念，这一家子斯文败类呀、啊、我听到万一凡这么说，知道上了当啊，便想毁约，不料月娥执意不悔，整日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茶不思饭不想啊，没多久就病了，一连几日米汤不打牙呀，来的媒婆是又哭又闹，我刘家鸡犬不宁啊，我没奈何，心肠一软，也只能认得他们去了。前夜江家叫马迎娶，倒也十分的排场，我心中即便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认了呀。酒席上只喝了一两杯，聊以推搪，便告辞回家了。今日一早，江文章气急败坏的来找我，告诉我新婚之夜时，月娥惨死在新人床上。我猛吃一惊啊，急问到底是怎么了。这老狗支支吾吾的，含糊其事，我心中诧异，好端端的如花似玉灵生活动的一个人，如何一夜功夫便死呢？这其中必定有诈，便问他为何昨日不来告诉我，推了一日呢？他却说那江幼弼也是潜逃失踪，他们需要找到儿子问明白才来报信，江幼弼至今还没有找到啊，想来是父子合谋偷偷地藏起来了，等瞒过这场官司再出头露面。我要去看看小女的尸身，谁知这天杀的竟然说昨日已草草地入殓，尸体都移到了城外的石佛寺啊。狄仁杰双眉紧蹙，忍不住轻哦了一声，略一转念，没有打断刘飞波的话头，狄老爷啊，天下哪有不让亲人看到尸体便偷偷的下葬的呀，王法昭彰啊，这其中必定有鬼，还望老爷明察秋毫，好替小女伸冤呢、啊、也替我孤苦老儿出这口恶气呀、啊、此刻这王玉珏、万一凡两个证人也都跪在堂下呢，听候老爷垂问。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无语，江文章抬头正要张口说什么，狄仁杰摇手止住，又问，依着刘先生的意思，可是江幼弼洞房内半夜杀了新娘然后潜逃？刘飞波忙说，这个江秀才平时唯唯诺诺，是个无用之才呀、啊、我此刻推断来，凶犯应该是他老子江文章。江文章原是好色之徒，人面兽心，早就对月娥怀藏不良，必是酒席上借着酒兴有些不干不净的行为，小女一时羞愤难言，便劣质轻生，这江幼弼自然是怀恨在心呢、啊、却又要做孝子，有苦难言，有屈难伸，想要说出来吧，又怕坏了门风，伤了父子间一团和气，若是忍着吧，这婚期已死，日后怎么还能苟且偷生呢？他究竟不能学吕布受任董卓这老贼奴来解恨呢、啊、
所以只能半夜一走了之。天知道此刻到了哪里去了，姜文章畏罪，才匆匆地下葬了月娥，企图瞒天过海，望狄老爷与小民做主，剪断案情本末呀。我要亲手剐他24刀，才解我心头之恨呐。这时刘飞波已经满脸是泪的泣不成声了。狄仁杰听到他说的话，心中恻隐，安慰了几句，转脸问姜文章。姜文章，本县问你，刚才刘飞波原告一番话可否属实啊？姜文章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叹道：“回老爷话，贫如平日里不离家政啊，小儿娶亲也是我那老婆子一手张罗的。月娥的事儿来得突然，所有人都吓懵了，一时没了主张，或与礼法不合，也是权宜之计呀。哎，不过呀，病危入土，光盖草草的加了几颗钉子，若是王法不容，小人愿领罪呀。可是刚才亲家翁说我有不耻的行径，那真是诽谤之词啊，亦无根据，想来老爷也不会凭空听信的。我毕竟是读书之人，礼仪传家，知书达理呀，怎么会做那猪狗不如、没有廉耻之事呢？唯求老爷明鉴呐。狄仁杰频频点头问道：令郎娶亲，这新婚之夜究竟怎么一回事啊？姜文章抬头见狄仁杰不怒自威，气体清正，心中稍稍踏实，慢慢说道：昨天用过早膳，见到了时辰还不见新郎新娘出房来，丫鬟牡丹等着送早茶，几番踌躇不肯敲门，便来请示，老朽还笑道让他再等会儿再敲门。转眼呢就到了快中午了，新房内仍是没有动静啊，老朽便唤牡丹去敲门。牡丹敲了半晌，里面却没有答应，也没有声响，老朽这才觉得有些诡异，便命众人撞开新房的门。进去一看呐，房内景象令人魂飞魄散呐。月娥躺在床上，满身是血，床上全都染红了。我的儿子姜幼弼也没了踪影。贱内上前摸了气息，已气断丹田，身子都凉了。老朽赶忙去西街请来华大夫，又央求邻里茶叶铺的孔掌柜做个见证人。华大夫来验过身，月娥呢是新婚初合，出血不止，最终死亡。华大夫又说如此入伏的天气，血污湿身，不能在这儿停留，必须要早早的收殓入葬。老朽于是又赶紧请来一个稳婆替月娥抹洗了身子，便草草地收顿于一具薄木棺材里，暂移城外的石佛寺，待阴阳先生看了地脉再大办入葬啊。这是新娘的事，新郎没了更令我着急呀。半夜出事后，他肯定是情急慌张，失魂落魄，又羞于叫人求救，以致耽误了月娥的治疗的时间。可能是看见月娥气已断，他更是慌了手脚，没脸面见人。他知道当时可能也说不清道不明，能怎么样呢？不如一走了之了，必定是自寻轻生去了。不过这事也有些蹊跷，令老朽有些疑惑。这新房的门是里面反插的，
而窗

0: 格木兰完好无损，他又会逃到哪里去呢？他又是如何逃出新房去的呢？我命人四处寻找，从昨天半夜到现在都不见踪影啊。今天早上，家里的下人呢，拿着犬子身上系着的一个黑丝带来报，说是南门湖上一个渔夫在湖中捡到的，可能是投了湖了。哎，祸不单行啊，我江家不幸啊，老朽哭得昏死过几回，这才想到此事还没有告诉亲家，便又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赶到了刘府，谁知被他一把抓住，一直拽到了这衙门的公堂上。老爷，请你可怜可怜我这孤苦的老人呐，一日之内连丧爱子心息，乐极生悲呀，红事办完办白事啊，黄叶不落青叶落，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呐。说完不禁老泪纵横。狄仁杰听完姜文章这一通言语，不露声色，转又传万一凡问话。万一凡跪上前一步向狄仁杰叩头，狄仁杰见他约四十上下的年纪，面皮白净无须，眼下松松，两泡垂囊，一露出老直将至的气候。他猛然想起昨夜宴席上，康氏兄弟正是为他这个人一笔贷款而发生了争执，今日倒要看看他如何为刘飞波作证。万一凡说道，两年前姜文章发妻亡故，还没出月呢，他就来到小人的家里，说呀要娶我的女儿三观为续弦。小人一听火冒三丈啊，天下哪有如此显不知耻老不正经的呢，竟然还是个教圣贤书的，孔老夫子头上浇粪呐，连个媒妁之言都不赦，小人自然一口回绝呀。姜文章碰了壁之后，居然怀恨在心，恶意重伤小人，几次诋毁小人与别家商号的生意，污毒小人的名声啊。所以当我听到刘先生要嫁女到姜家时，便将此段情节告诉了刘先生，劝他三思啊。万一凡余音未落，姜文章一气得须发直竖，失口叫道，狄老爷休听他一派胡言呐，竟在青天白日的大堂上血口喷人。那年老朽发妻去世，正在心里悲痛不堪，家里一团乱麻，他自个儿找上门来，花言巧语要将他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老朽知道他人品卑鄙，行为不堪，如此唐突之举必有缘故，不管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
1: 好了，够了，
0: 狄仁杰大喝一声，这两人都不作声了。狄仁杰知道这两个人中必有一个是当面说谎的，在这演戏，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此时只能暂且的忍一忍，转问王玉珏取证。王玉珏称刘飞波所说的大概都属实，他愿意为刘飞波出面见证，但姜文章垂涎月娥一劫，只能是猜测，实在是没有根据，他也不敢贸然作证。再说洞房花烛夜究竟如何，别人也说不明白。孔掌柜则证言姜文章一向循礼守人，人品端正，人格绝无苟且之念，月娥品行也无失检之处。刘飞波所言纯是无稽之谈，不可轻信。洞房之事虽行迹蹊跷，也不能是劫凶杀人，还望老爷明察，替姜文章开脱。狄仁杰点了点头，又传命华大夫到公堂。
6: 华大夫，你把当天的事说一说。
7: 回禀大人，当天呢，小的就去姜家，只见月娥浑身出血，暴毙而亡，想是出河之时流血过多，其他处并没有什么伤口。
5: 狄仁杰问了当时断诊验尸的详细过程，然后吩咐衙门的仵作对质一下，又责备他催施主私验与法律有违，本应重罚，只是所验无误，又是言下，故从宽大处理，罚了他白银10两银子，充公库，以后严谨注意。衙门仵作称，
7: 月娥小姐死例呢，实属罕见啊。
5: 然而呢，名家一案却有记载，只是呢，昏过去的比较多。一旦命相显弱，可能就会失血过多。医书上说，也曾经有过失血身亡的。
6: 本县原要办理杏花被害一案，不料今天又有新案，竟也是人命相关的大事，而且比杏花一案出事要早，按理说应该先行断之。本案这就受理，随即赴案发现场勘查。好了，退堂。
5: 狄仁杰退堂，回到了内室，饮了一杯茶，吩咐马荣派差役先去石佛寺布置戒严，他自己则去姜文章的宅院看一下现场，随即再去石佛寺开棺验尸。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
6: 这案子看来并不简单呐。刘飞波倘若真的信万一凡的话，肯定不能答应这头亲事啊。昨夜酒席上，我见他城府很深呢。他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凄凄惨惨，好像如丧家之犬一般呢？再看姜文章，嘴上固然这般说辞，举止神态却看他不透啊。等一会儿我们去姜宅时，还要留意仔细观察才好。
5: 狄仁杰、洪亮分别坐着两顶竹帘小凉轿，只带了4名差役来到了姜文章的住宅。只见姜宅满院的喜庆灯彩还没有撤去，随处披红挂绿，可是呢，

0: 楼上每个人都是失魂落魄一般，见了官府来人都靠墙躲避而行，不敢高声言语。姜文章迎狄仁杰先进内厅叙坐，小童来上茶。狄仁杰见厅内摆设典雅，中堂一幅暮春行月图，画的是孔子和门徒的事情。两边各四个暗红色的柜子，并不封锁，里面都是些书卷。看到此时，心里油然升起一种亲近之感。哎，江先生啊，昔日讲学作文，怎么为何后来辞去了呢？我见江先生身子硬朗，好像没什么病啊。狄仁杰突然对姜文章发生了兴趣。姜文章叹了口气，
1: 哎，狄县令有所不知啊，老朽这一辈子读的只是六经，有一日啊，老朽多喝了几杯，竟然口出了狂言，对孔孟之道批判了一番。哎，当时啊，被县令听了去了，将老朽传去，重重地数斥了一顿。郑县令年少气盛，老朽当面受辱，心中当然不服，一气之下便赋闲在家。狄仁杰听罢，犹如醍醐灌顶，几乎吓出一身冷汗来，知道这姜文章果然有一定的胆量，端的是个人物，不可小看呐。随即又问，姜先生如今教徒授课，讲的是哪部书啊？
2: 哦，只是左氏传和论语两部，早先月娥在时也偶尔讲解二难，老朽自己平时嘛只读易，其余的书都不看。
0: 狄仁杰一边听着一边喝着茶，不觉两盅喝过，觉得这茶幽香无比。姜先生，这茶很好喝吗？今日听姜先生说经，十分受教啊，这茶也觉得有异香。
1: 啊，是吗？狄大人喜欢呐。嘿，童儿，去再煮一壶来。
0: 姜先生忘了本县来是做什么的了，这茶一会儿再喝吧，我们先去看看令郎的洞房吧。
3: 姜文章哦了一声，又生沮丧，口中答应，随即起身在前头引路。出了前厅，转折一条回廊，走过几处房屋，便是一个小小的亭阁。亭阁右边有一锤花耳门，里面一曲细石小径，两边数杆竹子轻微摇摆，基本花木开得正是时候，只觉得香气逼人。姜文章指着石径尽头的一个小院说，
1: 那片房屋便是老朽给犬子成亲的，洞房就在里边，老朽早已严令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去。
0: 进了门便是一个小小的庭院，将右壁的房舍分里外二进，外进是书房，上又搭了一个竹楼，很是气派，里面就是卧房，也就是新婚初试的洞房。
4: 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书斋内，临窗一张桃花木书桌，桌前摆着一个小藤椅，右边一个斑竹香妃榻，墙上挂着一张古琴，书桌上笔砚精良，丝尘不染。
3: 桌角两叠青紫皮。

一书函，插着象牙签，并没有打开。姜文章说道：“哎，这书斋夏日里尤为清爽宜人。哎呀，犬子富会风雅，取了个名叫绿云。”

声色地看起书桌上抽屉里的书信文章，将文章之趣儿退到半边，只在门口上站立。狄仁杰略转身笑道：早先听说有个绿云楼主，他的一些浅薄的诗句都传到了杨柳坞内，可是令郎与那烟花女子有些来往，不然还会冒出两个来。姜文章作色道：绿云楼主正是犬子的雅号，不过老朽从未见他以这名号交游客诗啊，更不会传入杨柳坞那种风流场所呀。犬子一向立身端正啊，为人正直，可不是寻花问柳之色呀。狄仁杰听了并不介意，哦，想来那绿云楼主另有其人了。令郎聪明好学，不知可有得意之作书写文章啊。姜文章忙走进书房，去那书桌末最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本册子来，这是犬子刻经注文的文本，老爷不妨看看，满满的写了一本呢，不知是不是得意之笔。狄仁杰接过一看，见是读《论语》的笔记，随手翻了一页，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迹。姜文章这时推开了雕花的格子门，狄仁杰、红参军走进去。卧房很小，虽是新房，但陈设简朴，所有的家具都是仿古形制，十分的沉着。狄仁杰见窗子关得完好，地砖也无缝隙，心中寻思，这姜秀才究竟是如何半夜逃脱的呢？洪亮见姜文章仍站在书房，并不进来，便低声凑到狄仁杰跟前说道：大人，姜秀才真的是绿云楼主姓花的情人？狄仁杰皱眉，可惜此人已投入南门湖，又是不见尸身，也非常的奇怪呀。不过洪亮，你看他的笔迹与杏花情书上的大不一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洪参军不再言语，俯身用手在地上一抹，果然有几星干凝的血迹。由于天热，房屋内隐隐还有一团令人作呕的腥味。狄仁杰用力推开了窗户，见窗外是一片菜园，围着菜园的是一堵矮墙。狄仁杰正弯身查看床底，突然觉得窗外有人影闪晃，忙抬头看时，果然见那黑影仓皇逃去。狄仁杰一个箭步到了窗下，只见一个汉子正翻身出菜园的矮墙逃走了。狄仁杰忙窜出卧房，想绕到后面的菜园。姜文章见状大惊，后面跟脚赶来。狄仁杰绕了半日没找着菜园的门，十分的恼怒：姜先生，去后面的菜园如何走？姜文章没想到狄仁杰突然要去菜园，上前鞠躬打礼：哎，这菜园与宅院并不相通，需要走出宅院的大门，绕到左手小巷内，由厨房后门入园。哎，不知狄老爷要去菜园做什么呀？狄仁杰沉思，那偷入者早已逃之夭夭，此时再去菜园又有何用呢？随即命姜文章将家中的男仆全数叫到前来，他有话要盘问。一会儿间，男仆全都传到了前厅，狄仁杰一一辨认，并无可疑之人，只恨刚才转瞬之间没有看清那人的面貌，只仿佛记得身段体态，这如何辨认呢？转念一想，便叫厨房的伙计上来问话：刚才可曾见到有人抄厨房进去菜园吗？

0: 又跳墙而出。两个厨工只是摇头，其中一个小的说道：小人刚才在后面干活，看见两担柴火放在外面，叫了几声无人答应，随即呢我就把它抬到了厨房里。这么想来，老爷是不是要找一个砍柴的卖柴的呀？狄仁杰不好再问，便吩咐将文章在家静候衙门的传讯，无事不要远离，一会儿衙门会再派人来，又留下两名差役留守在这里，如果那黑影再进来，务必擒拿押去衙门。吩咐完毕，便与洪参军上轿，来到城外的石佛寺。石佛寺荒废已久，殿院残破，一副断壁残垣，只有殿后面稍微的整齐一点，放着十来具穷困人家的棺木。寺中原先的几株参天大树也被人偷偷砍去做棺材用了。马荣率军丁人马早已在石佛寺等候，庙墙四周委派翻译守候，衙里的仵作叫翻译准备了验尸应用的工具，刘飞波、王玉珏、华大夫以及当日在江宅帮着入宴月娥的老妈子也传到了寺中，只等狄仁杰驾临。狄仁杰一行赶到了石佛寺，马荣迎入后殿，树前阴蒙下歇脚，狄仁杰随即传唤稳婆：本堂问你，当日你为月娥擦洗时，可记得那洞房的窗户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稳婆回答：记得是关着的，天太热了，我想去开窗，无奈那扇窗子插得很紧，我开了半天没能打开。
1: 哦，
0: 狄仁杰略略点头。
1: 那么你见月娥身上有无伤痕？不管是什么伤，刀剑、钝器或是绳印、开口破损等等。
0: 稳婆摇头：当时也留心了，擦亮老身的眼睛仔细看，月娥身上一无伤痕，连一块青紫红肿都没见着。
1: 狄仁杰又问：你帮忙洗过月娥的尸身时，可是立即收敛的？
0: 是的，孔掌柜当即命人抬了一口薄棺材，并寿衣凤冠，穿上了整整齐齐，我们将尸身抬入了棺材里，只是加了几枚钉子，便偷偷运到这石佛寺，安置在这儿。
1: 狄仁杰让稳婆退过一边，后殿玉石高台上早铺垫了一条宽大的炉席，四面铜炉焚香，四名差役抬来了月娥的棺木，搁在了两条长凳上。狄仁杰四周走了一遍，并无遗漏。这时叫来刘飞波、王玉珏上前来到棺材前站定，仵作准备，随即命打开棺材。四名差役手拿着斧子，随即启动了棺钉，轻轻将棺盖抬起放到棺木的一侧。刘飞波、王玉珏一起朝棺内看去，不由得失声大叫：
2: 天哪，天哪！
0: 仵作也瞪大眼睛发呆了。狄仁杰走进棺材边一看，不由得吓得一身冷汗。棺内竟是一具男尸。

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狄仁杰命人打开了棺材，只见里面竟然躺着一具男尸。见此人大概有50左右的年纪，须发皆白，头发呢有点谢顶，脑壳都已裂开，血迹斑斑。狄仁杰大声喝问：这可是抬错了棺材？马蓉一脸不解，用手挠着头：没错呀，棺材上还贴着字迹呢，你看老爷，上面写着江家刘氏。华大夫和办理入葬的老妈子也指认不误：
6: 对呀老爷，绝对没有错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月娥的尸身是我亲眼看见钉在棺材里的，这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个男的呀？
5: 本官正要询问呢，如何一夜之间竟变做了个男子，而且看他的样子还是新死的，尸体还未僵硬，看头上血迹模糊，可能是被人谋杀的。
6: 老爷，华大夫说道：你看这棺材运来的时候啊，当日还烫了个烙印，哎，你看呢，如今还在这儿啊，莫不是闹鬼了吧？
5: 闹鬼？狄仁杰冷哼一声：来人啊，将这男尸抬出棺木，仵作进行验尸。是大人。仵作开始验尸，众人都围在四周围，心中也都是大惑不解。不一会儿，狄仁杰便接到了报告：启禀大人，这男尸生前应该是个做粗活的工匠之流的，头部受了重击，颅脑开裂致其死亡，凶器小的想应当是刀斧一类的利器，这是验尸的格目，请老爷过目。狄仁杰看了，命众人上前辨认有没有谁认识这个死尸的。果然王玉珏大声呼叫起来：
7: 哎，小民认识此人，他是后房的木匠，叫毛福，几天前还在在下的宅子里帮过工呢。
5: 哦，王掌柜可是确认了，没有看错吗？王玉珏说道：
7: 嘿，这个小民怎么会看错呢，只是刚才开棺材的时候吓昏了，头上又是血肉连皮的，没敢看仔细呀、如今清洗干净，那就是毛福，绝不会错的。
5: 毛福？狄仁杰沉默良久：来人呐，把尸体装殓了，重新放入棺材，你们两人在此守着，千万不可再换人，不可离去，知道吗？还有传庙里的和尚来。
6: 马蓉说道：老爷，这石佛寺荒废很久。

我们来的时候仔细搜查过，只有一个又聋又瞎的老头看守着门户。哎，那老头也很可怜呢，靠的是远近行人施舍点饭菜度日，想必他不应该知道这杀人凶案吧。狄仁杰听罢点了点头，转脸对刘飞波说道：刘先生，事出非常，本县也受了戏弄，迷惑不解，月娥的尸身一时被歹人调换，内中定有缘由，如今既然又发现了一具尸首，案子节外生枝，怕是本县一时触断不下呀。你与王掌柜先回府宅，静候这里的勘察消息。随后狄仁杰又吩咐王玉珏将毛福的地址写下来，以便派人去巡查，然后派马荣将毛福的家人传来衙里问话。刘飞波、王玉珏立刻点头拜辞，每个人都是一肚子的狐疑。狄仁杰又将毛福的棺材里外都检查了一遍，见无零星的血迹，显见是毛福在别处被杀，尸体后移进棺材中的。狄仁杰回到衙门，并入内书房，一面换去了官袍，一面对洪参军说道：早上我们到姜文章的家里去过，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我看那姜文章老练持重，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啊。哼，你看这是什么？说着狄仁杰将一张纸铺在了书案上。洪参军低头一看，暗吃一惊，这纸上分明写着是姜文章大名 与地址啊，老爷，这纸是怎么一回事啊？狄仁杰将石佛寺验尸一段的细节与洪亮讲了，洪亮惊讶，目瞪口呆。这纸正是木匠毛福袖中得到的，看来毛福的死因还与姜文章有瓜葛呢。我已派乔太去姜宅了，我们吃过午饭之后找一找刘飞波、韩永南、王玉珏还有苏义成四人的笔记，他们想必都有些书里成表送来过衙门，你再将我的名帖送去韩永南和梁大器的宅府，传言我午后要去拜访他们二人。草草地用过午膳，狄仁杰就来到书房，见洪亮与马荣正在书案边仔细看几幅信笺。老爷，这四人的笔记都与那个绿云楼主不一样啊。洪参军说道。狄仁杰坐在乌木太师椅上，又将桌上的四幅字迹细细的比较。这四人的字迹粗看去果然与绿云楼主不一样，但我见刘飞波的字迹凝重呆板，一笔一划似是有意为之，不像平日书写的形状书放自由，但凡人写惯了字，轻易是不能改变气势的。刘飞波的笔迹气势明显不顺畅，锋芒失措，有些可疑呀。马荣不解，他与官署写信，何必笔迹如此的小心伪装呢？何况这信是半年前写的呀。莫不是他预知我们要查对他与绿云楼主笔迹是不是一样？洪亮说道。刘飞波可能从江月娥口中得知江右弼的名号，但他为何要冒了江右弼的名号去与杏花调情呢？这点也不离。

0: 解呀、啊。难道是再没别的雅号可取了？狄仁杰说道。昨夜杏花冤死，今天月娥的一切都与刘飞波有关系，所以我想再多多了解他一番。等会儿我要去拜访韩永南与梁大器，也顺便从他们嘴里探听些有关刘飞波的线索。马蓉，王玉珏想必给你毛福的地址了，你去了没有啊？马蓉沮丧说，老爷，这事儿啊，嗨，还不是那么顺利。毛福的家呢，在湖滨后坊的东头，离鱼市不远，只是一幢比较低矮的茅屋。他的婆娘十分的丑陋，因为啊，他是木匠活，毛福出外的日子比较多，时常的三五天不回家，那婆娘也从来不挂念。据他说，三天前毛福是去姜文章的家里干活，为姜秀才的婚事备办木器的家具，当时就说了，说三五天不会回来。这婆娘还以为他仍然在姜宅里帮着做活呢，哪知道，嘿，哎呀，可怜的毛福已被阎罗王叫去了，还抢占了别人的棺材。我将毛福死讯告诉了这婆娘，嘿，谁知这婆娘非但不悲伤，还说早知道这老小子不得善终，与他的兄弟毛禄一样。狄仁杰叹道，哼，有女不贤，往往殃及丈夫，自古如此啊。马蓉又说，哼，可恨这婆娘知道我是官府的人，还一味的蛮横纠缠，要赔偿银子。我知道毛福死因还没有侦破，真凶仍然在逃，哪儿来的银子赔给他呀？哎，谁知道怎么的，老爷，嘿，哎呀，我这倒了霉了，他竟然破口大骂，我怕这婆娘叫嚷的声吵响了邻里，便匆匆的告辞了。谁知道啊，左邻右里一打听，哼，人人都说这毛福啊非常的忠厚，脾气温顺，勤朴善良，平常呢也就是喜欢喝几口酒，从来不出去惹事儿，与人结仇，大家伙对他的口碑都非常的好啊。谁知道娶了这等的母老虎，哎呀，这也为难毛福了。不过邻里都知道他的大弟弟毛禄是个地痞流氓，嗨，这小子吃喝嫖赌偷鸡摸狗，就没有他不会的，是个泼皮无赖呀，又没有人管他，他更狂妄，到处坑蒙拐骗，除了他之外，毛家再没有别的男的了。狄仁杰笑道，看来你这一去收获也不少，这有什么不顺当的？嗯，我们办案就是要挖掘事情的真相。毛福那纸上的字也弄明白了，你现在马上去江宅，会同乔太查明白毛福三天前去那里后的一切行迹，并留意观察一下江宅的后菜园和厨房，倘见有生人可疑，必须抓住盘问，不要疏漏。好了，去吧。
1: 是。
0: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马蓉领了旨，随即转出书房。狄仁杰说罢， 喝掉了茶，命人被叫去见韩永南。韩永南这时早在家中恭候了，这时听到小童禀报狄老爷官轿已到门口，慌忙出来拜祭，迎狄仁杰入花厅叙坐。狄仁杰见那花厅画栋雕梁，古色斑斓，字画书卷珍奇玩器一应俱全，不愧为百年近身世家，自有一种深沉的气象格局。小童敬罢了茶，狄仁杰笑问：韩员外有几位公子啊？韩永南回答说：回禀老爷问，在下并无子嗣啊，膝下只有一女，名唤垂柳。原来这韩永南啊，讨了很多的老婆，可是呢，却并没有为韩门传下一脉的香火。如今已这么大年岁了，韩永南也渐渐认命，所以呢，对府内的妻妾们一概的态度冰冷，所以就做了杨柳坞的常客，终日饮酒作乐。家中的妻妾呢，自知有愧，谁也不敢管他。这些事狄仁杰都是知道的，只是今日说出来，只想套出他的话，看他与杏花情分究竟是深是浅。韩员外对昨夜花亭的事件如何看啊？杏花小姐聪明伶俐，一时香消玉损，她父母得知凶号又将如何呀？又怎肯罢休呢？听说杏花与令媛垂柳是同年的。韩永南没想到狄仁杰会突然说出杏花人命案来，又与自己的闺女垂柳相比，心中不悦，便说道：哦，杏花的事在下也觉得突兀，如天外飞来横祸呀，不知道狄大人有什么进展啊？狄仁杰说道：哦，在下今日就是来请教韩员外的，在下也是一筹莫展。你也知道，南门湖中死人是从来没有痕迹的。韩永南瞥了一眼狄仁杰，小声地说道：依在下之见嘛，狄老爷不如草草的结案，这个事儿不用太张扬。杏花嘛，究竟是个烟花女子，老爷也不用太过认真呐。哦，以韩员外高见，官府如何治断此案啊？狄仁杰仍不露声色。哦，对外就说是不慎失足落水，再无踪迹，我想不会有人不知趣的来衙门追问吧。哼，狄仁杰厉声说道：韩员外岂可如此草菅人命啊？烟花女子固然低贱，也是一条人命，怎可昧着良心胡乱的结案呢？明日告我到阴间，在阎王爷面前禀下官一状，我怎可受得了啊？下官说句戏言，倘若是令媛被害屈死，韩员外必不肯甘休草草了事吧？韩永南有些微怒，又不便发作，不知狄仁杰如何一味的鄙负垂柳。哼，小女闺阁名媛，世家千金，岂可与杏花比附呢？狄老爷怎么能轻易地抹了贵贱亲疏之分？哦，正不知韩员外与杏花亲疏如何呀？狄仁杰双眼直盯着韩永南一对发毛的眼睛，韩永南脸上又是一阵红一阵白，口中便道：杏花只是杨柳坞传来的一名歌舞伎，我与他有什么亲近不亲近的？哼， 狄仁杰笑道：下官昨夜席间看见你和杏花很是亲近，又与那白莲花周旋，并不理其他的姑娘，所以随便问问。其实即便与杏花亲近，又何足怪呢？下官与杏花一面之缘，还很亲近呢。他这一死，恰似收了我的三魂六魄一般，岂只是痛惜他薄命啊，我真是一心一意的要与他申冤。
1: 这么说来，小的便理解狄大人的苦心了。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行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好了，姓花的事暂且不讲。不知韩员外对王玉珏、苏义成这两位掌柜有什么看法呀？哦，他们俩呀，均是品行端正的君子啊，与在下交情深厚。哎，老爷莫非又疑心是他们两人害了杏花的性命？狄仁杰又岔开话头。那么你可知道姜文章为什么早早辞了县学官职啊？韩永南说道。哦，那姜文章啊，酒后时常大出狂言呢，胡言乱语，妖言惑众啊，此等斯文败类如何能执教，岂可误人子弟呀？他不干了是自己知趣儿，不过姜文章嘛，品行尚可，不是外面传闻那样不知廉耻。哦，好了，多谢韩员外的一番见解啊，在下还有公事，这就不便久留了，请。狄大人请。今天来与韩永南的一番谈话虽不是很投机，但多少探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湖中女尸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的官轿来到了梁大器的府宅前。梁大器的亲侄子梁宜德在梁府的门前恭候着狄仁杰。

0: 这梁一德是梁府的总管，年纪约莫20上下，白净的面皮几乎没有血色，一条长长的脸颊上挂着淡淡的愁容。狄仁杰下轿，梁一德迎上拜祭。晚生梁一德见过老爷，遂引狄仁杰进了梁府的大门。狄仁杰见着偌大的宅院，并不曾看见有什么下人。狄仁杰正觉得奇怪，梁一德却开口说道：狄大人，晚生有一些话要禀告，等会儿家伯出来时，请容我向你讲来。狄仁杰看了梁一德一眼，见他脸上一团愁云惨雾，好像有无穷的委屈，便点头答应了。梁一德大喜，脸上泛起几丝的绯红，眼里闪出感激的光亮。那狄老爷，请在这凉亭里稍候片刻，容小侄引家伯出来叙话。说完便匆匆地走了。这凉亭三面临水，甚是优雅。亭外走廊处高挂着一架鹦鹉，凉亭内的墙上挂着四季的条屏，看样子是很久没有打扫了，积了厚厚的灰尘。墙对面栏杆下两柄古旧的楠木靠椅，靠椅中间设着一张茶几，上面摆着器具，盆内一簇白莲花，甚是别致。五六条金鱼在水中游动，十分的自在。狄仁杰伸手取了碟内的几粒米团，正要撒下，那金鱼突然惊慌乱窜，四散躲避。狄仁杰正看得好玩，见梁一德搀扶着一个须眉皆白的老人蹒跚地走进凉亭。老人的胡须分五绺垂挂在胸前，手拄着一根龙头拐杖，步履艰难。狄仁杰拱手作揖：下官有事突然打扰，还望见谅啊。梁大器喘了半天才说道：
1: 老身90了，行将就木。狄县令大驾光临，恕在下没有迎接。
0: 狄仁杰见他脸面微扬，闭着双眼，果然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
2: 哦，下官今日登堂拜见，冒昧造访，事出有因呐，只因有几件案子想聆听一下您老的大教，还望梁老宗伯开导啊。
0: 梁大器半天不吱声，狄仁杰抬头看时，嘿，竟然他睡着了，口水流在了衣服上。这狄仁杰不仅有些不知所措。梁吉德说道：
3: 哦，家伯半年来常是这个样子，因为怕人耻笑，一直不敢让他见客。小侄这就去换家里的下人，叫他们服侍家伯退下休息。不瞒狄老爷，这宅院内只有这间凉亭与一对老夫妻。
0: 狄仁杰有些不解，这偌大的宅子怎就只有一对老夫妻呢？梁一德命二人搀扶梁大器回到了房间里，随即引狄仁杰到自己的房间中。梁一德忙静坐沏茶，这是一间简陋的书房，看来梁一德日子并不宽绰。梁一德开口说道：
3: 狄老爷，你别看梁府偌大的一个场面，家伯之前还在朝中为官，可算是身家显赫呀。其实嗨，都快家徒四壁了。狄老爷今日光临寒舍，小侄也不怕耻笑，在下有一件事十分的棘手，不得不求助老爷指点呢。
2: 哦，狄仁杰看着他缓缓地说道：你只管讲来，但恐怕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我帮不上忙啊。梁一德先拜谢，然后说道，家伯自这半年前犯了这个古怪的病症以来，常是一睡便睡去三五日啊，茶饭不思，醒来的时候也神态不清，语无伦次，如此过了十天半个月便又会好了，十分的清爽，就像正常人似的。哎，家里的老人虽然有这个病症在身，自己也知道，但他的家田产业全都是亲手掌管，小侄从来不插手。狄仁杰说道，老人的心性脾气如此，你也省心嘛，何必要去干预他的账目呢？老爷有所不知啊，若只是他自己掌管家产，怕人抢夺也就罢了，两个月来家伯突然与一个叫万一凡的交往密切啊，两人一谈就是半日，十分的投机。那个万一凡嘛，是刘飞波推荐过来的，伶牙俐齿，巧劫异常啊，竟把家伯摆弄得头重脚轻，言听计从，两个人暗里签押了十几页的契约文书啊，偷偷全都藏起来，只瞒着我一个人，小侄放心不下。有一天偷偷查阅了家伯的财产，突然发现家伯的财产已变卖一尽呢。这几天又见到魏一凡与家伯在画押，我怕这粮食家产荡然无存，但是呢又不见家伯手中有钱进来，我多方打听才知道，这财产变卖所得的金银全都到了万一凡的手里啊。家伯乃是风中残烛，人都糊涂了，受人如此的蒙骗，只怕将来产业金钱全都俱失啊，又没有见到一纸的凭据，我真是替家伯心急啊，几次劝他都受了他的斥责，说我心存觊觎要抢他的家产，或者是呢干脆就装睡不理不睬，小侄实在没有办法呀，只能求助于狄老爷了，只怕这中间有诈呀，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谁知道他得了如此巨额的银子去放什么账目，万一他跑了找谁去认账啊。狄仁杰没想到梁宜德道出如此一番的家务来，一时之间也难以断明曲直，随即说道，听说梁老宗伯的公子在京师东台左相衙门行走，你何不去一纸书信实情相告啊？梁义德面有难色，并不出声。狄仁杰又说，倘若你手中已有梁老宗伯折卖家产的契书，可交由本县，由本县出面至京师梁公子，你看如何呀？梁一德大喜，哎，小侄这里偷偷抄了一份契书，原件上有家伯与万一凡的字据与押戳，我见着价目家伯太吃亏了，只是买主付的是金锭，令人羡慕。狄仁杰接过那抄写的契书一看，果然如梁宜德所说，心中不由也升起疑云。突然他又发现梁宜德的字迹竟与那绿云楼主十分的相似，心中又不由一震动，便问，你认识江右弼秀才吗？梁宜德一听突然一愣，狄老爷问的可是江文章的公子江右弼吗？听说他投南门湖自尽了，小侄是听人说起的，其实并不认得他。狄仁杰又问，那你可曾去过杨柳坞吗？梁宜德有些不高兴，狄老爷将小侄看作是什么人了？小侄是读圣贤书的，岂会出入烟花柳巷之地呀、啊？再说了，小侄也没这个闲钱呢，不知狄老爷为什么会这么问呢？莫不是听到什么捕风捉影？

传闻。狄仁杰笑道：“先侄啊，不必介意。本县正为那两处官司困扰得心神不宁，有一时判断不了，见了人都要打听一下。贤侄既是不认识江秀才，又不曾去过杨柳坞，也没什么，本县也没有听到过有关贤侄的什么谣传。好了，时候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梁一德由怒转喜，恭恭敬敬的一直将狄仁杰送到大门口的白玉石阶下，看着狄仁杰的官轿远去了，才回进了门里。狄仁杰回到了衙门，洪参军与乔泰正在内衙等候。狄仁杰换过官袍，进了书房内，抬起一柄折扇不停地摇动，一面问洪亮、乔泰两人有何收获。洪亮说道：“老爷，乔泰在江文章大宅有所收获呀。”“哦，果然有收获。乔泰，快快与我讲来。”“是老爷，我与马荣兄弟呢，在江宅里外都暗中搜寻过一遍，并不曾见着老爷说的那个黑影，也未曾见过有生人进来，而且茅符呢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江宅雇他是为了江秀才的婚事打制几件家具，夜里呢便睡在奴仆的房中。婚宴那天晚上，他酒足饭饱，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才知道新娘死了，全家都恐慌，毛夫好奇还呆了半天呢，直到江文章寻找儿子一无所获，回家后这毛福才背着工具箱离开了江宅。后来呢，据江宅一个下人说，他亲眼见到毛福与一个渔夫在街上搭过话。毛福在江宅三天，并不曾与主人讲过一句话，所有的工匠活全由管家指派，最后也是管家付的工钱。狄仁杰点了点头，示意乔泰再讲下去。午膳后呢，我偶尔翻阅江文章的藏书，见有一册骑射的图册，画得十分精美啊，我忍不住看了半天，正要放回书柜时，却见后面等有一册薄薄的小书，封皮上写着妙气搜录四个字，那是一本棋谱啊。我便抽出来翻阅，谁知道最后一页的图像正是杏花手中的那局棋啊。老爷，你说巧不巧？狄仁杰大喜：“你将那小册子拿回来了？”“哦，没有老爷，我怕江文章这酸腐老头心生疑心呢，我留马荣在那边了，自己便去孔庙对面那家书房去寻找。”掌柜问了书名，很快便拿出一册来，果然和江文章那一册一模一样，末页呢便是那副残局的棋谱。我大喜过望，便付了钱，一面付钱一面问这妙气搜录的来由。据那掌柜的说，这册棋谱呢是70年前韩隐士所转编的，这韩隐士不是别人呐，正是韩永南的曾祖，大名呢叫做韩其夫。他虽在朝中做官，却是个隐逸中人，一生呢以棋琴为伴。我又问那最后一页的残局，他告诉我说是70年来谁也没能破解。说完就从衣袖中抽出那册棋谱，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随夜看去，翻到最后一页，叹道：“果然是一样的。”又仔细的阅读，不由得积极赞赏起韩隐士的名节高阁。杏花那页残局果然是从这妙意搜录撕下来的，不过70年前这局棋与眼下杏花的死

与杏花要披露的阴谋又有何干呢？红参军乔泰默然无语，狄仁杰小心将棋谱放进了抽屉，又问红参军可曾听到有关刘飞波的议论。红参军说道：启禀老爷，刘宅的邻居都称刘飞波是个礼仪君子，颇有些名声。他的一个轿夫却说，这个刘飞波能神出鬼没，似乎有分身之术。家里的下人好几次被他戏弄得莫名其妙。有一天呢，那个家仆亲眼见到刘飞波在书房里念书，正要有事进去禀报呢，却不见了踪影，一时之间都懵了，四处的寻找，却见刘飞波他好好的在花园内的藤椅上躺着睡觉呢。家里的下人都吓坏了，便叫有鬼，反呢被刘飞波给骂了，险些啊被逐出家门。狄仁杰笑了，想是那下人真的见鬼了，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哪有什么分身之术啊。对了，洪亮，我今日也有收获呀，你猜那绿云楼主是谁？竟是梁大器的侄子梁宜德，一个心怀戚戚假装正经的年轻后生。说着，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了那页梁宜德亲笔抄谕的契约，平铺在书案上。红参军乔泰上前辨认，全都惊叹着说：果然与绿云楼主一样啊。唯有狄仁杰自己看着，心中知道有诈。

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4: 难道要尽屠皇族，灭我大唐？
5: 地狱人杰，
6: 不，刚才在梁府，我仓促间断定，这梁宜德就是那绿云楼主。此刻我细细看来，又觉得不像啊。这两种笔迹形态十分的相似，但神器却不同，功力也不一样，未必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梁宜德老大未婚，孑然一身，又是名门之后，岂能没有好姻缘相凑呢？再说了，梁府偌大的宅院由他一人掌管，他住的地方又十分的僻静，最与杏花的行迹相符啊。杏花每半日来与他私会一回，日落离去，平日只是互通书信，鱼雁传情，

青兔衷肠啊。乔泰说道，即便杏花的情人就是梁一德，那昨夜花挺游湖，他又没有赴宴，恐怕与杏花的死扯不上关系吧。狄仁杰长叹一声，好了，这事啊还要慢慢的追查，从长计议啊。眼下我真被这接连而来的怪事弄得糊涂了，天知道这个绿云楼主是谁呀？天知道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隐而愈发的罪恶阴谋有何瓜葛呀？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被人偷换做了毛符？天知道杀毛符的凶手又是谁呢？哼，我要好好的歇一歇了，理一理胸中的乱麻。你们也都回去歇着吧。没错，这绿云楼主是谁？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的阴谋有何关系？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就被人换做了毛符？而那杀害毛符的凶手又是谁？一切的真相尽在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吃过了晚饭，狄仁杰一个人坐在衙院后花园的小亭内喝着茶，头上皓月当空，夜色沉沉，传来蝉鸣蛙叫。他突然的想起，何不趁此月夜去城里的各处走走，或者可能撞见一些坐在衙门里听不到看不见的情景。杏花说城中正酝酿着一场阴谋，正不知是什么阴谋呢。想到此处，他回到了房间，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披散着头发，将毛发弄得蓬松，又抓了一把泥土蘸在脸上，十分的狼狈，腰间系着一根麻绳，脚踩着一双烂草鞋，偷偷地从后花园中角门拐出了衙门，转过一条幽静的小巷，便到了衙后墙外的十字大街。狄仁杰上街四处转悠，汉元城这时夜市正酣，各种小生意人挑着货担叫买，沿街有许多五彩的灯，很多卖食品的小凉棚支起了案板，小锅灶里香油阵阵，催人馋涎。狄仁杰只挑有乞丐地痞出没的地方走动，突然他发现一条下坡巷子尽头处开着一家小酒馆，三三两两的乞丐进进出出，如蜂蚁营窝一般，十分的忙碌，心中窃喜，忙跟定前头一个乞丐进了那家酒馆。这酒馆的门口还竖有一截竹竿，挂着一条油腻不堪的青布帘，上面绣着龙门酒店四个大字，殿堂里是又脏又暗，却呢有不少的酒客。狄仁杰四面看了，大咧咧地走进了柜台，开口便要酒喝，一面从袖中抓出一把铜钱儿，撒在了柜台上。
1: 哎，快去给我拿酒来，老子还要赶夜路呢。
0: 一个獐头鼠目的伙计溜了狄仁杰一眼，收了铜钱，掏出了一碗酒递上。狄仁杰尝了一口，啐道：
1: 嗨，这酒是酸的，去拿些好的酒来。
0: 伙计是盛气凌人，
1: 哎，这里只有这种酒喝，要甜要香的到别处去。
0: 狄仁杰怒道：我一把铜钱只买你这一碗酸酒喝？
1: 殿堂里顿时出来四个乞丐围上来，一个还腰间拔出匕首，恶狠狠地对着狄仁杰一笑，四个人

0: 消。他妈的，我一再嘱咐啊，当我说话是放屁呀、啊、哪一个敢在这里动刀动枪的，我立刻割下他一只耳朵来，再绑去衙门去治罪。毛路，你的事儿还没完呢，听说你竟私自去过橡树滩了。嗯，你去投奔了橡树滩，如今又有何面目来见我？毛路嘴里嘀咕了几下，却不敢发出声来。鱼头掌柜转脸向狄仁杰说道：好汉是哪里来的？过路的还是常住啊？狄仁杰答道：在下姓倪，京北人士，在那边犯了事儿，转来这里投靠。常言道，文中乃知山藏寺，大掌柜的折节谦恭，尊礼重义，名声老大呀，江湖上无不敬拜，在下今日来投奔，有口饭吃就行。鱼头掌柜的说道：萤火之光照人不亮啊，将就几日还可以，你身上可带着银子吗？哦，只有一串铜钱，孝敬大掌柜的了。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一串铜钱，恭敬地递上。鱼头掌柜应声接了，嘿嘿大笑起来，立刻大喊一声：给这位倪贤弟斟一碗好酒来。说着拿出一块木牌递给狄仁杰：以后拿着这块木牌，汉源城中不管是什么地方，不敢有人欺负你。说罢嘿嘿的又笑，走进了屋里。伙计立刻堆起笑容，端出一个木盘来，一盅热酒，一碗面，放到了狄仁杰的桌前。狄仁杰尝了一块，竟是十分的可口。这时毛路一语一般闲汉聚在一张长桌上掷骰子，其中一个笑道：哎，毛二哥，玩在兴头上，何不将你那个小娘们儿也带来，你扔下她孤零零的，好不凄酸呐。又一个泼皮取笑道：那娘们儿也真是有点姿色，只毛二哥一个人消瘦，想的哥们儿也嘴馋了。众人大笑，毛路愤愤骂了一声，心中有事不想回嘴。狄仁杰听在了心里，吃罢酒食，抹了抹嘴，自顾地出了酒店，略一转念便返回了街上，依着来时的路回去衙后的十字大街。摸黑刚要返回那条小巷，远远的见通衙院后的花院的角门外有个黑影在晃动。狄仁杰暗吃一惊，贴墙蹑手蹑脚的走进了巷子，一面细细观察那黑影的行动。原来那人披着一副黑绫巾，不见五官面貌。狄仁杰刚要走近，那人突然发现，撒腿便跑。狄仁杰急忙追赶，没时来步，便将那人一把的抓住，只听得一声尖叫：放开我。原来是个女的。好汉，放了我吧，女子恳求着说。狄仁杰忙说：
1: 不要害怕，我是这衙里的人，如此深夜你一个女子来这里做什么？
2: 好汉，这等装扮，小女子疑心是遇到了强盗，如何能不怕呢？
0: 女子这才稍稍缓和了情绪。你是谁家的宅眷？来此做什么呀？
1: 我乃是这里汉源县衙门的县令。
0: 狄仁杰疑惑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女子。
2: 原来您就是县令狄大人，小女子失礼了。小女子前来此，正是奉了家严之命要见狄老爷的。
1: 既是来衙门里见本县，为何挑这个时辰啊？

0: 又偏偏摸到这后院的角门。本县刚才还以为你是个贼呢。说着取出了钥匙，轻轻打开角门，引那女子入内。女子摘了黑绫巾，嫣然一笑：
1: 狄老爷，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
2: 小女子名唤垂柳，韩永南正是家父，正是奉了家父之命。家父今日外出，遭到了歹人的毒打，受了一番折磨，脚也伤了，所以让小女子前来衙门求见狄老爷，请狄老爷有紧急的事情禀报，又不许令街中其他的人知道，所以我才这般小心，如果耽搁了狄老爷办案，还请宽恕啊。
0: 狄仁杰吃了一惊，仔细打量垂柳，见是眉清目秀，果然是官宦人家俊俏的姑娘。狄仁杰说道：原来是韩垂柳小姐，令尊今日出了什么大事啊？那歹人又如何要胁弄于他呀？
2: 家父说，那些坏人正是杀害杨柳雾杏花的凶手，如今扬言又要家父的性命呢。
0: 狄仁杰心知有意，垂柳小姐，你在这儿稍稍等我一下，带我去屋里换过衣服，随后跟你回府去。半晌，狄仁杰走出了房间，已换过了一副干净的衣服，头上方字方巾，他叫垂柳上前，将手中两朵嫣红的玫瑰插在鬓间，才悄悄出了角门，直奔韩府而去。
2: 狄老爷，将这两朵花插在我的鬓间，为什么呀？
0: 垂柳边走边问。果然，路上正有一对寻丁走过，见这二人鬼鬼祟祟的，也不盘问。垂柳这才笑道：
2: 哦，原来狄老爷有此深算。
0: 到了韩府，垂柳引狄仁杰从后花园的边门进去，不敢打灯，摸黑曲曲折折的绕过了庭院，穿过了走廊，不一会儿便走进了韩永南的书房。这府上的人早都睡熟了，没有人发觉。韩永南坐在书房内正焦急不安，突然见到垂柳、狄仁杰进来，惊喜万分呢，一双手拉住了狄仁杰的长袖，也顾不得礼仪了，失声便哭了起来。垂柳满面的愁容，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父亲的窘状，心一酸，也不禁滴下两行泪来。韩员外，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3: 狄老爷，你看我头上这青紫的疙瘩，我这脚也断了。
0: 韩永南仍在抽泣着，果然见韩永南的额前鼓鼓的一个青紫大包，还有几丝血迹。
3: 狄老爷，小民今日遭歹人劫持啊，那帮歹徒自称是黑龙会。
0: 黑龙会？狄仁杰诧异，这黑龙会孽党，高祖皇帝时便都被铲平了，那黑龙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当时刘黑踏的余孽亲兵。武德癸末二月，刘黑踏被斩了脑袋，他有一个部下跑掉了，伪造了推背图，自称是黑龙出世，还要为刘黑踏复仇，组织了黑龙会，消聚了几千的人马，还想作乱大唐，结果被官军围剿，没几个月便风扫残云，一举荡平，黑龙会孽党全都被剐了，并没有什么遗漏啊。此事已过了50年了，今日又如何冒出个黑龙会来呀？韩永南哭丧着脸：
3: 小民只听得那歹人自称是黑龙会的头领，几番扬言呐，要小民性命啊！哎呀，小民一时也弄不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0: 韩员外，不必惊慌失措，你将今日的遭遇详细的讲述一遍。垂柳恭敬地递上一盅茶，交给狄仁杰，又递了一盅交给韩永南。韩永南一口饮尽，润了润喉咙，才说道：
3: 吃完晚饭后啊，我独自出宅院去街市上转转，便见有一顶大轿子跟在我的身边，六个人抬着走，我当时还不是很在意。到了孔庙后街僻静处，突然一条黑布飞来，包住了我的脑袋。我正要呼喊，一团破布塞进了我嘴里啊，又将我手脚捆绑严实，推进在那轿中，顿时抬起来便走。约莫一个时辰之后才停住啊，将我拉下轿来，又拽了我上了一个十来级的台阶，揭去了蒙住头上的黑布。我睁眼一看，是一间小小的石屋子，为首的坐着一个全身披黑的大汉，黑巾蒙住了脸，黑袍上绣着一匹黄龙，十分的醒目啊。那大汉开口说：
4: 哼，韩永南，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3: 哎，你们是什么人？你可知道我是谁呀？啊，你敢绑我？你们是谁？
4: 杏花前夜宴席上偷偷告诉你什么？他的下场你也看见了。你若是知趣的，便将他的话忘了。黑龙会的人无所不在，你他妈要敢轻举妄动，明日也和杏花一样死在南门湖里。
3: 啊，我不懂啊，他能跟我说什么？一个歌妓舞女，而且宴席上又是那么的乱，我又喝了那么多酒。
4: 哼，杏花告诉你说，黑龙会立即要在汉元城里起事了，还好你没报官，你这老命就先留着。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日后知些深浅，你这老小子的脑袋我们想要就要。动手。
3: 你们要干什么？

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说着，他就向两边挥了一下手，我还没弄。

0: 明白他什么意思，突然头上重重的挨了两下木棍，顿时金星乱闪呐，我就晕了过去。我醒来时已躺在自家府宅冰凉的台阶下呀，家丁正抬着我进屋，还以为我喝醉了酒。我踉踉跄跄的回进来书房，思前想后啊，不由得心惊肉跳啊，恍如梦魇一般呐。我又摸头上，肿痛异常啊，这么大个包啊。我就将小女叫来，吩咐她去请老爷来府里密报此事啊，又吩咐小心行事，休叫衙门里的人知道。狄老爷，此刻我全数吐出了实情，怕被黑龙会知道啊，性命不保啊。我怕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人，所以不敢大咧咧的来衙门见你，叫小女先寻着衙门的女眷引进衙内，见了老爷再说实话呀。如今小民的性命全在老爷的手里啊，大人千万不能声张啊，黑龙会不除灭，小民如坐针毡，如坐针毡呐。
1: 狄仁杰听罢，心中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大概，随即问道：韩员外，那间石室内有何装饰啊？
0: 并无字画屏风装饰，像是官宦人家的库房，只有一条长桌子，几把椅子，黑悠悠的不辨天日。哎，我记得右边有一个高大的黑漆柜橱。
1: 那你还记得劫匪绑你的时候轿子是向何方驶去的吗？
0: 仿佛记得是朝东一直走的，因为我在孔庙的后街时正朝东走，那轿子也朝东走，把我绑上了轿后，我没感觉他掉头拐弯，好像是一直向前走的，想来是仍然向东走。开始的时候呢，像是进了山里，有几下非常曲折的山坡，以后呢就是平地了。
1: 狄仁杰点了点头，又说：韩员外，这汉元城里可有仇家呀？
0: 狄老爷，您知道小民为人的品性啊，我对谁可都是当朋友啊，我并没有什么冤家对头啊，更没有仇家了。
1: 狄仁杰说道：好，时辰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韩员外安心在家里静养几日，千万不要抛头露面来衙门。
0: 是大人。
2: 湖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崔流带着狄仁杰出了书房，顺着右边一条走廊转去西院花园。
1: 老爷，小心脚下胎滑，不敢用灯烛，怕被人看见。
0: 走廊尽头两条纤细石的小甬道，一条通向西院花园，另一条通向一个厅堂。这时已是午夜，只见那厅堂内竟然灯火通明，袅袅飘来浓烈的檀香。狄仁杰大是不解，
2: 垂柳小姐，那边厅堂里怎么还点着灯火呀？
1: 嗯，
2: 难道还有人吗？
1: 哦，狄老爷不知，那里是我家的佛堂，主上传下来的规矩，昼夜照例都要灯火不熄的，门户也从来不关闭。此刻四面无人，老爷若是有心去看看，小女子前面带路。
0: 狄仁杰笑道，原来韩员外也是菩萨人家呀，敬佛很是虔诚的。那么樊小姐引我去瞻观一下。
2: 两个人进了佛堂，狄仁杰见正中悬吊着一盏玻璃长明灯，十分的显目。
0: 佛堂虽然大，祭坛占去了大半，祭坛是白玉石砌成的，正面一方翡翠碑额，上面刻真书一段经文，祭坛上供着一尊金身的如来，照着神厨正拈花微笑，妙相庄严。莲花座前三排香烛大放光明，祭坛上下一派香烟缭绕，离祭坛三尺光景摆着三个蒲团。
2: 垂柳说道，
1: 这间佛堂是高祖父韩其父所建，高祖父一生淡泊名利，专一敬佛，没事的时候呢也只是下棋弹琴，故人称韩隐士。老爷，你看到翡翠的碑额也是高祖父亲手题刻的。
0: 狄仁杰好奇走进了祭坛，小声念起那段经文，门万玄指勿生我佛，念宝妙现严大齐佛，独念乃圣菩辟公余，祥运通妻提三乳师，大大石宝再有徐称，吉兆方布既如红若，涌入乃师横是寄语，年此得其何名众思。
2: 狄仁杰心中喝彩，赞许地说道，
0: 这经文书刻得很有功力呀，不知令高祖如何寻找到这一大块翡翠呀，真是罕见之宝。
2: 垂柳说道，
1: 狄老爷，这方碑并非一整块翡翠，乃是一小块一小块拼合的，每小块刻一个字，纵横8864字，浑然一体。高祖父殡天后，除了留下这偌大一幢宅院与这方翡翠碑额外，再没一样值钱的东西。
2: 狄仁杰走出佛堂，突然想到，
0: 哎，垂柳小姐，可认识刘飞波先生的女儿刘月娥吗？
2: 垂柳脸上升起了阴霾，
1: 认得，她常随刘先生来我家，我们也性情相投，可惜她死于非命啊。
0: 这刘月娥模样如何呀？
1: 哦，月娥不仅身子壮健，而且呢面目娇美，兼刚柔于一身，很是惹人喜爱。光看那五官嘛，倒是像极了杏花，只是杏花的身子更娇滴滴一些，皮肤更好一些，但是不如月娥英俊。
0: 垂柳小姐也认识杏花？
2: 狄仁杰惊奇地问。
1: 哦，杏花我虽然见过很多次，却从来没有说过话。家父请客吃酒，都会请杏花来作陪。 杏花能歌善舞，还会吹弹乐器，我很是佩服。可怜沦落了风尘，卖笑生涯又令人怜惜，还是薄命啊，死在了南门湖里。
2: 狄仁杰也叹了口气，杏花的死令尊想来也十分悲伤吧。
1: 哦，悲伤过一阵儿也就忘了，杏花究竟是个烟花女子，又不是自家的骨肉，月娥横死，刘先生几乎变了个人似的，真是扒了一层皮呀、啊、简直惨不忍睹啊。
2: 垂柳小姐可认得梁宜德？听说是个放浪不羁的后生，与杏花过往甚密啊。
1: 垂柳脸微微一红，怕是老爷道听途说吧。梁宜德读书十分的刻苦，满腹经纶，正等候着明年秋闱大考呢。

人杰点头，一边说话，不觉已到了花园的后门。垂柳说道：“今日家中突发事故，地老爷气无声张，恐怕打草惊蛇呀。对了，地老爷，你且收过这副手帕。祖上传下规矩，没有人沾光过佛堂，便送一副这样的手帕给他，上面印有翡翠碑额上面的字迹，我们呼之曰金蝶玉板，金字谐音金字也。”狄仁杰谢过，收了手帕，悄悄地走出了门外，消失在黑夜里。第二天，狄仁杰睡到了日头老高，才起身来，草草吃了点东西。洪亮、乔太、马荣三人早在书房等候半日了，狄仁杰便将昨夜乔庄私访的详细经过讲述了一遍，引得三人咯咯的直乐。马荣说道：“老爷倘是跟我一起去啊，必定能将那毛鹿抓回来。毛福的死，如今只有找他问话了。”狄仁杰笑道：“今日正要派你去那龙门酒店办事呢，找到那个鱼头掌柜的，他是这里汉源县乞丐的头目。这个人呢，为人爽直，而且能服众，又订立了一条规矩，不许任何人动刀子。你去将这四两银子赏给他，说明是我给的酬赏，再问他毛鹿的去处，务必将毛鹿带回衙门。”马荣接过银子便要告辞，狄仁杰一把拉住：“哎，等等，还有一番话没和你讲呢。”说罢，狄仁杰又将垂柳如何半夜将他引进韩府，韩永南诉说离奇的经历，垂柳有关佛堂的一番言语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想听听他们三人的看法。乔太说道：“哼，这韩永南呢，必是设计蒙骗老爷呢。他这一番遭遇离奇古怪，谁能相信呢？”洪亮说道：“韩永南说黑龙会死灰复燃，危言耸听啊，好像是在警告官府，草草了结杏花一案，不然也要效仿这一个手段来威胁老爷啊，用心很是险恶。”马荣说道：“对啊，他额头上的伤，我想啊是苦肉之计，大人将他立即捉来，真的动点他皮肉，哼，必然说出详情。”狄仁杰抚须长吟，听他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微微点了点头。前夜杏花误以为他喝醉了酒，伏在岸上睡着了，才说出了那些话来告诉我，自以为十分的小心，谁知已被他暗里偷听了去，意思大略说中，只是言辞稍有不同。不过杏花没提黑龙会呀，韩永南则有意拿这个大问题来难我。洪参军一愣：“哎，记得老爷说过，杏花说话时脸面对着伏案而睡的韩永南，要是真的被他偷听了，如何不吐原话呢？却说什么黑龙会？况且老爷又不知你身后有没有人，倘若杏花的话是被老爷你身后的人听去，韩永南这一番遭遇也有可能啊。”狄仁杰心中一动：“这话怎讲？”洪亮慢慢地说道：“杏花与老爷讲话当时是谨慎万分，想来是左右无人，又看见韩永南睡着才敢开口啊。倘若当时老爷背后有人听得杏花的言语，误以为杏花与那韩永南告密，
故弄出那劫人的戏呀、啊。所以韩永南才会被劫。他摸不着头脑，无端受了一番惊吓，又伤了皮肉，这才暗地里来求大人。若是这样，恐怕韩永南诉说的全都是实情啊。杏花告密，正是城里策划着一场危险的阴谋，可能真正是黑龙会死灰复燃，密谋起事啊。狄仁杰听得明白，心中又翻出了波浪，转思细想，开口说道：倘若是当时杏花的言语是我背后有人听取，那劫了韩永南的绑匪何以没说原话呢？只说了个大概意思，好像只是猜测，并不能真信。再说当时杏花还叫了一声老爷，我背后有人听了，难道不知所指反去捉了韩永南吗？洪参军说道：那人未必就能听见老爷二字啊，当时酒酣耳热，而且环境又乱，可能只有只言片语费进耳朵中，不然他何意没提杏花问老爷会不会下棋的话呢？想来也是没听清楚，只是听了个大概，揣测出端倪，这才贸然动手，意图封死韩永南的口，不至泄露秘密啊。狄仁杰觉得不安，若真是黑龙会余党谋逆，而官衙一无所知，那真是会出惊天的大乱呢、啊。马蓉，你拿货毛路之后，就去杨柳坞找白莲花，设访问清当日酒宴上韩永南打盹时周围可有别人，问的要简便直接，就直说当时可有人在我狄仁杰背后。是大人，马蓉领命，随后转身出屋。洪亮、乔泰也各自走出房屋，狄仁杰心中有如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突然又想到一事，便又传洪参军来商议。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马蓉去问白莲花固然要紧，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分辨得出韩永南所言是不是实情，拿来汉源的地图。是大人。洪亮转身出去，没一会儿将一幅画有汉源山川城廓的地图平铺在书案上。狄仁杰指着地图上标明孔庙的地方说道：这里是韩永南被劫持的地点，然后轿子向东抬去，似是进了山里，下了几道山坡，便全是平路，正合了东门外这条驿道的形势。洪亮，你估计来抬着轿子走了一个时辰，磕到了哪里啊？洪参军指着地图上渭南平川的一个军阵说道：约摸可到这里。韩永南又说下轿后被拽上了十来级的台阶，进了一间屋子，才到了那石室。这里一带若是有一幢房屋，一处宅院，那便十分的吻合呀。两人正说着投机，马蓉已经进来，进屋一屁股坐下，便说道：哼，他妈的真是晦气。狄仁杰说道：看你一脸愁容便知道出师不利，可是毛路没抓着吗？哼，我找到了龙门酒店，便将老爷那四两银子赏给了那鱼头掌柜。鱼头掌柜还不信有此等好事呢，用牙齿使劲地咬了半天，又掷地叮当了几次，才喜滋滋地收过银子，把我当成了一个座上宾了。我问他毛路的去处，
他说在一个昌瑶妓院里休息呢，等我赶到那家妓院。老鸨子却说他今天早上带了个女子与一个独眼龙一起往北走了。

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4: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5: 第一人杰。
6: 我只能返回杨柳坞找白莲花了。谁知道白莲花昨夜喝得大醉，弄了半天才醒过来，脸上一脸怒气。我赔了不少的好话才将老爷之事询问，他说当时并没有留心，好像是有人站在老爷背后，一会儿说是义工，一会儿又说是宾客，没个准信儿啊。又问韩员外醉倒时可看见有人在杏花的身边呢，他说他去厨房取酒了，来的时候只见杏花搀扶着韩永南，两人扭在一团呢。狄仁杰点头，那么你何不问问碧桃花呢，杏花的事他总能记出不少呢。嗨，碧桃花啊比白莲花醉得更死，像吃了酒糟的猪一样，鼾声直打雷呀，再三推他都不行，又记着老爷吩咐的事儿没问出名堂，我就赶紧回来禀报了。狄仁杰笑道，呵啊，哪能每回都马到成功啊，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好吧，暂不去管他了，我们今天去东门外溜溜马，顺便看看韩永南被歹人绑去的地方。马蓉脸上转喜，赶紧出去备马。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洪亮啊，你上了年岁不便折腾，这东郊就不必去了，恐怕这次出去啊要在那军阵过夜，衙里不能没有人。午后你细细将王玉珏、苏义成两人档案卷宗检阅一遍，再去万一凡那里查访。这个万一凡嘛，不仅做了刘飞波告江文章的证人，又与梁大器变卖产业有关系。刘飞波究竟跟他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勾当，更要查清楚，尤其查清他女儿三观到底是如何一回事。洪亮答应着说，还想去拜访梁宜德，查一查梁大器的卖妻内容，还有万一凡的手段。狄仁杰点头称允，又叫洪参军派遣一个精细的左使去河东平阳郡查询杏花的原户籍，他自卖来汉元必有缘故，他之所以被害，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幕。随后写了一封书信，盖了官印，交给那里的官衙协办此案。湖中女尸牵出洞房命案，一张棋谱布下惊天大局，神秘的黑龙会，古怪的石屋子，这一切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率乔太、马蓉各骑高头骏马，不带差役，出了县衙，慢慢地向孔庙方向走去，随即按韩永南指点的向东飞驰而去。出了东门，便是一条平坦的官道，远处有崎岖的山峦，官道两侧白杨挺立，正是午后，烈日当空，三三两两的农人都依靠在大树下休息。不一会儿， 便走入了一条山谷。只见山路弯弯，树木丰茂，山势平缓，一道山泉打下来，牧童在山坡上放羊，吹着牧笛，甚是悠闲。辗转下了山路，果然是一马平川，一望过去都是渐渐成熟的稻子，清香十里。狄仁杰捻须微笑，看来今年的收成又不错呀。啊，又是一个丰收年，很好啊。乔泰说道，老爷，这纵横几十里并没有看见有什么房屋存在呀。我想啊，那韩永南可能别有意图啊。马蓉擦着汗，我早说了，这个韩永南表面上忠厚老实，其实啊心中狡诈得很啊。那一套被人绑架的鬼话绝对是假的。狄仁杰说道，咱们再前行几里，或许有收获呢，走吧。说罢一拍马的丝缰，一马当先的奔驰而去。乔泰马蓉也拍马紧随，渐渐地建了一个庄子。只见庄园外大槐树下聚集了一群人在看热闹，那槐树团团如盖，遮了很大的阴凉。马蓉老远见十来个村民正拿着棍棒在殴打一个人，一面打一面还气汹汹地骂着，那被打之人只是抱头在地上乱滚，并不喊饶。住手！马蓉大声喝止，雷马冲向人群。村民一看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人金刚面目，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心里先怕了三分，不觉得让出一条道来。乔泰狄仁杰也拍马赶上前去。马蓉叫道，青天白日之下为何恃强凌弱呀？啊，这么多人打着一个人。人群中闪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向马蓉略作了一躬，说道，敢问壮士大名啊，不知三位客官有何贵干驾临韩庄啊？马蓉说道，汉元县令狄老爷亲驾到此，尔等还不下跪，光天化日行凶，不怕治罪吗？那老人向狄仁杰磕头行礼，口称恕罪，又说道，大人，老夫我是这庄子的庄头，我们几个正在处办一处诈骗的行为，所以动了手脚，还望老爷恕罪啊。狄仁杰望了眼被殴打的人，说道，他不是你庄上的，如何兴师动众的随便打人呢？你说他诈骗有何庭验？老庄头说道，哎呀，这个人呐，用灌了铅的骰子欺骗我们的人，赢了很多的钱去啊。狄仁杰说道，哦，原来是赌博。哼，那你们还能有什么正经的吗？你庄上的人即便被他弄了手脚骗了钱，也不可肆意殴打呀。把那人带来让我看看。这时四个壮汉一起跪倒在狄仁杰的脚下。狄仁杰问道，你们谁说他骰子灌了铅呢？其中一个从衣袋里掏出两颗骰子，双手恭敬地呈给狄仁杰。那个被殴打的人突然一个箭步向前夺了骰子，口中大叫，青天老爷在上啊，我这两颗骰子倘若真的灌了铅，天打五雷轰啊，罚下十八层地狱，让我不得超生，不得好死啊。他向狄仁杰做了一礼，将骰子交给狄仁杰看。狄仁杰骰子在掌心里来回的滚动，又仔细的翻看，并没有什么异常，冷冷地说， 这骰子并没有贯签，看来是尔等赌输了钱，反污蔑于人，现在还打了人，竟敢欺瞒本县，哼，很是可恶啊。老头子嘴角犹如像胶粘住了一样，说不出一个字来。四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也发了呆。好了好了，散了吧，以后少沾些赌博的东西，去吧。村民这时早就四下奔走，不再看热闹了。狄仁杰见了被打的赌徒，乃四十开外的年纪，高瘦的个子，一张长脸呈灰白色，却牵有一对狡猾明亮的眼睛，左脸有一颗黑痣，上面还长出了三根细长的毛。狄仁杰说道，古往今来，倾家荡产莫过于赌，本县劝你速速戒毒，找一份正经的事做才是正道啊。
7: 谢狄大人。
6: 那赌徒叩首谢过，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转身就跑了。下午时分，三个人来到坐北县分界的一个兵镇，驻守的马校尉十分隆重地招待他们。狄仁杰问着附近的治安如何，马校尉答道，境北那边近来有些乌合之众，三五成群的持械盗劫公库，虐杀百姓，向蜀滩一带沼泽连绵呢，地理十分的复杂，更是那歹人强盗出没之地，军官胆怯，一时之间不敢贸然进去搅啊。狄仁杰又问，这一带可有大户人家的高宅府邸啊？马校尉说道，嗨，狄大人，这附近除了江湖水草便是农田，大户富商的人家从来不在这儿置办产业啊。一来呢，这里常闹水灾，二来呢，水寇强盗时常出没呀。晚饭后，狄仁杰与乔太马荣酒足饭饱，正在房中喝茶，一边议论案子，痛骂韩永南的狡诈阴险。有兵丁送来一封书信，封皮上写着狄县令大人亲启字样，背面有一行小字，陶干百拜敬监，又说送信的陶先生求见老爷，此刻正等候在门外。狄仁杰看了看信，吩咐传这位陶干进来。木门开了，进来的却是白天那个瘦高的赌徒。不过此刻已经衣服焕然一新，容光焕发，刚才被人殴打，虽然有几处皮肉之伤，但是却有一股精神奕奕的神采。陶干叩见狄大人，日间救了小人的性命，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愿衔环结草，唯求狄大人给小人一个机会。

会，狄仁杰大愕，原来白天这个邋遢的赌徒还如此文绉绉的一副斯文相，又写的一笔的好字，心中不禁欢喜。哦，日间如此的狼狈，想是冤屈了陶先生，本县也只是据实而判，并非有意图恩。陶干狡猾的一笑，哦，这个在下自然明白，狄老爷为办一起案子来到这里，碰巧解了我的一时之围，在下推断狄老爷所奔走寻访的是不是逮人绑票之事啊。狄仁杰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陶先生，你说什么？陶干微笑着说，哈，不瞒狄老爷，在下这一行就是有两种本领，机敏的洞察判断和合理的解析推断。我是巧偷听到老爷延吉这一带可有高官府邸，又不知这高官府邸的格局、形制和主人的姓名，所以在下推断必有人被绑架到此地一带，蒙了眼睛，依稀记得地理的道路，告到了官府，官府便来此勘察探明究竟。老爷可能正在为此事没有眉目而发愁吧。狄仁杰心中折服，这陶干果然好眼力。狄仁杰说道，哦，倘若真的是这样，那么依陶先生高见，又该如何解决呢？陶干正色道，嗨，狄老爷有所不知啊，这汉源地方只除西北迂山中有几处萧下的别馆之外，并无一处有高宅府邸。哦，可是那当事人只记得过了山路，全是平地，又是向东，末了又上了十来级的台阶，才到了一间石室，这又作何解释啊？陶干捻了捻左鬓的三根黑毛，挑眼睛乱转，说道，哼，保不定还不曾出城呢。哦，你说说看，抬进一处府邸，只在花园里慢慢的转悠，过亭台时装模作样的做出上山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脚底，过凉亭的时候又装作过河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跌落，抬轿子的人不时变换姿态，或高扬或低曲，如此这般，哼，被绑的只以为被绑到了深山里啊，那歹人早设了此计谋，而且做得还非常的好，必然瞒过了当事人，而且那当事人早已被打蒙了，哪里真记得清晰呢？狄仁杰突然开窍，心想眼前这个形貌不扬的陶干竟是有如此一番厉害的推断。陶先生如此精明，怎么反被那帮乡下莽汉抓住，污蔑你是骗子？狄仁杰突然想起白天的事儿。陶干惨然的一笑，老爷说起这事儿了呀，您看看您左靴腿里有什么东西啊。狄仁杰茫然不解，随即脱下了左靴搁在了凳上，陶干将两只手伸进靴面内的夹毡内，拿出了两粒骰子来。哼哼，这两颗骰子是灌了铅的，那群草莽野夫看出了门道，便抢过去，发现骰子动了手脚，就对小人大打出手。这时老爷正好赶到，小人手里还有一对普通的骰子，我略施小计，当面掉了包，竟瞒过了众人，连老爷也没有看出

我交给老爷的只是一般普通的骰子，那做了手脚的骰子则被我藏在了老爷的马靴里。当时即便老爷再问再搜，恐怕一时也没法获得证据了。狄仁杰手中玩弄着那两颗灌了铅的骰子，不仅失效，乔太马荣也深为叹服。陶干见狄仁杰面有惊色，又吹嘘起来：哼，在下呀有几般绝活，非常人所能啊，伪造官书文简，私刻印玉图书，包揽颠倒宋词，草拟模糊契约，作假证，历代逃江，脱真赃，瞒天过海，其余煽风点火，偷渡陈仓，借尸还魂，金蝉脱壳，混水摸鱼，树上开花，我是无一不能啊。我还窥探隔墙密室、暗道密门的行家，手握一把百事和合的钥匙，但凡是锁我都能打开，又通晓四方方言。哼，禽兽喜怒，我老远见着别人眨眼便能揣测他的意图行为，他嘴唇略动我便能揣测出他讲出来的话。什么？狄仁杰猛叫道：你刚才最后一句说的什么？陶干说：哈，我只是说老远见人说话，只从他嘴唇的牵动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

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女子与孩童更容易判断，因为没有胡子嘛，这叫做读唇术。狄仁杰默然，心中想着，倘若那罪犯也有此等本领，前夜杏花花挺生向我告密时，岂不同时被人暗中窥知，所以才杀人灭口吗？陶干见狄仁杰心思已动，遂趁机求导：在下愿知徒迷返，投靠狄大人门下，任听调遣，愿效犬马之劳，在下无妻小拖累，老婆前年跟人跑了，只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我又熟悉衙门的规章条例，绝不是一个吃闲饭的，求老爷开恩收纳。狄仁杰思量再三，这陶干浪迹江湖，许多经验，他又有智力，而且通文墨，知律法，只要改邪归正，大可扬其一技之长啊。衙门里正缺如此一位奇异本领的人才。随即点头答应了陶干的请求。好，起来吧，我见你知途迷返，日

不愧是此人，只需在宴席上，不必在前后左右。他的判断果然与杏花意思一折。事实上，当夜在场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做，都有杀死杏花的嫌疑。如此推来，韩永南或许无罪，他的被劫也许是真的。天哪，黑龙会当真是死灰复燃了。小小的汉源县里已密布了许多党羽，又都是动刀动枪的，这宁静的汉源城不像是坐在一个欲将爆炸的火药桶上了吗？狄仁杰仿佛也听见了引信的嘶嘶作响了。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源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一直到了三更时分，狄仁杰才朦胧地入睡。第二天正午，狄仁杰、乔泰、马荣、陶干四个人回到了汉源县的衙门。狄仁杰将陶干向红参军介绍了一下，并命陶干协助红参军管制署内一应的档案卷宗及六曹帐籍文书等等。红参军向狄仁杰禀报，在衙门内的档案卷里查知，王玉珏十分的阔绰，本城里开有两个最大的金饰和贵坊，喜好酒色，但从不耽误生意，平日里呢很重信用，很有些威望，近来虽然手头短缺，债台渐高，但重商户也乐意贷款给他。苏一成呢，原来是个玉匠，后来开了个玉器首饰铺，渐渐发财。这个人呢，一心迷恋杏花，几乎不能自拔呀。但是杏花死了，痛惜过后，倒也令他清醒了一些。狄仁杰又问，那么万一凡的事可问出了眉目啊？红参军说道，老爷，我已去过万一凡的宅子，街坊邻里呢没有不贬损他的，都说他这个人呢生意做生意精，为人呢也刻薄，现在正在为刘飞波做证人。我在街心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啊，得知万一凡的女儿三观是个淫荡的女子，虽然是待字闺中吧，但是呢，嗨，却也不本分，暗中与各路的野汉子来往啊。那万一凡的宅子竟成了个窑子，光天化日的客来客往，竟也不避人耳目。真是不知羞耻的猪狗行为啊，邻里每个人都嗤之以鼻，万一凡呢也略有所闻，他竟然装作不知，女儿有钱进账，他乐得撒手不管呢。不过有一回，他想将三观嫁给江秀才，江秀才的老子听了后一口回绝，差点骂出声来。这件事呢，是万一凡自己去说的媒。狄仁杰听后大怒，哼，果然是万一凡这厮当面扯谎，面由心生，这老赖皮，哼，很是狡猾呀。洪亮，你再说说梁大器那儿的情形如何呀？啊，梁老相公呢，嗨，真是有点老糊涂了。他完全由万一凡摆布，我与梁一德细细查阅了几处账目和契书，正是万一凡唆使梁老相公将家产全都变折贱卖了，为的是尽守金银，但是呢，金银至今没有到梁府，

0: 不知万一凡又搞到哪里去放债去了。也难怪梁一德忧心忡忡，进退两难呢。陶干小声插话，老爷，洪参军，也许提防那个梁一德在账目上做手脚，倘若是梁一德心存舞弊，中饱私囊，一时恐也不易查破啊。狄仁杰说道，我也早应想到这一招，只是梁府变卖这么些银子，却不知何故，如果真是为了放利，如此不惜家业财产，万一有个闪失，岂不是根基不保，一败涂地吗？头干又说，早上一路回到衙门时啊，马荣弟将刘飞波告江文章一案与我详细的讲了，诧异之余，我只想问一问，那石佛寺只除了一个既聋又哑的老香火僧，果真没有一个和尚住在里头？马荣说道，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我将一座寺庙啊全都搜了个遍，连那个荒破的花园也未曾轻易放过。这就奇了呀，前日我来城里碰巧打石佛寺门口路过，看见一个和尚正在门外伸长脖子向寺内观望，我一时好奇，又爱管点闲事儿，便上前去看看。那和尚惊惶不已，瞪了我一眼，便匆匆地离开了。狄仁杰听了，忙问那和尚的样貌。陶干说，那和尚躯体魁伟，当时好像是有点醉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和尚的形迹。狄仁杰说道，陶干，你此时可去城里各赌局酒坊走走，先将木匠毛福死前的形状查询清楚，听说他嗜酒又好赌，恐怕他的死正出在江家给的那点工钱上啊。马荣，你则再去龙门酒店找找鱼头掌柜，与他细聊聊，他得了官府的银子不会拒绝你的，务必问清楚毛路的去向。先前听说是投奔什么橡树摊，不知那橡树摊又在哪里？是大人。陶干马荣答应了，一同走出了书房。陶干匆匆地吃罢了午饭，走到了街上。在城西头有一家恒泰庄，这汉元城里他早已是熟门熟路，有数的几个赌局的掌盘人他都认得。恒泰庄虽不是最大的赌局，只因开在西山僻静之处，却是逮人罪犯常聚头的地方，一来临湖，二来依山，万一露眼出事儿，钻山过海十分的容易。今日陶干第一次为官家办事，便选定这恒泰庄来勘探。恒泰庄的掌柜的姓冯，圆滚的身子一团肥肉，金光的头皮像个胖罗汉似的，穿着一件没领的悬绸短褂，嘴上衔着一个水烟袋，坐在门套里打盹儿。另一个管账的杜鸡眼儿，又是看场子的，正与一个小伙计在摆桌子迎候赌客。这正午时分又热不可挡，厅堂里只坐了三四个赌客。
1: 哟，原来是陶大哥呀，多日没来这儿走动了，而今在哪里发财呀？
0: 冯掌柜眼尖，一眼就看见了陶干，先打哈哈把陶干迎进了门里。
2: 哼，哎呀，冯掌柜呀，我这也没什么事儿啊，今日呢，嗨，
0: 有点急事儿，没心思玩了，改天再说吧。斗鸡眼堆起脸干笑，一旁帮衬着。
2: 陶大哥来避号，哪一次不是赢家呀？莫非今天不想赢钱了啊？有什么急事啊？这么忙啊？
0: 陶干笑道：
2: 嗨，不瞒二位啊，正为的是钱的事儿着急呀。
0: 毛福那小子借了我4两银子，却再不露面，我这不是吗？正在找他呢。两人哈哈大笑。
1: 如此说来，陶大哥还需要再多走些路去找他呀，只怕3日5日都不够啊。毛福这穷酸的倒霉鬼，早过了奈何桥，到阎罗王面前报道去喽。
0: 陶干呆了半晌，进门来拉一把靠椅坐在那儿。
2: 冯掌柜，你可知道这厮出了什么事儿啊？啊，缘何突然的没了踪影啊？可怜我眼下正着急这钱使唤啊。
0: 斗鸡眼笑道：
2: 石佛寺一口棺材里正躺着呢，头上一个大窟窿，血都流干喽，腰里那几串铜钱银子也没带走，不知便宜谁了，阎罗王都没孝敬。陶大哥，你那4两银子还想往回追呀？嗨，
0: 冯掌柜也取笑：
1: 呵，此刻呀，快去石佛寺翻尸吧，翻尸捣骨啊，细看一遍，找着那4两银子，也有可能啊。呵呵呵呵。
0: 陶干正色道：
2: 冯掌柜不是外人，只要告诉我一声是谁下的毒手，我便向他要去。哼，要不回时也讹他几串铜钱试试啊。
0: 冯掌柜说道：
1: 不瞒陶大哥，恐怕是他那兄弟毛禄弄的鬼呀，只是没凭证啊，猜测而已。而且毛禄早去了那边的橡树滩。
0: 陶干踌躇着：
2: 求掌柜详细的说一下啊。
0: 一边说着，一面从袖中掏出5个铜钱递了过去。冯掌柜收了铜钱，笑嘻嘻的：
1: 3天前呢，毛福不知道哪里弄了许多的工钱啊，腰囊鼓鼓的进来这里。当时呢，客人很多呀，都赌轮盘，毛福呢也乘兴压了几回宝，既有手气啊，赢了几回，又兑换过几两纹银。这时毛禄来了，他两个好像是很久没见了，当时很亲热，在店内喝了几盅，毛福便邀请毛禄去杏花楼吃饭，两个人又笑又说的从这儿走了。
0: 嗨，天知道毛福怎么会钻进那棺材里呀，保不定那些钱早就落到了毛禄的囊中啊。
2: 陶干听罢拱手告辞，正要走，见一个穿着破烂僧袍的和尚走进了赌局。
0: 毛禄认得正是前日见过石佛寺那个和尚，毛禄这时便又坐下。
2: 冯掌柜一看有人进来，立刻迎接：
1: 黑和尚来了。
0: 黑和尚并不答话，捡了一条板凳坐下，斗鸡眼儿敬上一盅香茶：
2: 大师父见礼了。
0: 立刻把椅子拽到了黑和尚桌子的面前。
2: 陶干向黑和尚做了一记：那日石佛寺咱门口见过呀，想来大师父没忘了吧。
0: 黑和尚突然脸上升起一团怒气，狠狠地瞪了陶干一眼：
1: 妈的，这个干瘦的老猴是谁呀？倒他妈会搭话，
0: 他问冯掌柜的：
2: 哦，

0: 人姓陶名干，那日见大师傅在石佛寺前踌躇，心中奇怪呀，和尚建了庙还要不认得的，还要再三的窥探。黑和尚在地上吐了口痰，咕咕的喝干了茶，啐道：哼，毛路这厮竟他妈敢消遣我。那日啊，我于是见了他，见他钱袋鼓鼓，有不少铜钱儿。我问他哪里弄的这么多钱，他妈说是石佛寺开了个新棺材捡的，许多还撒在地上，叫我去捡。我信以为真，一口气跑到了石佛寺，听里面仿佛有人声，到了那儿一时拿不定，最后壮胆进去了。倒是有一口新棺材，却是盖得非常严实，我怎么弄也弄不开，地上并无散碎的钱，就知道上了当。等我捉住毛路，哼，看我不扒他一层皮。杜鸡眼咯咯地笑道：
1: 那你快与这位陶大哥一起去橡树滩追杀毛路吧。
0: 黑和尚咧咧嘴，嘿嘿一笑：哼，何苦再追去橡树滩呢，眼下正有一大块肥肉呢，只是啊，现在还不到时候，嚼不烂呢，还没有熬出油水来呢。头根笑道：哎，师父，如何又弄得一块肥肉啊？
2: 黑和尚说：我跟你说，那日深更半夜，我帮人做斋，正一路回去呢，要睡觉，突然见一个年轻的少爷失魂落魄的奔窜，我一把将他拦腰抱住，见得一身锦缎，穿衣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个富家的少年呢，有油水啊，必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仓皇逃奔，我立即将他打昏了，一直带到了我的藏身之处。头干警觉笑道：
1: 哎呀，这果然是一大块肥肉啊，不知为何没有熬出油水来呀。师父可探知他是谁家的公子王孙呢，缘何深更半夜的从家里跑出来，我想是做了什么不法之事啊。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黑和尚凄惨一笑，嗨，谁知道这少爷牙口甚紧呢、啊、一个字也他妈不说，就想求死，又撞了几回墙，幸好被我给拖住，把我累个半死，稍不留意他就要寻轻生短见，我都成了一个受牵连的人。哎呀，我这是怎么洗刷也洗刷不清了，如今成了个包袱啊，压在我背上，吐不过来气呀，哪里还指望能榨出油水来呀。

0: 说罢又连连叹气。头根笑道，哼，这叫命里穷，捡着黄金变废铜啊，一条肥羊没吃成，哼，沾了一身羊膻味儿却洗不干净了。不瞒师父啊，在下也正撞着一条肥羊呢，只恨没有师父这般身体力气啊，不然今天晚上一宿便可以得手30两银子。唉，不行啊，你看我这小体格子。唉，他说完也长叹了口气，站起来要走。
1: 等等，陶大哥说什么30两银子？
0: 黑和尚一把拽住了陶干的袖袍，不让他走。陶干心想，哎呀，我就怕你不拽我好吗？陶干暗中一笑，口中骂道，哎，你这家伙干嘛呀，啊，拽我干什么？你不是将我这干瘦的老猴也当作肥羊了吧？
1: 哎，陶大哥息怒。
0: 黑和尚堆起笑脸央求，
1: 陶大哥只说有兄弟这般身材气力，如何得30两银子呀？
0: 冯掌柜边听边劝，
2: 陶大哥何不成全了他呀，哦，你没他那身子气力，何不索性推荐黑和尚去呢？赚了银子时也抽几成利呀。
0: 黑和尚又求，
1: 哎，对呀，行了春风岂没下雨呀？
0: 陶大哥成全小僧这一回也是恩义一场，今后自当有报答的时候。陶干稍稍转意，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当时啊，只说是需要一个壮实的大汉相帮，需要些力气，就一晚上的活，30两银子做酬谢。我这人呢，你看我啊，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盘子，抓小鸡子我都没劲儿啊，我就没仔细打听。
1: 那你可记得是哪里需要人呢？
0: 黑和尚提醒道。哦，只听得说是龙门酒店，在下也不认识那龙门酒店在何处啊。
2: 哦，原来是龙门酒店。
0: 冯掌柜叫道，
2: 有这等好买卖，只恨我这身子狼狈，不然我也央求陶大哥成全一回了。
0: 黑和尚笑道，
1: 嗨，我还认识龙门酒店的鱼头掌柜呢。陶大哥，你带我去吧，啊，得了银子我分你一成。
0: 一成？哼，三成。陶干演的还真像。
1: 行行，只怕要动武，伤筋动骨的，这
0: 黑和尚胆子还有点小。哎，我先说的头里啊，人家说了，只要是力气，不需要打斗。哎，你放心吧，伤了筋骨，我陶某人一分银子都不要你的。
1: 好，走。
0: 两个人欢天喜地地出了恒泰庄，一直奔向龙门酒店。黑和尚带着陶干穿街过市，来到一条幽僻的巷口，果然看见龙门酒店的青布招帘悬在门口。陶干赶紧推门一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马蓉与鱼头掌柜果然还在店中，殿堂里空荡荡，再无别人。陶干先招呼，
3: 哟，马大管家久违啊，这位壮士很有力气啊，不知你家主人可想聘用啊？
0: 黑和尚见马蓉气度不凡，先三分敬畏，又听陶干介绍了，忙上前鞠躬作礼。马蓉一看陶干向他使眼色，立刻会意，上下打量了黑和尚，脸露不屑地说，
3: 这个莽黑的和尚

0: 能管什么鸟用啊？陶干一笑，他与石佛寺那口棺材可有关系，马的管家可别看走了眼。黑和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心知不妙，马蓉拔步撩衣飞抢上前，黑和尚回身拔腿就跑，不料陶干后面一伸脚，得整爹一个鼻青脸肿。马蓉上去便是两拳，又一脚踩住了黑和尚的头，顺手从腰间抽出一根麻绳将他捆住。马蓉弟，这个黑和尚与毛福毛禄兄弟很熟，可拿去衙门细审呢、啊、前几日他还劫持了一个年轻的公子，正要做绑票的买卖啊。马蓉伸出大拇哥来，陶大哥旗开得胜，哎呀，真是手段不凡呐、啊！不知道你如何认得这龙门酒店的路啊？陶干笑道，这黑和尚自个儿领我来的，我骗他说这里有一宗30两银子的买卖，他果然上当。陶大哥果然是行当本色呀。马蓉咧嘴笑了，陶干不理会，又说，韩永南不是也被人绑架过吗？这黑和尚恐怕与那绑票的是一伙的。马蓉揪过黑和尚一只耳朵，怒斥道，你将那年轻公子劫到哪里去了？不说实话，先割了你两片耳朵。说着从马靴里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尖刀，搁在了黑和尚耳边。黑和尚吓得浑身哆嗦，顿时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如同刚刚出笼的猪头一般，口里一直称饶，饶命啊，饶命啊。你前头带路，此刻就去找你藏那公子的地方。马蓉告辞鱼头掌柜的，吩咐今日之事不可声张，随即用一条绳子牵了黑和尚出了龙门酒店，随黑和尚指点向西山行去。没到半个时辰，便上了西山的山坡，山坡上一片松林。陶干说道，黑和尚，你那藏身之处究竟在哪里啊？啊，那里可有你的同伙吗？黑和尚吓得哆里哆嗦，此处不远了，就在西山背后的一个山洞里，是一个洞穴，并无房屋，也没有同伙，不瞒二位官爷呀，小僧只是独自住在那洞里，一向不与别人来往啊，秉公守法呀。
1: 哼，走吧。
0: 翻过山脊，见前面草木稀疏，黑和尚领头便向草丛深处摸去，不一刻，国见山溪流出处露出一个黑幽幽的洞口，洞口狭长，仅容一人侧身进出。陶干说道，
1: 让我先进去看看，你们在外面等着。
0: 说着侧身挤进了洞穴，不一会儿他探出头来，哎，果然有一个被绑的男子在洞里哭泣呢，并没有别人。马蓉听闻，随即拽着黑和尚挤进了洞里。洞顶有一线缺口，日光透入，正照在一方平滑的石榻上，石榻上铺满了草，捆绑着一个年轻的男子。那男子剃光了头发，全身衣服全是破的，血肉模糊。马蓉上前替那男子解了绑，那男子果然生得眉清目秀，一副斯文的相貌，皮肉很嫩，正是大户人家的公子，竟受了这野和尚如此的毒打，如此的待遇。陶干问道，不知公子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藏在洞中啊，备受煎熬，这是为何呀？那年轻的男子不由得落下了泪，
2: 小生被这蛮和尚绑来此地，好像做贼似的，每日困在这里，动辄棍棒相加， 不堪凌辱，又求死不得，整日不敢高声啼哭。今日遇两位恩公搭救，望速速放我走吧。”
1: 马蓉说道：“哎，我们是衙门里的差人，县令老爷正要叫你两个去衙门走一趟呢。”“
2: 不不。”
1: 这年轻人听后面有惧色，“
2: 恩公放我走吧，我不去接门。”
1: 陶干劝道：“哎，这黑和尚绑了你，老爷要开堂问审，少不得你做个证人，你怎么能走呢？”那年轻男子低下了头，仍不吱声，心酸处不仅又泪如泉涌。马蓉将那男子搭在了黑和尚的肩背上，又用柳条用力地一抽黑和尚的腿，黑和尚哪里敢违抗啊，拖着那男子便小心翼翼地出了洞口。中午衙门正要退堂，马蓉、陶干押了黑和尚和那个年轻的男子跪倒在公堂上。马蓉将拿获黑和尚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汇报，狄仁杰心中大喜，随即推问：“你这人不像和尚，如何也剃了光头啊？先将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报上来。”“
2: 小生姓江，名幼弼，19岁，祖籍凤翔府人士，迁来汉源，现在住在贤思坊的后街，家父江文章曾任县学教授。”
1: 狄仁杰捻须长吟，果然与推测合拍。“令尊江文章已来本县报案，说你于3天前投南门湖自尽了，如何又与这野和尚一起躲在了山洞里，这其中详情如实招来。”江右臂扣了一个头：“
2: 小生原是真想死的，在湖边上先解散了头发，又将系在腰间的黑丝投入了湖中，怕是死后尸身沉了湖底，谁知道临死我有点害怕了。哎呀，我上有老父，心中哪下得了狠心呢，两条腿却如鬼使神去一般胡乱地奔跑，记得是跑过石佛寺的门墙时才被这和尚一拳打晕，扛起来就走啊。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山洞的石榻上，四肢被绳索绑紧呢。”
1: 狄仁杰频频点头，接着问：“可是新婚之夜你是如何逃出洞房的？”“
2: 回大人话，婚宴前正是小生监修的洞房，记得那木匠在钉天花板的时候故意留了两扇活板没有加钉，说是遇到不可测的时候可以藏物躲人。小生那夜正是掀动那两块活板，接了几片瓦才爬出屋子的，怕人知觉，我又把它和好的盖上了，不露痕迹。”
1: 狄仁杰又问：“不知江秀才山洞里这3日如何过来的？”江右臂一阵的酸楚，涌出眼泪：“
2: 这和尚天天逼迫我，意图讹诈我老父的钱财，无奈小生执意不从，几次寻死都被这和尚拦住，还命我去捡柴做饭，又剃去了我的头发，冒充小和尚以掩人耳目。那日啊，我在山中砍了2捆柴，正要下山时，突然想起我家中不知惊动的如何了，便悄悄地溜回家中，从后菜园翻墙而入。那菜园正对着我的房间，谁知道正看见阎罗王率领众鬼丁在房中守着，我疑心是眼花了，又不敢细看，那阎罗王必定是坐在家中专门来拿我的。小生吓得3步变作2步跑 跑回了山中，接

0: 上也竟没人再认识我，我想了好久啊，嗨，真不如遁入空门做和尚去算了，抛下了七情烦恼，割断寸肠千恨，我呀，哎。那和尚见我回来神色有异，又将我捆起来一顿暴揍啊，我受熬不过又昏了过去，如此夜夜噩梦，日日惊怕呀，早没了原来的人形。即便老爷今日当堂放了我回去，小生又有何面目见我的父母啊？说罢一阵的哽咽，竟又晕倒在地。狄仁杰吩咐给他换过干净的鞋袜衣服，又叫大夫来看之，等他醒来再问他一句话，便可遣送回家。两名差人架起了江右弼下堂去了。狄仁杰回头又问黑和尚有什么申辩的，黑和尚知道抵不过去了，口称认罪，又说
1: 只是这秀才吃了我的三天口粮啊，虽受了些拳脚吧，也不算什么呀，两下也原无恩怨，我这讹钱财的一事儿也没停证，更没举动，大堂上乃是姜文章这酸夫老头的公子，我怎么知道是他呀，指望老爷饶命啊。
0: 狄仁杰说道，绑架江秀才的事暂且不问，本县这里只想问你那日见着毛路的前后详情，你如实招来，如有虚言谎话，定叫你皮开肉绽。
1: 黑和尚唯唯诺诺，那一日半夜，小僧从石佛寺门口走过，突然看见一条黑影闪了出来，绕到山道边的松林里，小僧疑心是贼，便想尾随去分他点钱财，隐约看见那个人在一株树后轻轻地挖土，月亮照来，我看清这是毛鹿啊，小僧知道这毛鹿半夜潜进林子里来挖东西，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正要上前去教训他，又见他有一把斧子在手， 我就不敢了，便躲在半边窥看动静，毛鹿撅了一个浅坑，将手中的斧子和一只木箱埋了进去，又填平了土，刚转出林子，小僧便大胆地迎上前去问道，
2: 哎，毛鹿哥，刚才埋的是什么呀？
3: 只是几件旧家具，不值钱，扔了。
1: 当时小僧见他袖内塞满了铜钱，眼馋了，又问
2: 毛鹿哥，哪儿来的这许多的铜钱呢？
3: 嗨，这石佛寺里边有一口新棺材，被我撬开了，里面有很多的钱呢，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楚，又听见寺外有人声，我也不敢多拿，地上还掉了很多的钱呢，我先走了，你赶快去捡吧。
1: 小僧见他走了，便上前去挖掘那坑，果然是一柄斧子和一个木工箱子，箱内并没有油水可捞，便又草草地埋了，随即我就跑去了石佛寺。
0: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人杰，
5: 小僧到了石佛寺，在门外张望半天，见没有动静，我就大胆地走了进去。殿内果然有一具新的棺木，却定得非常严实，不见有被撬的痕迹，半边还点着油灯，地上也没有散碎的银两啊。我就知道上了毛禄这厮的当，听恒泰庄的冯掌柜说，毛禄已去了京北县的橡树滩，日后被我撞见，我定不轻饶他。小生句句说的是实话，随老爷随便的查访，如果有半句假话，我甘受重罚。狄仁杰命黑和尚画押，随押下大牢，暂行坚守。手下的差人前来禀报，江秀才服过了药丸，已醒过来，正在堂下等候。狄仁杰传见，江秀才已换过一身新装，干净鞋袜，虽然饱受摧残，面目憔悴，但仍不失读书公子的仪态风范。江右弼，新婚之夜你的行止确实荒唐愚蠢，有违民法条例，本来应该责罚30大板，只是本县念你孝有天性，心存善根，又备受黑和尚的毒打，姑且饶你一回。令尊如今正悲痛欲绝，又被你岳丈大人刘飞波告到了县衙，陷入官司。那日你逃回家中后菜园窗口，看到阎罗王，哼，哎，那正是本县，当时正在现场勘察，只见你黑影一闪便逃之夭夭。本县不妨告诉你，你妻子刘月娥的尸身已失踪了，衙门正在尽力寻找，等找到时再厚葬她。你现在不能再跑了，回家立一个牌位。江右弼听到月娥尸身失踪，突然一惊，悲从中来，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似的滴个不停。本县还有一句话问你，除了令尊之外，还有谁知道你的雅号是绿云楼主？江右弼惊恐地说道，恐怕只有爱妻月娥一个人了，小师做师父献给月娥的都用绿云楼主这一名号。狄仁杰赞许地点了点头。
6: 江右弼秀才，黑和尚已被关入了牢中，不久就会判处，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5: 江秀才称谢，连三的叩头，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回到了内衙的书房，狄仁杰微笑对陶干说，
6: 陶干，你马到成功，果然有些手段。至此刘飞波江文章的官司几乎已解开了，只是刘月娥的尸身还没有找到，等尸身找到，我就当堂断绝此案，宣判刘文章无罪。
5: 洪参军说道，
7: 是大人，只需抓获毛禄，便可追出月

得的尸身来。毛福是毛鹿所害，这已经没有疑问了，只是为点钱财竟起了杀兄之心，真是凶残呐。狄仁杰摇摇头，双眉紧蹙，这事恐怕有些周折呀。毛鹿杀毛福之处离石佛寺不远，黑和尚见他在石佛寺不远的黑松林里掩埋凶器和木箱，便是明证。毛鹿将毛福的尸身背入石佛寺时，正看见殿内有一口新棺木，他手中有工具，撬开了棺木，易如反掌。照常理推断，他只需要将毛福的尸身往月娥石身上一放，匆匆地定了棺盖便走了，人不知鬼不觉，谁会来再看呢？然而他却费力去挪去女尸，再装入毛福，这便与常理不符。带着一具女尸，这更容易走漏风声，惹人注目，这等麻烦的程度可不一般呐、比带着毛福的尸体到处乱走还要危险。头根捻着鬓上的那三根毛，眼珠转了转，轻声地说，会不会毛鹿来石佛寺之前已有人将女尸盗去？倘若真的如此，盗尸者必有鬼胎呀，另有目的呀，千方百计地阻止验尸。这时月娥之死便有蹊跷，左右死去的新娘总不会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吧。突然狄仁杰猛地一拳打在书案上，陶干，刘月娥正是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她并没有死。新娘诈尸，为祸一方的橡树摊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红参军三人大吃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瞠目结舌。不是吧？红参军说道。华大夫已有诊断，还有处理尸体的稳婆已仔细地擦拭过尸身了，这还会有诈吗？而且放在棺材里半天以上，岂能又活转过来自己爬出了棺木？狄仁杰略显激动，抢说道，仵作说得颇有道理，这类死状大多是长时间晕厥不醒，脉息轻弱，脸如死灰，若干时辰之后依旧会活过来。须知月娥究竟是身子健壮的年轻女子，一时假死当是实情。仵作说医案上不乏有先例啊。乔泰说道，可是脉息全无，又定进了棺材，半天都不能出来，憋也憋死了呀，怎么能活过来呢？狄仁杰说道，我仔细看了那具棺木，多是薄木板割锯而成的，许多的裂缝，当时匆匆地把月娥的尸体放在了棺材里，便抬去了石佛寺。华大夫未必也诊断得清楚，既然是假死，当然不容易露出破绽。陶干说道，即便如老爷所说，月娥半夜醒来巨病异常，可也是垂危之身呢，如何有力气打开棺盖爬出来呢？狄仁杰笑道，哼，物有偶然，事有凑巧，毛鹿带着毛福的尸身

0: 石佛寺时，突然听到关内有动静，刘月娥正在呻吟呼救。
1: 可是听到棺材内有声响，毛鹿岂不吓个半死，哪里还敢开启棺材看呢？
0: 不，恐是毛鹿听见了女子的声音，斗胆打开了棺材。他有所图，这类的泼皮无赖胆子本来就不小，见着了机会岂能轻易的放过呀。
1: 红参军插话，如此的推断，毛鹿打开棺材见着是刘月娥醒过来，不正可带她回家吗？无论是江家或者是刘家，都会酬谢他一笔不小的钱财，远胜过茅府那点木匠的工钱呐。
0: 狄仁杰笑道，洪亮，你岂忘了当时毛鹿正带着毛福的尸身呢？月娥又见毛鹿身上血迹，岂有不知晓的？正因如此，毛鹿不敢轻率地引月娥回家，必是挟持了他在外躲匿避风，等棺木落土再做打算，多半是将他拐卖到那襄州县的刑院妓馆。
1: 那么那两日他两个又会躲在哪里呢？
0: 红参军问道。那日在龙门酒店，我听到一个乞丐挪玉毛鹿时曾提及有一个女子跟着，大概是于事后的一家窑子里。乔太，你现在就去那家窑子将老鸨子叫来，当堂问讯，一定能问出刘月娥的下落。
1: 狄仁杰又反复地思索起杏花的事来，一时也心绪摇荡，难见眉目。马蓉来报，他已将江右弼护送回江宅，江老夫子见儿子死而复生，西天归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鼻涕眼泪哭作一堆，何家欢喜自不必说了。狄仁杰说道，
0: 可更欢喜的事还有呢，岂止江秀才一个人死而复生，西天归来呀，此刻我们已可断定刘月娥也没死。
1: 啊，大人，真的吗？
0: 对，只是被毛鹿挟持藏了起来，等什么时候捉住了毛鹿追回刘月娥，刘家不知又如何高兴呢？夫妇两人都从阴间走了一遭回来，也真是人间罕见的奇闻呢。正说话时，乔太领着老鸨子来到了内衙叩禀狄仁杰。这妓院的老鸨子见了狄仁杰，忙做了万福，叩首说道，
2: 哎呀，这位大爷催着老妇赶来路，连衣裳都来不及换呢，大老爷也请休要见笑啊。
0: 狄仁杰正色说，毛鹿弄来的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此刻可还在你的院里？
1: 老鸨子一听，吓得双膝跪地，叩头如捣蒜。
2: 早知道毛鹿这厮要殃及于我，大老爷明断呐！哎呀，我这老媳妇儿这身子怎么能挡得住毛鹿那凶煞的汉子呀？哎呦！
0: 狄仁杰怒道：“本县只问你，那女子是谁？此刻藏匿在哪里？休要在这人前作戏！”
2: 那女子的姓名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老鸨子哭丧着脸，
2: 毛鹿半夜三更的领他来我那儿，老天爷知道啊，这女子一脸病容，好不凄惨呐、被毛鹿这厮又哄又打的，只是浑身哆嗦，不敢言语。老妇上前劝了几句，毛鹿就说，这里暂且借宿一宿，明日再来领他。我就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红糖粥， 让他补补身子，又劝了半天方才睡去啊。谁知第二天一早，那女子竟来了力气，又踢门又叫喊呐、大骂毛路拐卖良家妇女。毛路来时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算是打服了，乖乖地跟着毛路走了，并没有说去哪里呀、我这里句句说的是实情啊，如果有半点隐瞒，你杀了老奴，我也不喊冤呐、只是只恨着毛路害我呀。
0: 狄仁杰说道。好吧好吧，此刻你先回家去，倘若是衙门查出你言语不实，我定不轻饶。这老鸨子磕头如捣蒜一般鼠窜而去。狄仁杰沉思说道，刘月娥果然没死，只是被毛路劫持而去。从眼下几路供词判断，毛路必是挟持刘月娥去了橡树滩。你们中可有人认识或去过那个地方吗？乔太马荣摇头，头干倒。我虽没有去过橡树滩呢，但听过不少那里的传闻。橡树滩嘛，是坐北地界的一处湖荡，濒临我汉源，湖中水不知深浅呢，芦苇遍地，水道路口不计其数，历来是强人水贼的出没之地，官府一向没有办法，围剿不得。听说有一次那里聚了400多人抢劫过客的商船，杀人放火无所不作呀。那边的官府也只是充耳不闻，一味的推搪，拿橡树滩也没有办法呀。狄仁杰怒道，清平世界岂能容这群盗贼横行无阻？哼，橡树滩地势复杂，水道纵横，就算有许多不便，但官衙岂可不思举动，束手无策呢？他们在那里扰乱地方，杀害无辜，如今毛路这厮杀人劫物，又挟持了一个良家女子逃匿此处，我汉源县岂可不闻不问，任由逍遥法外呢？不知乔太马荣两位有何妙策呀？马荣说道，这群匪盗虽倚仗着地理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呀，可是我与乔太哥可以乔装潜入那里，假装是强盗，与他们周旋，抓住机会与官军里应外合，一股荡平那橡树滩。我从小在水边长大的，惯会水性，到那儿啊不会露出形迹的，定要拿获毛路归案，为汉源县以及周围的百姓们除这一害。乔太爷拍手称善，又说道，事不宜迟，我们越快越好。狄仁杰欣然地说道，好，我这里寄休书与靖北县令，告诉他随时配合，你们两个先去那里联络就绪，再进行潜伏，京北县看见我的书信必然会协力配合，此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两个更需要小心谨慎，见机行事，不可小不仁乱大谋，耽误了全局。是，狄大人。乔太马荣走后，狄仁杰对洪亮陶干说道，我们也不能在衙中干等着，刚才我反复思量了刘飞波、韩永南的嫌疑与杏花的死因，此刻还要早些下手，先将刘飞波拘捕。洪参军惊道，此举恐怕不妥呀，我们并没拿到刘飞波的罪证，一旦抓错了再放，
1: 岂不尴尬呀？”

杰说道。捉刘飞波依的是反做法，他诬告姜文章父子不实，一律反做，他岂能抗辩呢？红参军只能发令签，用朱笔点。

两人也不让见面，不通信息，关押在两个牢房里。晚牙的时候我在升堂，想必能问出许多的眉目来。

新娘诈尸，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红参军脸露难色，忧心忡忡。辞了狄仁杰，就与陶干去拘捕刘飞波，另派差人去抓万一凡。出了内衙，陶干悄悄地说道：“
6: 红参军，老爷这一举与上赌桌决通牌一样，要的是果断的决心呐。虽无十分的把握，边走路边砍山，或许能探出山水的真面目来呀。俗话说得好，世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呀。迈出了脚步，大胆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个办法呀。”
5: 红参军略有所悟，心境稍稍平缓了些。狄仁杰又独自拿

园假山后看书呢，烦两位老爷自个儿去吧，不然我们做下人的死无葬身之地呀。言语间几乎快哭出来，陶干放了老管家，带了差人穿过厅堂，直扑后花园。刚到与垂花门边，正撞见一个丫鬟出来，陶干急问道：哎，刘先生可在这花园中啊？丫鬟点了点头，吓得抱头窜逃。红参军抢先进了后花园，顺着一条花径摸到了假山后面，分开了芭蕉叶，果见一个花藤靠椅，边上一个三角的茶几，却没见着刘飞波的影子，正觉得疑惑，见陶干率衙役赶来，忙说道：快去书房，刘飞波不在花园里。陶干说道：怕是刘飞波早得了密信呢，先一步跑了。书房里找过没有？红参军气急败坏，他平日里只待这两处，如今后花院没人，想必在书房里。陶干传命，命人彻底的搜查，如果有奔窜逃逸的，一律抓获，然后与红参军一起进了书房。书房果然紧锁着，管家早不知道躲匿到哪里去了。陶干不慌不忙，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钥匙，插入了药孔，来回几下拧转，果然打开了铁锁。推开门一看，屋内狼藉一片，书籍纸张散落一地，抽屉柜橱都敞开着，银柜的铁门也虚掩着，拉开一看，空空如也，并无一物。陶干说道：刘飞波果然已经逃脱了，并携去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奇怪的是啊，他将自己所有的信函、书简、账目等等也一并带走了，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迹都要销毁？红参军说道：如此看来，刘飞波真的是畏罪潜逃啊，这反坐之罪他也是知道厉害，我们只能空手回去了，再传管家下人们来问话，如果没有结果，我想可能也问不出什么了，现在只能祈求万一凡不要也逃脱了。洪亮陶干回到了衙役，知道万一凡已经被抓住了，这才安心，两人随即一起禀报狄仁杰刘府的一切事情。狄仁杰惊道：怎么，刘飞波竟逃了？陶干补充说：还有书房内的一些钱银账册、书函信件全部都没了，好像有蹊跷啊，老爷。狄仁杰一拳打在桌上，愤愤地说道：哼，江秀才误我大事啊，陶干，你速去将梁宜德叫过来，我还要问他几句话。陶干去后，红参军便问道：老爷刚才说江秀才误我大事，不知何所指啊？反制罪不过是几丈八十一百，为何称之为大事啊？再说今日走了，还有明天呢，偌大一个刘府，这大庙没有拆，还怕和尚不回来吗？洪亮啊，你有所不知，刘飞波这一出逃恐生出许多周折呀。嗨，日后你便知道了。红参军见狄仁杰脸色铁青，余怒未消，不敢再问了。内衙点灯时，陶干将梁宜德带进了书房。狄仁杰见了，劈头就问：梁宜德，今日叫你来只问你两件事，你究竟如何弄虚作假，利用梁老宗伯年老糊涂从中便利，弄手段私吞金银，二你与杨柳屋的杏花究竟是何关系？
你写了这许多情书给

结果还抛弃于他，迷恋上韩永南的女儿垂柳。梁宜德大叫：狄老爷，你怎可冤枉小民呢？我上回已经说了，小民为人清白呀，行止端正，从未有过弄手段私吞家伯钱财之事啊，更不认识什么舞姬姓花，哪里又有什么情书啊。狄仁杰不听他辩白，又继续说道：杏花南门湖被杀那一夜，你固然不在船上，不属凶手之疑，但你们两人私会密约已不少次数，只要你供出杏花的详细行迹，本县今日也无意指责，更不加罪。梁一德紧忙跪下，连忙叩头道：狄老爷明鉴呐，小生已经说得清楚了，并不认识那杏花啊，更未偷过家伯的一文铜钱，账目比比可查呀，老爷不分青红皂白，乱栽小生于罪名，小生岂能续任呢？狄仁杰嗯了一声：哼，本县说的难道是子虚乌有？只有一件事，老爷您说对了，小生心中正是爱慕垂柳小姐，也是一厢情愿而已，仅仅在县学书馆中见过她几回面，并没有搭言说话。老爷既已看破小生的心事，想必也知道小生为人的品格、心性、脾气。前两件事正是子虚乌有，还望狄老爷您明鉴呐。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去抽屉拿出一封书信，递给了梁宜德：这封书信可是你的手迹？梁宜德接过那封信，反复地看着，正是赠于杏花小姐的。启禀老爷，这封书信的字迹果然十分像小生的，还故意模仿小生的款型格式，但绝非小生的手迹。当是有人刻意模仿，栽赃陷害呀，望老爷明察。狄仁杰力道：好了，你此刻下去休息吧，万一凡已被衙门拘捕，就要开审了，你在堂下观听，随时取证，不得有误。梁宜德频频点头，退出了书房，转到二衙，去前厅走廊处，人群站立。晚衙正要开锣，好事的百姓已聚了不少了，正等着听审。正时棺材里调换尸首的传闻，百姓们纷纷交头接耳：哎，大哥，今天晚上审的肯定不一般呐。是啊，我听说呀，你知道吗，那棺材里的女尸竟然变了男尸啊。啊，不是吧，还有这种事啊，嘿，谁说不是呢，多吓人呐。看看咱们狄老爷怎么破案吧。还有啊，这万一凡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就是啊，我上次管他想借几个钱银周转周转，结果呢，还钱的时候他又咬了我一口啊，说我欠的钱不对。嗨，来吧，哎，看看吧。升晚堂，前厅灯火通明，狄仁杰见韩永南和梁宜德果然都功立在前排听审，苏一成正站在他俩的身后。狄仁杰下发诛简，万一凡被带上了公堂，报了姓名、年龄、籍贯。万一凡若无其事地跪在堂下左右观看。狄仁杰一拍惊堂木：万一凡知罪吗？小民不知罪哟。万一凡抬起头来看着狄仁杰，面无惧色：大胆，你公堂上敢做假证，欺瞒官府，本县已查获证据，你自己厚着脸要。

0: 要将你的女儿嫁给江秀才，遭拒绝之后竟反污蔑江文章，不知羞耻。本县说的可是实情？万一凡恭敬地答道：
1: 哎呀，若说这件事儿嘛，小人倒也认罪了，当时只想帮助刘先生一臂之力赢得这官司，所以就编了假证，说了谎话，骗了老爷。嗨，着实是鬼迷心窍，无视王法，小民甘受处罚，就想要刘先生点银子与小人使唤。可是哎，那家伙是个小心眼儿，过河拆桥的主。
0: 狄仁杰淡淡一笑：还有，你仔细听了，本县还查获你使弄百般的手段，哄骗两老宗伯变卖家产，从中渔翁得利，私吞了许多金银款项，这可有假？
2: 万一凡抬头看见狄仁杰不怒自威地坐在大堂上，心知尴尬，但却并不惊慌，平静地回答：
1: 这事儿老爷恐怕是捕风捉影了，小民嘛是为刘先生做中保，按刘先生意图办了一些契约账务，买卖双方都是自愿的，我也只是一利扣折了佣金，蝇头小利微不足道，哪来吞那金银的奇谈呢？依刘先生说，地价房价不久就会大降，两老相公未雨绸缪，正是有先见之明，赢获大利呢。这事儿可传刘飞波先生到公堂作证啊。
0: 狄仁杰冷冷地说：本县不妨告诉你，刘飞波已侥幸潜逃，不仅金银款项，连要紧的账册文书都席卷一空，哪里还能来为你作证？
2: 温一凡听了这番话，顿时瘫软下来，脸色苍白，口中嘶叫道：
3: 什么？刘先生自个儿跑了？跑到哪里去了？
0: 狄仁杰说道：本县不知他此刻躲藏在何处，刘宅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所以本县说你的身边没人质证，罪名恐怕也没法推卸。
2: 万一凡如丧家之犬，垂下了头，低声地说：
3: 既是如此，小民以前一番话便不作数啊，求狄老爷让小民稍息片刻再行提问。
0: 狄仁杰微微一笑，点头应允，一拍惊堂木，宣布退堂。

0: 回到内衙，狄仁杰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悠闲地沏了一盅铁观音，坐下来品茶。陶干、洪亮也个个沏了一盅，三人又议论了半天的案情。洪亮说道：“范一凡听说刘飞波潜逃，便惊慌失措起来。哼，刚才开始你看他那样子，有恃无恐的，言语傲慢。”狄仁杰说道：“万一凡必有一番要紧的话要告诉我，公堂上他不便明言，正是他的狡猾与细心之处。等会儿我要将他传来这里审讯，你们俩听了便知道大局的端倪了。”三人又吃了一盅茶，正说得得意时，牢头气急败坏的跑到内衙禀告：“
1: 老爷，老爷，不好了，魏一凡自杀了。”
0: 啊！狄仁杰猛醒，口中骂道：“你怎么办事的，竟没搜过他的身子？”牢头嘟囔道：“卑职搜身时可没见有什么枣糕啊。”“
2: 枣糕？有人进牢内送枣糕给他吃了？”“
0: 嗨，卑职怎么能让外人送食品进牢里呢？不过万一凡正是吃了那枣糕丧命的，七孔流血呀。卑职一时也弄糊涂了，自知失职误事，只求老爷处罚。”
3: 狄仁杰、洪亮、陶干赶到了衙后的大牢，昏灯烛火下，果见万一凡僵硬地躺在一扇门板上，脸唇青紫，七窍都有污血凝块，狱卒将一块荷叶垫底的枣糕递上给狄仁杰。狄仁杰见枣糕只咬去一角，品样形状与街市摊上卖的并无两样，只是枣糕上并没有印有红字的店号，而是印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

时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4: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5: 第一人杰。
6: 狄仁杰反复看黑龙的图形，还有何不明白的？顿时心火上升，愁云涌起，神色大变，转身出了牢房。红参军陶干紧紧跟随，刚才的情绪全都一扫而净。狄仁杰明白，枣糕上的图形不是给万一凡看的，而是给他汉元县令看的。因为枣糕密送入牢房时，牢房早已暗黑，这分明是黑龙会的明确警告，而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党羽。且说乔泰马荣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制定了一个混入橡树滩的完美计划。两个人装扮成绿林强盗的模样，当即骑马从汉源县出发。经过了京北县的地段时，两个人投了书信，可是那边的老爷迟迟不给回答，两人只能绕回边界的军镇，看见有很多的营寨，随即一面问路，一面向东北前进。橡树滩周围十八乡时有打架斗殴，彼此结仇甚多，常年不通气息，所以乔泰马荣正好来一个浑水摸鱼。黄昏时，两人来到了鸡口镇，这里已是橡树滩的外援，官兵强盗都有人暗中活动，但是各自按兵不动，所以呢，市集倒也太平热闹，各号的店铺生意很是红火。乔泰马荣看见有家酒店，招牌名叫一江春，便进去好好的喝了一顿，正要结

0: 结账时，酒店掌柜的亲自上前作工打记。
1: 两位英雄从来没见过呀，今日有幸喝了小店几杯薄酒，嗨，是我们的荣幸，哪里还劳二位破费呀。
0: 乔太马荣知道这附近鱼龙混杂，保不齐吃酒的就是哪路的强盗，所以店家并不敢收取他们二人的费用。两人一见此情景也乐得个白痴，随成酒兴把微醉的身子前后摇摆，逛上街市来。马荣见前边不远处有五个官兵寻道而来，索性便拉着乔泰两人当街睡倒，一时鼾声阵阵。一个军校踢了踢乔泰的身子，他妈的，哪来的野汉子啊？竟酒后醉卧街心，他妈的在这儿挡道，没听过好狗不挡路吗？乔泰马荣醒过来，见五个官兵外又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心想正合我意呀，随即一咕噜爬起来骂道，哼，你几个鸟工人竟在你老爹面前撒野，小心打断你们的狗腿。那军校大怒，抡起手中的棍棒就地便打。哎，你们两个蠢贼还在这儿撒野？另外四个人一齐上前想捆住了乔泰马荣二人，这两人哪是他们能够惹的呢？两人一声喊，早夺过两条棍棒来，左突右刺，横扫直劈。那五个官兵顿时被放倒了三个，半边呻吟，两个抱头鼠窜。围观的百姓一声喝彩，其中有一个黑脸汉子上前说道，
2: 两位壮士如此手脚，大快人心呢、啊、哼，可是那帮官兵一定不肯善罢甘休啊，肯定去搬救兵了，两位恐怕要吃亏呀、啊、不如趁早走了。
0: 乔泰搔首道，哼，这可如何是好啊，只怕官兵来了我们两个不是对手啊。黑脸汉子低声说，
2: 你两个快去击口水道，那里有条小船，只需要半个时辰便可载你们去橡树滩的深处，到时既有好汉相帮，军官也奈何不得，两位就说是少灶爷推荐你们去的。
0: 乔泰马荣谢过，沿着少灶爷所指的路很快便找到了击口水道，分拨开芦苇，果见一条平板小船，搁着两只桨，两人大喜，跳上了船，解开绳子，马荣独自划起双桨，乔泰坐不惯船，就跑到船头去坐着了。小船划出芦苇，便见一派的湖荡，晚霞里变幻五彩，甚是妖娆。当时正是盛夏，莲叶田田，芦苇摇荡，不时飞起十几只白色的水鸟，鸣声悠远。乔泰马荣顿感到心态神怡，又闻悠悠的荷香，觉得暑气全消啊。马荣从水中摘了几只大莲藕扔给了乔泰，乔泰剥了一堆莲子，两人吃起来十分的得意。远处传了一声凄厉的鸟鸣，这湖荡里随后又听到三声回应。马荣说道，
3: 乔泰哥，不好，这鸟叫得怪，恐怕是水贼的信号啊。
0: 话还没说完，船头船尾露出两颗人头来，马荣大叫不好，只觉得小船左右摇晃两下，便翻身落了水。乔泰呛了两口水，正要呼救，已被人水中捆绑了手脚，拖上了一处干滩。马荣索性也不抵抗，任人

0: 捆绑，也拖上了岸，与乔泰两人绑在一起，七八名水贼呵护着将他两人押到了一个草棚前，草棚外有二十来个水贼在操演刀枪，土坡树雅棚间四处插了三角的黑龙旗，随风舒卷，猎猎有声。乔泰马荣两个人心息相通，一看在眼里，不觉得又喜又惊。喜的是这里果然是水贼的巢穴，惊的是水贼原来与黑龙会有沟通，正磨枪擦剑，欲图谋反。一个头目从草棚里出来，头上戴着一个旧帽子，背背一口大阔刀，满面的凶光。一个水贼说道：
1: 禀天罡将军，这两个汉子啊，鬼鬼祟祟的私自下湖划船，恐怕是官军的卧底，小的们捉来听将军发落。
2: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何等营生？可是官府派来的？
0: 天罡将军问话倒是柔声细气的。
2: 祭拜将军，小的名唤雍马，这位是我的把兄弟，叫戴乔，久在江湖上走动，做那没本钱的营生，几番遭到官府追击，昨日从汉源县逃出来，专来投奔将军的麾下，以效犬马之劳。将军慧眼识人，我们这样尴尬的境遇，岂会是官府派来的呢？
0: 天罡将军一双皎洁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朝两人转了转，又和颜悦色地问：
2: 你们两个既是专偷我来，却是如何晓得这橡树滩的地理？坐的一条船又是谁的？
0: 马荣带有回答，天罡将军摆摆手，指点要戴乔回答。乔泰肚中明白啊，随即躬身说道：
2: 回将军话，我们两人在鸡口镇遭到了官兵的追捕，拼死抵抗，打翻了他们五个人，还有一个领头的，回去营寨去喊官兵了。正在着急的时候，幸好少灶爷指点教导从小路来这里投奔将军，这船也是少灶爷的，望将军查访明白，不必多心呐。
0: 天罡将军诡异地点了点头，
2: 哼，只恐怕寨子小，容不下两位英雄好汉呐。
0: 随即命部下先将马荣、乔泰两人押去养马的营房看管，等他派人查明两人的底细，再定去留。养马的营房扎在土坡背阴处的一块草地上，搭了几个棚子，也有头目监管。乔泰、马荣放在一个小帐篷内，暂时干点运草料的活。傍晚放羊马匹的兄弟纷纷回来，乔泰、马荣与他们结识了，其中果然有一个叫做毛鹿的。
3: 黑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这小子贼眉鼠眼，心怀鬼胎，却不愿意与别人攀谈。吃罢了晚饭，乔太马蓉偷偷找到了毛路的帐篷，突见帐篷外有一个年轻女子在刷碗盆。细看那女子新月隆眉，春桃拂脸，十分的俊俏，形象气度像极了刘月娥。马蓉大喜，掀动帐帘钻了进去。乔太

0: 退一步，守在帐外，以免窥视着那个女子的行动。
1: 谁？
0: 啊，是我，毛鹿哥，别怕呀。
1: 哼，原来是今日乍到的
0: 雍马兄弟呀、啊。
1: 我也是新来这里的，听说你两个是汉源县逃出来的。哎，不知那边的情景怎么样啊？
0: 马蓉笑了，
1: 哈，汉源一向没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呀，只是不堪寂寞，总想这绿林中有许多好处，索性来黑龙会旗下图个痛快，没想到却被那天罡将军猜疑，派我们在这养马，成了他妈的弼马温。哎呀，真他妈委屈啊。哎，不知道毛鹿哥什么事儿也受了委屈？
0: 毛鹿苦笑，
1: 嗨，我还算侥幸呢，可怜独眼龙啊，只是顶撞了一句，就被一刀抹了脖子，抛进了湖中。
0: 正说话间，那女子进来帐篷，与马蓉道了万福，自己躲在半边，低垂了头，再也不出声了。毛鹿说道，
1: 啊，这是我的娘们儿，这两日也受了点嫌弃，心中不快，雍马兄弟莫见怪啊，这贱人就这嘴脸，半分笑容没有。
0: 马蓉瞥了眼女子，又笑道，
1: 哦，毛鹿哥好福气哦，还带着女人出来闯江湖啊，也不怕众兄弟们抢去。
0: 毛鹿脸色一变，半晌才说道，
1: 雍马兄弟要是没事儿，就早点歇着吧，我们两个也劳了一天了。
0: 哦，好好，小弟告辞。马蓉恭敬地告辞，退出帐篷，却不见乔太的踪影，正踌躇间见乔太远处走来，还吹着口哨。
2: 乔太哥，你跑哪儿去了？还如此的悠闲呢、啊、
3: 哎，我有话与你说啊，走。
0: 两个人悄悄钻回自己的帐篷。
2: 乔太哥，有话就说吧。
3: 那女子必是刘月娥无疑了，我问了她话，她总不答，不知道你在帐篷里如何与毛鹿搭话的。
1: 哼哼，毛鹿已经反悔了，同来的独眼龙被那天罡将军杀了，我看他像刘月娥，但是呢，不敢与旁边的人说话。
3: 要是告诉他我们是汉源县官府的人，他想必会开口。
2: 很好，马蓉弟，刚才我去湖边看了，正遇上几个水手，
0: 探知湖边停着一条大货船，明日一早便要起锚，驶向那汉源去。此刻水手们都睡着了，并没有看守，我两个不如今夜动手将毛鹿打昏，救了刘月娥，一起潜入船舱内藏起来，等明日开船了进入江心，设计夺了那条船，只要这货船一入汉源的境界，哼，便是我们的天下了。
2: 马蓉听后大喜，哎，这样好啊，那么赶紧睡觉吧，三更再动手。
0: 马蓉胡乱睡一会儿，不能入寝，看看帐外月横星转，估摸已是半夜，遂叫醒了乔太，两人悄悄地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毛鹿的帐篷外。马蓉轻声叫道，
4: 毛鹿兄弟，毛鹿兄弟，我有事儿要秘密地告诉你啊。
0: 毛鹿一向警觉，这时听到帐外有人叫唤，知道是有密使相告，遂轻轻地爬出帐篷外，见是白天来的雍马，便问何事。
4: 马蓉说道，哎，天罡将军要杀毛鹿哥呢。
0: 毛鹿吓得大吃一惊，
4: 啊，为什么呀？
0: 他
2: 他要夺去你那小娘子。
4: 毛鹿不信，你如何知道这事儿的呀？
2: 哦，我刚才呀，从草棚那边走过，听到这句话的，说这小娘子名叫刘月娥，要抢去当压寨夫人呐。
4: 啊，他怎么知道这小娘们的姓名啊？
2: 毛鹿吓得心惊胆跳，马荣见没有错了，就说道，
4: 好了，我告诉你了，告辞了。
2: 毛鹿还要再问，冷不防的乔太一个闷棍打了下来，正中后脑。他只觉得眼前金星乱闪，一片昏黑，倒在了地上。
0: 乔太将毛鹿的身子拖进帐篷，见刘月娥正在帐篷偷听。
2: 马荣说道，刘月娥小姐，休要惊慌，我两个是汉源县的差人，专来这里捉拿毛鹿归案，搭救小姐回去与家人团聚。
4: 刘月娥眼睛一亮，啊，你两人果是汉源县来的捕快，小女子受了这般的劫难啊，只是这橡树滩都是反贼的巢穴，你两个赤手空拳怎么能抵挡黑龙会的几百军马呢？
2: 乔太说道，小姐不必惊慌，我们自有妙策，你赶紧用布单将毛鹿裹了，我们此刻就把它抬入湖边停泊的那条货船内躲藏起来，天一亮那船就会起航，行到了江心便可设计制服船上的水手，想必没什么困难。
0: 乔太在前，刘月娥在中，马荣背了毛鹿断后，三人悄悄地离开帐篷，走到了芦苇深处，牵到河滩岸，爬上货船，钻进舱底货箱间的隐蔽处。

黑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第二天清晨，东方泛起鱼肚白，隔着舱板果然听得船上一片忙碌，知道货船起锚，缓缓地驰离湖荡向江心驶去。晌午时分，货船走到了汉源境内的湘西，这时有边卡的官军上来查验货物，乔太马荣用绳索将毛鹿捆了个结结实实，叫刘月娥看守，两人把住了底舱顶板，军丁下底舱查获，马荣一把将军丁拖翻，军丁正要发作，哎，认识是马荣，大吃一惊，马荣大哥。马荣耳语说，你上去军营，叫所有的兄弟都过来，把这条船扣了，这箱内多半是兵器盔甲，资助城里谋反的。兵丁听了吓了一身冷汗，好的，等我。

上了甲板，与另一个兄弟耳语了几句，便骑马去军营叫人。到了军营，立刻禀报了马校尉。马校尉率领所有的官兵立刻赶到了湘西。监船的头目知道不妙，正要调转船头逃向京北境内，乔太马荣早跳上了甲板，喝令不得擅动，等候官府查缉。马校尉率了官军涌上船来，舵工水手兼船的头目也被马荣擒到。官兵打开货箱，果然不少兵刃铠甲全都被抬上岸来，和船上的人一起押到了军营。马荣对马校尉说道，船上还有一个杀人犯叫毛禄，也是被我们从橡树滩缉拿归案的，还有个女子，这两人暂请马校尉代为看管，不得疏忽，再借我们两匹马，我们这就去衙门禀报狄大人。狄仁杰已将衙门的所有人细细地审查了，如过筛子一般，竟没发现谁有下毒的嫌疑，心中十分的烦闷，又不敢大动干戈全班换人，恐怕伤了全局，临了只能宣布万一凡狱中畏罪自尽，尸体在牢里择日掩埋。五牙退堂后，狄仁杰与洪亮、陶干又议论起汉元街市上近来人心不安的种种迹象，许多大店铺都关了门，店主掌柜的暗中携带眷属和钱财去了长安，市面上谣言纷起，人人自危，都疑心有大祸临头。陶干又说，他每出衙门背后总有人指点，都认得是衙门里的人，唯恐躲闪不及，往日与他相熟的人也装作没看见，不敢打招呼。这时乔太马荣进来汇报，杀人犯毛禄已带到，现已押下大牢监管。乔太马荣身后跟进一个俊美的女子，见了狄仁杰慌忙叩头致谢。马荣说道，禀老爷，这女子便是江右弼的新媳妇刘月娥。狄仁杰笑道，见你们两人喜滋滋的回来，便已知大功告成了，刘月娥果然没事，这官司几乎已完结了。乔太马荣将鸡口镇如何殴打巡丁，混入橡树滩，又如何认出毛禄，将他骗过，半夜救出刘月娥，偷上贼船，返回汉源的经过，有业有知的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狄仁杰听了后大加赞赏，又愿京北县身为官府纵容贼人，姑息养奸，很是失职。老爷，潜匿于橡树滩的一支人马果然是黑龙会的匪党，旗幡帐幕都有黑龙会的标识，为首的叫做天罡将军，这几日磨枪擦剑，正要沿着江来攻打我汉源呢，幸好那船的兵器铠甲全叫我们缴获。马荣又补充说，狄仁杰点头，汉源县里已有内应，这几日紧锣密鼓的正在准备呢，你们两人回来的正好，黑龙会竟然在大牢里能把万一凡毒死，这等势力我们岂能轻视啊。乔太马荣知道黑龙会势力已漫入了汉源，里应外合，或许会有一场厮杀。狄仁杰转眼对刘月娥说道，刘小姐，你且将被装入棺木后的一段离奇的经历讲述一遍，毛禄这贼如何胁迫于你去橡树滩的事我们大概都清楚了。刘月娥低声行礼，

0: 才说道：小女子醒过来时正闷在一副薄棺材里，我以为我真是死了，我想他们以为我死了，恐怕已经埋入了黄土，不料那棺盖有缝隙，隐约看见是殿堂的模样，还有丝丝的凉风钻进来，越来我就越清醒，四面动弹不得，只感到腿脚酸麻，我就大声叫喊，又踢了棺盖，半晌不见有人答应，我又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只等着牛头马面带我上堂了。突然我听到有人声，像是两个人说话正在走近，我又用力踢棺材盖，扯嗓子叫喊救命，只听到有人说话：
1: 不好，棺中有鬼，快跑。
0: 我当时着急，就大声地呼救，果然来人听清了我说的话，我就听到他用工具撬开了棺钉，将棺盖搬开。我睁眼一看，见是两个人，都是工匠的穿扮，一个人手中拿着斧子，另一个人背着木工箱，口中还喷着酒气。两个人一时也吓醒了酒，忙扶着我爬出棺材，步入殿外坐下。年长的那个还端来了井水，我洗了洗脸，又吸了几口凉气，才觉得舒畅，遂将自己的身份遭遇告诉他们两人，又知道那两人是兄弟，年长的叫毛福，白天还在江家打制家具呢。我连声称谢，又央求他们送我回家，再给予他们重谢。毛福一口答应，扶我就要走。他那兄弟便是个恶棍，叫毛禄，半天不说话，心中可能已起了歹念。他趁毛福不备，突然用斧子猛砍毛福的头，毛福当场头破血流，死于非命。小女子一时也吓得没了主张，正要叫喊，这荒山野岭的，谁能救我呢？毛禄与我说道：
2: 哎呀，人家都以为你刘月娥死了，岂能再活着回家呢？吓坏了活人，被捉住了还当你是鬼呢，用火烧死你。不如你就跟了我吧，哎呀，我保你快活呀。
0: 小女子当时非常的羞愤，正要叫喊，毛禄这贼又威胁我说：
2: 哼，你要再叫一声，就同毛福一样。看没看见，那是我的亲兄弟。
0: 我见他手中全都是血，不敢再喊，他将小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嘴里塞了破布，出寺去了，半天才回来，已没了斧子和木工箱，遂将毛福抱入那棺材重新定了。毛禄把我带到一家妓院，当时就要成婚，一个老婆婆接待我，执意不从，拼死抵抗，他两个将我绑在床脚边一顿乱打，打得我全身瘀伤，四肢不能动弹。第三天我便换了裙衫，与一个独眼龙一同坐船去了橡树滩，那独眼龙当日就被那里的头领杀了。毛禄也吓破了胆子，便讨了个养马的活去干，忍气吞声地在那儿住下。后来就来了这两位恩公，说是汉源县里的捕快，专门来捉拿毛禄的。小女子这才获救，见到了大人。大人，您恩德胜于生身父母，死而复生，白骨在肉，小女子感激终生，永不能忘。
2: 狄仁杰长长地舒了口气，笑道：刘月娥，俗话说是否极泰来，苦尽甘来，你历尽磨难，死而再生，终至善果，必是大喜大吉，可庆可贺呀。你丈夫一家正在家中等你呢。刘月娥又连连叩头，转向

0: 朝蔡马荣两位再次称谢。狄仁杰突然说，刘月娥，本县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令尊刘飞波不知何故离开了汉源，而且不知去向，你可知道其中缘故吗？刘月娥一脸疑惑，
1: 回老爷问，家父是个心性古怪的人，一头奔在生意上，向来对家中事不闻不问，但是呢，视我为掌上明珠，十分的溺爱，小女子实在不知道他为何会离家乡故土远去，莫非为小女子不幸的事哀悔过度，失了常态？
0: 说完，他低低地吁了口气，眼中流下了泪。狄仁杰未动声色，挥手示意红参军将他带下去，备办小轿护送回江宅，又吩咐乔太马荣，你们想必也累了，快回去歇歇吧，此刻我想独自在此静静地待一会儿。
1: 是大人。
0: 黑龙会逆谋的事果然不是假的，虽不是丢了汉源，但刀兵一动，血光之灾却迫在眉睫。京北那边的事可交给温州府军事长官，头痛的是这里汉源的逆党究竟会怎么样的里应外合，密谋造反呢？阴谋早露出了端倪，杏花的猝死已是警钟，韩永南、刘飞波等一干嫌疑至今没有查明。对了，杏花手中那局残棋究竟暗示着什么？想到这里，狄仁杰只觉得头痛欲裂，口舌交干，刘飞波也已潜逃，是否应该收捕韩永南呢？那棋局既藏有机关，铸造人就是韩永南的曾祖，韩其父设计那棋局固然不会是让儿孙以谋造反的，但眼下这棋局与黑龙会的阴谋有关联呢。韩永南现在中间难其辞旧。狄仁杰这时突然又想起韩宅的佛堂来，那佛堂会不会是个藏污纳垢之处呢？韩永南行迹如此可疑，佛堂却是个斋心静养之地，为何又昼夜不关，灯火通明呢？佛堂与棋局一样，也是韩其父亲造的，莫非70年前已埋下阴谋的种子？那佛堂有什么可疑之处呢？莫非有机关密室？那方巾的叠玉板也看不出有蹊跷，岂会有所暗示吗？玉板是由一片片碧绿翡翠镶嵌拼成的，与棋局唯一相像之点就是整个版面都是由一片一片的正方块拼合，莫非这两个图形也有相通之处？狄仁杰随即从抽屉里拿出垂柳赠的那副印有经文的手帕，与棋局两下对照，一时也看不出名堂来。棋是棋路，两军对阵，陷入残局，帕上是经文，世家典籍，寓意精深。他将经文从头到尾的念了10来遍，无法找到什么暗示，又将棋局纵横颠倒走了10几步，也没走出什么意象变化来，心中恼怒，便随即推开了棋盘去一边沏茶。沏了茶来，狄仁杰站在一边沉思着，突然眼光又回到了棋盘上，棋盘上的黑子聚作一堆，困在了局心，白子则四面团团围住，如铁壁合围。狄仁杰眼前一亮，又看棋谱，却发现

莫非机关正是在这64格的格内？随即放下了茶盅，又将白子全部摘除，剩余黑子留在棋局中，细观形态，再按棋局中黑子地位对比经书文字，用朱笔圈出，随即得下了17个字：若汝明悟言，即指其玄，乃得入此门，享大吉。狄仁杰狂喜，拍案而起，自言地说道：哼，原来机关在这17个字谜中竟蒙蔽了我许多天。用罢晚饭，狄仁杰把几个人叫进书房来，一一地附耳说了几句话，四个人大喜过望，面面相觑，知道狄仁杰破解了棋局，又布置行动，也不便问详细的目的，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狄仁杰又说：你们千万不可大声地喧嚷，漏了机密，这衙门内隔墙有耳，一切要小心行事啊。是大人。乔太马荣领命而去。狄仁杰又吩咐红参军：你到直房守候着，这两日但凡有外人来传话，就暗中抓捕，不许他跑了。是大人。红参军也遵命而去。于是狄仁杰与陶干两人离开了房间，转到花园走廊，到外院的高楼上观察动静，看看已是初更时分，汉元城的百姓。

0: 这在航空界被称为死亡陷阱。经过层层选拔，董必广入选了第一批失速尾旋训练的种子教官。这一次他要和试飞员一起向着这个死亡陷阱挺进，趟出一条生路来。
1: 失速尾旋我们以前叫弹旋变色，失速马上就要面临的失控，飞机甩的那个束缚带身体全是甩到外面的悬空的，而且左右的座舱壁来回的甩，飞机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梗阻，比如说发动机要给它飞成那种停车的状态，超温了，停车了，各种故障，以前没有出现的故障全部出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动态已经超越了试飞员，超越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来，每一次停下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骨头啃掉了，理论沉淀了，然后试飞员上去再试，或者我们再飞。
0: 训练过程险象环生，战机在空中剧烈滚转时，正负过载，交替冲击，不但身体要承受巨大痛苦，而且观察四周情况的视角也会变窄，体能和心理都被逼到了极限。整个集训期间，董必广在这个死亡陷阱里进进出出1000多次，凭借娴熟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心理素质，成功处置各种特勤，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续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董必广感慨地说，这是他飞行生涯中最难忘也最珍贵的一段经历。
1: 一个是我突破了自己心理极限，而且我把装备的那种极限也给探出来了。第二个就是弥补了自己在理论方面一些未知的东西。第三个就是跟试飞员在一起学习了很多那种豁达的那种心态，沉着的那种心理品质，而且特别是对飞行或者试飞科研工作的那种执着和认真严谨，值得我们学习。
0: 喜欢挑战极限，敢于突破自我，这种战斗基因仿佛刻在董必广的骨子里。2024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又报名参加空军飞行院校育英尖兵比武竞赛，与来自空军各飞行院校的上百名优秀教官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董必广以全部单项第一的成绩斩获冠军。董必广说，那场比武是对自己教学水平和飞行技术的一次全面淬炼。
1: 越难啃到骨头，咱可能越想挑战。我们是飞的第七项，边飞边说，既要飞得准，还要说得好。第七项那个是特别特别难，能见度真不行。有的选手呢，可能数据稍稍有偏差，他可能就找不着跑道了，压力特别大。那个救心丸我都喊了好几次了。

0: 湘军浪潮奔涌向前，深耕飞行教学20多年，董必广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到一线作战部队亲自驾驶战机搏击长空。但令他欣慰的是，自己培养出的一批批飞行学员早已奔赴天南海北，正驾机护卫着祖国的万里空天。
1: 我们现在需要把他们的基础打牢，你要保证他将来万一打仗了他能战胜，他可能到部队以后成为战斗员了，战斗值班了。师傅今天上去了没怂，没给师傅丢人。比如说我又突破了一个大的科研项目，我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今天我在沿海警巡呢，或者是战斗值班升空的时候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拦截，或者是空中的那斗智斗勇也好，这是我最想看到的。
0: 采访即将结束时，放眼四望已经是繁星满天，城市的万家灯火温暖璀璨，一片安宁祥和。董必广表示，未来他还将继续用忠诚和热血在飞行教员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努力培育出更多能飞善战的雄鹰，守护好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 在普通的飞行教员的一个岗位上传授他们一些飞行技能，平时呢生活上能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什么的，我感觉比较自豪啊。学员每年都有变化，这一代年轻人都有这一代的风格和特点，抓住他们的特点继续跟进，把他们闪光点给挖掘出来，让他们更加有激情投入飞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

0: 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公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1: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本台消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0: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6: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南斯拉

0: 巷间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3: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9: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3: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0: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3: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3: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 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

0: 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4: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3: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4: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3: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4: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6: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5: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7: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5: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8: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5: 视线转向国际，
9: 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10: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

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4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5: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4: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

0: 这项空白。
1: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0: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1: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0: 另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0: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1: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2: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九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4: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舰艇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3: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5: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3: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四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6: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3: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

0: 有四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四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1: 如果是一条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程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0: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四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邵永玲介绍说，目前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到600次弹射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故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但走回头路，结果很可能会被告知此路不通。
2: 改回蒸汽弹射，其实就意味着对整个福特级的设计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蒸汽弹射呢，它需要巨型高压蒸汽储气罐，这个庞大的高温高压蒸汽管路，还有呢大规模海水淡化制淡水系统，福特级上面都没有这些设备的空间。那你现在要装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话，甲板下方要切割舱室，重新划分空间，调整舰体重心，浮力配平，甲板支撑结构呢也要加强，并不是说加几个设备那么简单的。它最后一套这个蒸汽弹射器啊，是在2007年交付的，用于布什号。那之后呢，就再没有订单了。工厂把整个的生产线呢都拆除了，技术工人呢、工程师也没有了。现在呢，就是美国可以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一些替换的备件，但是呢，那个大的设备它现在生产不了，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断了嘛。你要重建生产线，有花钱也不一定能造得出合格设备的这种风险。
0: 弹射器从第四艘福特级改回去，不意味着福特级的二号、三号舰就会没有波澜。本月15号，美国方面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邵永玲表示，今后美国航母大概率都会面临超期部署的现实困境。
2: 本身的这个航母的建造速度其实就已经很慢了，后边的舰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一定会导致美军航母青黄不接。如果说你不想开天窗，就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拉长。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像杜鲁门号啊、布什号啊、林肯号啊，哎呀，几乎所有的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都是被拉长了。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美国少管闲事儿，不要到处搞军事干涉，不可能。让美国的造船厂快速的提高造船能力也不可能，所以就让这个局面呢变得更加混乱，形势呢更加严重了。
0: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站在罗斯福号航母上说，当华盛顿接到危机爆发的消息，人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里。33年后，这句话或许已经悄悄变成能用的航母在哪里。一边是核心战力只能依靠跨大洋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另一边是被寄予厚望的尖端技术遭遇瓶颈，不得不走回头路。持续承压的美国海军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其追求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继遭遇水火之灾的福特号、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的林肯号之后，现在压力已经给到正在赶路的华盛顿号。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

0: 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呢，最怕遇到跑了几个部门，谁也说不清这事儿归谁管。还有材料缺了，档案丢了，有的甚至涉及几十年的旧账，来回要跑好几趟。一件从没办过的新事儿，连该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本该解决问题的政务办理，这样一来二去，反倒成了折腾人的烦心事儿。
2: 这些办不成的烦心事儿呢，在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这里的政务大厅里呢，有一个挂着“办不成事”牌子的窗口。这个窗口办的到底是哪些事？为什么能把办不成变成办得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市富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走进大厅，迎面看到的就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个窗口专治疑难杂症，来这里求助的群众不少人都带着沉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4: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是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3: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30年前的消防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全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5: 他的集资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3: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兜底服务专窗，专门处理历史遗留、部门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3类问题。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3: 有的住户配偶是教师或公务员，享受过住房补贴，需要先退补贴才能办证。有的住户房子几经转手，原始职工早已联系不上。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办事群众袁正全，
4: 感谢，真感谢，不光我开心，办掉的都开心。买了以后到了60岁了，终于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
3: 袁正全老人和邻居们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让后来的群众不再重复跑、重复等？办不成事窗口如何从解决一件事走向解决一类事？杭州市富阳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2022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全量收集企业群众诉求594件，解决585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个案被逐一复盘、分类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转化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说，
6: 我们有成果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进行固化，那么后续遇到相应的一个事项 都按照这个固定的路径去进行解决，就不。

0: 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在进行一事一议，就是重复去浪费这个沟通的一个成本。
1: 一本等了30年的房产证，见证了半部城市窗口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但有的时候，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市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3: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具体资料该怎么准备，其实这一系列流程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茫然，甚至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2: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市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
4: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6: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5: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各位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今天是周一啊，而今天早上特别的凉爽，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下过雨，然后加上这个温度有所下降。昨天天气预报出来的时候也看到说今天是有雨的天气，而且最高温度才25到26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也21到20度左右。所以的话呢，其实今天整个天气还算是比较凉快的啊。早上呢，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件小长袖出门，薄一点的小长袖，这样呢预防万一刮风啊下雨的时候特别冷，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有必要的啊。早上出门也是下过雨的，就是踩在地上还是有这种小水印子，不过我觉得还蛮舒服的。这个天气它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雨，我个人觉得就是挺好了。好，那我们来就是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吧，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天亮的越来有点点晚了，然后呢自己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又要回到越来越困的那个时候了。就是夏天吧还觉得说天亮的早嘛，没有觉得说那么的困，但是怎么说呢，越到后边走秋天了，然后天气凉爽了之后，就越来越有一种春困秋乏的那种感觉又要来了。那很多朋友就会选择说早上来一杯小咖啡好了，喝杯咖啡，然后呢让自己精神回来一下，回回血什么的。但朋友们，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有可能哈，有些人他是不适合喝咖啡的，因为虽然目前来说学界共识来看，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证据就是说咖啡对健康是益大于弊的，但是每个人毕竟身体的情况不同，不喜欢喝的喝了会不舒服的，其实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去接受咖啡啊，没有必要。尤其是以下的几类人群，比如说睡眠障碍患者。我昨天晚上是真的失眠，但是我归结于晚上我就是确实吃的有点多了，我晚上基本上9点多还在吃东西，那因为昨天晚上吃饭确实吃晚，昨天晚上7点半才吃的饭，然后受这个就是原因的话，我就会失眠。但有的朋友他失眠的话呢，是因为可能自身的基因影响，对于不同的咖啡因，它的敏感的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有失眠或者睡眠障碍患者，那就尽量少喝咖啡，最好不要在下午或者睡前喝这个咖啡啊。还有惊恐焦虑的人群。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非常焦虑啊，或遇到什么事情就特别的这个不安啊，这种情况的也少喝，因为咖啡确实可能会出现突发性的这种惊恐与焦虑，需要少喝。不过不要慌，只要不超过30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就大概4到5杯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其实一般情况下最多吧一天喝2杯不得了了，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有这种情况啊，大家还是需要注意。就是我觉得咖啡这个东西能就是不喝太多就不喝太多，像我早上如果喝咖啡的话，因为我是肯定是因为要怎么说消肿，因为我早上起来真的很容易浮肿，整个人都是肿的那种。那前两天早上我朋友还在说，他说你这个人现在肿的已经太夸张了，我都被吓了一跳，我说现在有这么的肿吗？他说对，很肿。所以喝咖啡呢还是要看的，不是说你觉得说想喝就喝的，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的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微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0: 新闻热搜嘛，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针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指挥队抓捕中国工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回应，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关注资讯当中的内容，16号的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50%。针对网上热议的山西中阳县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部分老城砖被当成废弃物倾倒，当地已成立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调查核实。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针对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儒士学院相关问题，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儒士学院系无资质违法经营，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目前已经关停。赖某明等3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造谣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的违法行为人已被行政拘留。北京时间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美国方面15号消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10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当地时间16号，伊朗驻陆军总司令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稍稍休息，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美。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倭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 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哎，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

0: 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得很。
1: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News。刷新资讯
2: News
1: 信息，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15号，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全国生态日四川省主场活动在雅安举行，雅安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活动并致辞，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勇、省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省河湖保护和监管事务中心主任陆建、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平出席，省发展改革委总经济师徐丽丽主持。市委5届九次全会锚定精而美、特而优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部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雅安市坚持党建引领、示范先行、以点带面、全域提升，依托各地资源禀赋，优化统筹优化人居环境，培育乡村产业，创新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打造可复制乡村振兴样板，推动全市乡村从单点出彩迈向全域和美。近日记者从雅安市统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雅安规上工业效益跑出增长加速度，全市规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31.8亿元，同比增长84.9%，工业经济运行质效大幅提升。市委5届九次全会指出，要提升农业综合质量效益，深耕五雅特色优势产业，构建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银津县依托优质山泉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做强冷水鱼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养殖、全链条加工、品牌化销售，让生态活水孕育出特色产业，带动群众村集体双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连日来，民山区两大重点停车场民生项目同步高效推进，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后，将全面补齐城区交通配套短板，有力赋能区域茶旅融合发展与城市高质量发展。8月以来，我市整体的气温偏高，降水偏少，不过受到高原上的短波槽频繁东移南下以及地面的弱冷空气的影响，16号到20号，我市将处于多降雨时段，傍晚到夜间会分散性的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主要有两次较为明显的天气过程，分别是在16号和18号的前后，雨量普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是暴雨。受降雨影响，前期的高温天气也将暂时结束，全市最高气温也将回落至30摄氏度左右。好，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16号，巴西东南部的里约热内卢彼得罗波利市发生大巴翻车事故，造成10人遇难。中新网消息，综合德国媒体的16号报道，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国直接投资降至约43亿欧元，同比下降65%，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德国经济研究所认为，美国关税政策以及贸易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使德国企业在新投资方面更加的谨慎。中新网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